捕风捉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成语故事。话说西汉时期，汉成帝即位20多年，但是仍然没有皇子，他非常着急，到处求医问药。后来听说占卜的人一个方式说，只要每天祭祀鬼神，求得保佑，就可以求得子嗣了。于是汉成帝就经常沉迷于求神之中而不理朝政。大臣古勇见到这样子的，就向皇帝上书，说的是：大王，我听说了了解天地本性的人，神仙鬼怪是迷惑不了他的，懂得世上万物根本的人不会被行为不正的人所蒙蔽。现在呢，有些势力小人喜欢装神弄鬼，招摇撞骗，说什么吃了神仙不老药就可以像南山一样长寿，听了就像真的一样，可是你若真的去接近他，却是虚无缥缈的，好像抓住清风捉影子一样，永远得不到。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都不听信这些话，圣人们也绝对不说这种事。从古到今，有许多帝王将相、高官显贵去寻找仙境，可是您看寻了多少年了，却丝毫没有真正的好结果。所以希望大王您不要让那些行为不正的人影响了朝廷大事啊。汉成帝认为古勇说的话很有道理，当时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捕风捉影》，刚也说到了，是东汉班固《汉书》里面《焦祀志》里面所说的。那么原文是说：“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得遇，求之荡荡。如细风捕景，终不可得。”这个景呢，其实是影音，应该是就是影子的影的这个音呐、啊。看起来是风景的景，可是古字跟现代的解释是有点不一样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听那些奸人的话，满满的冲塞在耳内，就像即将能得到，然而寻找时却是空空荡荡的，犹如戏住风及捕捉影子那般，终究是不可能得到的。就比喻呢，事物像捕风捉影一样难以捉摸。后来我们比喻说话和做事以虚无缥缈的迹象做根据的，就叫捕风捉影了。那么近义词可以说是无中生有，反义词就刚好相反了，有凭有据，无争不信。所以我们造个句子来听听，哎，这件事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没想到你居然也会相信。或者说，这件事不过是某些人捕风捉影的猜想，你又何必太在意呢？有时候太在意别人说的，没有了自己的中心思想跟主张，是跟自己过不去，不是吗？最好呢，要有真正的事实根据，你要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才不会像空空荡荡一样，空空虚虚，不敢多说一句了。这是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捕风捉影，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次呢在画龙点睛的里面再见，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前两天阿斯基传了一个给我人生的四种快乐激素。
1: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问人家说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1: 这好像以前庾澄庆
0: 有一首歌、
1: 啊、是庾澄庆唱的吗？
0: 是。
1: 对啊，这个快乐吗被问的好像有一点、怎么讲，不够实际啦哈、因为实际的
0: 快乐应该是你嗨吗？
1: 对，
0: 快乐是什么？
1: 快乐会传染的吗？
0: 对、他说的快乐的激素啊，你听听看，你听到名字你都知道，但不你都听过，但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它是啥东西、从哪里来。
0: 对，它第一个动力激素叫做多巴胺
1: 啊，这个常常
0: 听过了吧？
1: 脑内大脑、所以好像一个大脑里面有可能产生
0: 对
1: 四种可以让你快乐的激素，
0: 这个叫动力激素，叫多巴胺。待会我们再细谈好了。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叫什么？情绪稳定的激素叫什么？血清素。
1: 血清素。
0: 那你也不知道。然后就是爱的激素，爱的激素是催产素。催产素，
1: 我以为是孕妇才会有，
0: 还要催那个孕妇生产的催产素。还有第四个止痛激素，叫做脑内啡，好像常
1: 脑内吗啡那个。
0: 对对对，到底你说这四个是不是常常听到的词儿？但是。

0: 你说马该医师唔敌，
1: 马该医师，
0: 马该东西唔敌，
1: 唔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
0: 不了解，
1: 对、嗯，我们都没有去探索过，啊、嗯哦，没有去研究。
0: 研究
1: 没有研究，也不知道他什么从哪里来、嗯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以前的人看人家快乐不快乐、嗯、好像是看他的脸色、
0: 哦、脸色看对还是看他脸部的线条还是表情
1: 都有、欸、
0: 都有
1: 好像第一个你看一个人气色好、嗯嗯、气色好就表示他身心都应该蛮愉快的吧、
0: 嗯、对啊、
1: 哦、我就有一天我又看到我那个中学同学、
0: 哦、
1: 然后一起去吃饭、
0: 嗯、
1: 我不是一起就是我在餐厅碰到他、嗯
0: 哦、这么巧
1: 然后他以前呢就是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呢、
0: 嗯、
1: 他是有一点小中风、
0: 哦、是
1: 然后 就可能也是鼓励他多出来跟同学互动嘛
0: 多多、哎、对
1: 然后那个时候看他就觉得因为就感觉上是有一点生病的人嘛哈、
0: 嗯、
1: 所以他太太都要照陪、
0: 哦、
1: 照顾的
0: 你现在讲是个是男同学
1: 男同学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每、好几次他都有来参加同学会的旅游、
0: 嗯、
1: 结果我那天就在那个餐厅看到他我说哎呦你的气色咋嘛那么好
0: 哎呦变好了
1: 那、哎、那个脸色啊、嗯、就是
0: 都不一样了
1: 感觉都不一样、
0: 嗯、
1: 结果呢、
0: 嗯、
1: 结果他太太的脸色都没他好
0: 怎么照顾他的脸色变不好了、嗯、
1: 对然后他太太跟我说医生说、哦嗯、有时候比较早走的都是照顾人、
0: 欸、真的真的有听这个 有此一说、
1: 但是我是说我看到他的脸色很好我相信他可能真的是心情愉快、嗯、
0: 又比较愉快
1: 看得出来吧
0: 看得出来
1: 看得出来、
0: 嗯、看得出来
1: 对所以以前的人觉得一个人快不快乐、
0: 嗯、
1: 觉得可以看他的气色啦、
0: 嗯
1: 哦、可是搞不好他自己也不觉得快乐、欸、
0: 嗯一般来讲他如果开心应该会表现得出来吧
1: 开心
0: 对啊
1: 嗯但是开心有时候哦、好像应该是表情
0: 就是虽然每一个人开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对啊
0: 嗯，
1: 脸色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有的人会一直唱歌、
1: 哦、对对对是
0: 有的人会一直笑
1: 有一首歌
0: 对有的人会一直笑就自己哈哈笑开心的一直笑
1: 其实我我在那个我在温哥华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受浸
0: 嗯
1: 然后呢受浸完了以后我们那个
0: 受浸
1: 就是受浸就是那个成为基督徒嘛、
0: oh, OK
1: 受浸啊、
0: oh, 受浸啊
1: 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嗯他们就说啊你一起来读每天读一点晨经好了、
0: 嗯嗯、
1: 就读一点圣经的话语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好吧反正没事就跟着读读两个月以后
0: 嗯
1: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心里就一直想笑
0: 心情就好
1: 就一直想笑
0: 真的
1: 没事呢就笑、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怎么
0: 是看到某某我一见你就笑
1: 我不用见谁就想笑了就觉得很好就觉得
0: 你见到你心中的神就啥
1: 好像就莫名其妙其实我也没见到他、啊、
0: 自然的想笑
1: 我也没见到我只不过是读那个读两个月
0: 两个
1: 每天了哈、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好像那个在你里面给你很满足很踏实的、
0: 嗯、
1: 所以你就觉得婴儿为什么会快乐就、嗯、你也不知道他快不快乐但是你就会看到婴儿就笑
0: 嗯，
1: 对不对
0: 有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就逗笑他了
1: 对因为他得到满足
0: 嗯嗯，
1: 他里面有那个满足感
0: 对
1: 但是后来年纪越大呢要笑的机会就、嗯、可能就是你要是常常保持这样你还会觉得你很满足很想笑很感恩
0: 嗯嗯
1: 就觉得每天就觉得好真的是好好快乐的感觉、
0: 嗯、
1: 那久一久久了就可能人就会麻痹嘛、
0: 嗯、
1: 所以他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告诉你有很多可能可以造成你快乐的动能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像他讲的这个多巴胺是动力的基础就是你运动恋爱听音乐都是你这个动力的基础
1: 动力啊多巴胺、嗯它会产生
0: 多巴胺
1: 对
0: 你看像我们每天早上运动我们球队几十个人

0: 早上一见面
1: 哦，
0: 然后就笑，哎呀，又有什么
1: 皇宫演习、
0: 哦？皇宫演习吓我一跳，我以为地震，
1: 我以为是对啊，我以为是地震的，哈、啊，也是你、啊，
0: 因为那天半夜我也被地震的警报给吓到。
1: 对啊，
0: 不是他就是哎、欸，那是半夜吗？也没有很晚，
1: 是那是没有很。
0: 但我已经躺在床上，我就很早睡嘛，那个昏昏
1: 八点多，
0: 昏昏欲睡之际呢，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感觉床摇了一下，我就想，哎、欸，正在哎的时候，我手机就大叫、欸，
1: 哎，哦，
0: 我真的是被手机吓到的，
1: 真的、
0: 哦。然后开始晃，因为我住高楼嘛，
1: 13楼、啊、对对，你那个晃的会更
0: 严重，然后就晃得很厉害。然后我就一直叫我老公都没进来，因为他也不敢动，
1: 他也不敢动。
0: 等到快停了，他才说没事啦，没事啦。我就说你现在才进来，
1: 那当然了，不然他。
0: 然后他进来躺在我旁边，我说你躺在这里干嘛？他说你不怕吗？我说已经停了，你再躺在这里，给我滚出去。
1: 他趁机来安慰你。
0: 我想刚刚摇的那么厉害，他也。因为我们是关起来，我开冷气的，然后他就没有听，不知道是应该有听到，
1: 嗯，
0: 但他自己也被地震吓到，他以前没那么怕，自从我这一直鬼叫以后，他也很怕，
1: 被你所以
0: 没有吓到，
1: 这个都会传染的，污染的，
0: 对，
1: 嗯，
0: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刚刚怎么讲一半，突然手机响了，害我们两个吓一跳，
1: 我以为是地震，
0: 对。
1: 因为地震手机都会警报、
0: 我说我们每天早上去运动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我们这些运动打球的人为什么都很开心都比较健康
1: 对
0: 不是说我们多会打球不是
1: 对啊
0: 我们每天都有互动然后每天的互动都让我们哈哈大笑
1: 对你知道吗有人一定会脸笑
0: 有时候不小心一个球打得很有趣他们就一直笑说、嗯、哈哈你看这个球你看都不是怕这边给你怕掉、嗯、或者打到某一个人也觉得很好笑
1: 真的
0: 就其实也没什么好笑但是就大家觉得很好玩
1: 对啊每天都有
0: 他就笑笑或者是有人滚地啊
1: 多巴胺
0: 对，有些一把年纪，但他接球还会接到滚地，我也觉得很厉害。
1: 这么厉害，
0: 真厉害！他就是很会翻滚、哦、多尔滚，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哦，年纪大了，这样还蛮危险的。
0: 他一接没接还，他们说就是为了避免摔倒，就要干脆滚一下，比较不会受伤。
1: 对对对，
0: 这样、
1: 那个都要练。
0: 哎，我就想你们怎么这么能滚啊？一会儿这个滚这边，一个那个滚那边。然后我们就很好笑、然后旁边看球的人一边吃早餐一边笑就是其实都很开心
1: 真的是
0: 对、啊有的男的自己要换衣服就换衣服又不讲说你们不要看我我要换衣服我说你都不讲我都没看你是故意要我们看的吗
1: 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也是很好笑
1: 所以那个叫动力激素
0: 对
1: 因为要有动力然后呢又可以产生很多的
0: 这就是运动也是一个动力激素听
1: 音乐运动是真的有伴
0: 听音乐你看听音乐也是你看有一个朋友他就喜欢自己带着一个那个扩音的然后他就放他手机连线、他呢人家在打不是他打球他在旁边呢、他就开始跳舞自己在那边、噔噔噔噔噔音乐一响、他就一边摇一边晃
1: 真的
0: 也不错啊他也是在那边
1: 你说在打球的人
0: 别人在打球那个在旁边看的人
1: 哦，旁边
0: 我们旁边有看台嘛，他就站在看台树下、而且我们那个树很大、很凉啊、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摇
1: 而且那里真的很棒森林里面
0: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是有鸟啊会来筑巢、会跑到过来这边
1: 对
0: 他会有那种那个不知道是算候鸟还是什么就是他有一定的时间就飞到那里
1: 对
0: 然后筑巢有一次啊就有一只鸟小鸟学飞就掉下来
1: 哎呦
0: 然后我们就啊，这鸟怎么掉下来了？然后那个母鸟在上面叫，也没办法把它撑，因为它练飞有一直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想把它扶回去啊、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很大的树叶把那个鸟放在那边，然后把它撑住，撑住，撑到半。然后我们又没那么高嘛，就撑到半树的一半，然后就没办法撑了，又把它放在那个树的凹槽里面放着，看它能不能接近一点，还可以飞上去这样。可是过第二天，它就不见了。可那个妈妈在上面一直叫，一直叫。
1: 对，
0: 然后上面还有几只小鸟，就是有很多这种很有趣的事情。
1: 所以你看，这个出去运动、确实是有各样的可能来刺激你的脑神经。
0: 对啊，他们说谈恋爱也会让人快乐。恋爱也是一种
1: 恋爱绝对是会
0: 对虽然恋爱离我们有点远
1: 但是我跟你讲 恋爱不是只有快

0: 那对，恋爱烦恼的也很多、
1: 啊、哦，没有啦，就是对，
0: 对不对？有很多人
1: 不是一开始先快乐，后来才烦恼。
0: 没有啊，应该一开始搞不好、哦、搞不好你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
1: 在一开始谈恋爱就烦恼，那这种恋爱就不要谈了吧？
0: 啊，问题是他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也会。会有烦恼，
1: 不确定是说不确定他想跟你谈吗？是这样吗？哦、
0: 对，而且你
1: 那就不是恋爱啊，那你就单恋而已，
0: 就
1: 单相思，
0: 双方还在磨合，都是先交朋友嘛。嗯，然后呢，你要一段时间以后，你也还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
1: 想跟你一起走
0: 啊，你也可能就是一直在摸揣摩、嗯、哦、嗯，那段时间应该也会不是完全快乐。嗯嗯，不过真的是恋爱本身。
1: 对，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这三个客家话怎么讲、
0: 啊、
1: 时间快要到了。
0: 运动
1: 运通
0: 运通
1: 运通就是运动，
0: 就
1: 是你的动力
0: 技
1: 术。唐音乐听音乐
0: 啊，唐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1: 唐音乐
0: 唐音乐
1: 听音乐，对，还恋爱
0: 恋
1: 爱，
0: 国家人跟我恋爱
1: 也有
0: 啊,
1: 啊，
0: 有有有，
1: 很早就会恋爱了，所以这个多巴胺我就没办法翻了，因为
0: 多巴胺以前
1: 俺弟嘛该还多巴胺，
0: 以前的人没有，以前只有说心情，
1: 心情好了哈、
0: 啊，心情好，
1: 就通力的激素哈，然后运通、谈音乐、老恋爱，嗯，啊、哦，给你讲到呀，时间就多哎，
0: 啊，对啊，所以要学会要有多巴胺来让你心情变好。
1: 好，
0: 只要像我说哈、嗯，任何一位如果他有忧郁症的、嗯，你如果每天都去晕通，嗯嗯，他一定会让那个忧郁症会恢复健康的，
1: 好的、
0: 嗯，心情就会变好嘛。
1: 好，好，好，明夜多晕通，多谈音乐，哈，多恋爱，
0: 多恋爱。
1: 感谢今天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讲讲看，人体有多少经脉？因为最近我在学那个经络拳、经络操，当然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不知道朋友们当中有没有人对经络有兴趣的？那么你知不知道我们人体有多少经络呢？经络在老百姓的眼中从来都不乏神奇的色彩，因为老有人说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有按了一个穴道就怎么样了，还有点穴啦、点死穴啦、什么穴道等等的，这是有点神奇的。那么一直到今天，其实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也有一些共识了。所谓经络实际上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那么经脉呢是主干，络脉是主干上的分支。主干的经脉只有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二经别，是经络的主干道。从主干的脉分出来许多的脉络络脉，网路呢全身上下称为福络、孙络、十五络脉。所以你不觉得呢这跟网路其实有点像吗？中医学认为人体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经脉有十二条，所以被称为十二正经。这十二条经脉挨个的相连，如环无端，全身上下内外都分布到了。根据这十二条经脉的循行路线、阴阳属性

及它与我们五脏六腑的连属关系，中医学给它取了个相应的名称。行于上肢的，就是在我们上半段身体的，叫手经；行于下肢的叫做足经，手足就这样分的。那么四肢内侧属阴，外侧属阳。走行于四肢内侧的叫阴经，走行于四肢外侧的叫阳经。阴经中靠前的叫太阴，中间的叫厥阴，靠后的那条叫少阴。阳经中靠前的叫阳明，中间的叫少阳，靠后的叫太阳。六条阳经呢，都与腑，就脏腑的腑相连属，六条阴经都与脏来连属。于是这十二圣经呢，就分别是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所以这么算起来，你就知道说，所谓十二正经的每一条都又分出一支重要的脉，那是别行正经，被称为十二经别。分出的这些脉呢，深入到人体的深部，到达十二条正经没有达到的器官和形体的部位。而且十二条经别走的走行还有一个特点，互为表里的两条经分别在循行经时很亲密，走在深部的时候它们相并而行，浅部出体表的则是后阴经，经别又合到阳经的经别中。除了十二正经、十二经别，人体中还有一个经脉叫奇经八脉，听过了吧？奇经八脉呢，总共是八条，分别是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小脉、阳小脉、阴维脉、阳维脉、任脉、督脉有穴位，其他六条没有自己的穴位。所以我们在小说里面、电影里面常看到说，哇，奇经八脉就是这个叫奇经八脉。那么这个任脉、督脉，常说任督二脉打通了，全身什么都通吗？不知道哎，是不是这样子？起码对身体的健康状况是绝对有关系的吧？这是今天和您谈到的这个奇经八脉，也就是说人体到底有多少经脉，稍微了解一下身体也是好的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辉，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来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了解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的可爱的地方那我们知道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这个语言呢也有很多的转变，从这个中原啊黄河洛水一带啊，然后一直传到福州厦门啊，传到台湾那台湾自己也有台湾的演变啊，吼，说从最早什么清朝、明朝、清朝，后来日本时代，然后到现在国民政府，也一直语言一直也是在转变哦。
1: 对，有呀，嘿，我想每一个语言拢同款，拢有一挂创新呢。所以咱不管华语还是台语，拢同款，拢有一挂新的哈。咱老岁人听较无的
0: 是新名词，像什么追剧、追剧、萧人俗剧。
1: 对，所以就是有这个，对，那种键盘，哎呦，这键盘，那这电脑的用词，看我们要怎么用，
0: 所以要与时俱进，
1: 对。
0: 好，那我们照例，照例，上班的第一天，来吃，吃很重要。
1: 对，所以唔啦，是迄个古人的演变哈，咱食米嘛是同款，这个食米嘛是哈，一个点心啊，原来哈，古早时阵是安怎，慢慢调整到咱即马哈，即马的人会当接受啊，嘛是有真济演变呐，
0: 对，吃什么嘞？
1: 对，
0: 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润饼糕。
0: 润饼糕，
1: 对，
0: 这个汉字会写润饼，也有人写春卷，
1: 对。
0: 但是当然，你真的要细分的话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就是同样的一道菜、一道料理、一道小吃，在

0: 北部可能这样讲，在南部可能那样讲，但是指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1: 有影有影，对 对, 对，因为啊，这甲语言的迄、那个，咱讲迄个语言是一个方言嘛，哈、嗯，对。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所在所讲的，也是甚至每一个家庭，哈、嗯哦，对，因的习惯，
0: 哈，
1: 因关系安怎讲，嗯，
0: 对，有可能也不一样，
1: 对 对, 对，也是无同款，也是迄个声调，嗯，
0: 对。这就五花八门了、哦、
1: 对、哦、还是都不同款、嗯
0: 哦、好润饼来润卷润饼
1: 对所以这个
0: 润饼糕
1: 润饼、哦嗯、对有人说润饼、嗯啊、有人说春卷、嗯啊、有人说润饼糕、嗯啊、这个糕的意思、嗯啊、一个皮、嗯啊、我们、啊、里里面啊，放一寡啊，咱爱食的，啊，所以甲卷起来，迄个动作叫做糕、啊、
0: 哦，哈、哦。但是我们上次讲挂包也是啊，
1: 对，
0: 你要糕什么？
1: 嘿，对对对，嗯、所以迄个糕就是讲你放伫里面，啊、你放伫里面啊，你甲卷起来，还是甲包起来，嗯嗯嗯，啊、嗯，拢、嗯、叫做糕。
0: 所以我们哈，吐司沾酱也是吗？嗯、抹酱。要搞
1: 对，就是讲，哎，你的小胖，你是要搞 mayonnaise， 还是你要搞迄、那个
0: 土豆？
1: 嘿，土豆，还是土豆酱、嗯，还是你要搞果酱？啊、嗯哦，对，所以
0: 伊拢搞嘛，
1: 嘿，对，拢搞、嗯，因为拢得。
0: 来
1: 对，来对嘛，哎，最后你就是会甲包起来，还、嗯、是还是两片合起来、啊？
0: 对对对，
1: 哎对，
0: 好，所以这个搞，
1: 对，这个
0: 是一个动词，
1: 哎对。好、嗯，啊，咱伫这个润饼糕就该用来做名词，嗯嗯嗯，好、嗯哦，对，啊，像是这个嘛是会当做单位词、哦，所以就是一糕润饼，
0: 对，有，
1: 嘿，嗯，好、哦嗯，对、嗯，好，所以我润饼我要食两糕，
0: 不是两卷，
1: 不是两卷，不是，两卷蛋卷啊，不是，啊，嘿，是两糕。糕对，所以伊嘛是一个单位词。
0: 哦，好哦，有点复杂了。是名词，是动词，也是单位词。
1: 对，
0: 好
1: 对啊，所以咱们讲这个润饼，迄、那个皮哈，润饼皮哈，嘿，这个嘛是足趣味的。润饼皮咧，就是用米粉呐、啊、哈，加水啦、啊、哈，加、嗯、啊敲敲咧，敲着唔是丁诶，嗯嗯，是嫩诶，
0: 就是面团呐，
1: 嘿对，嗯、啊个蛋诶，
0: 对，它还不是说，对它比较有一点咯咯，但是也没有太咯，
1: 对，啊又是可以 QQ，
0: 好，就你可以拿起来的，
1: 对，所以你提起来哈，伊可能会顶了，唔过未像水安尼。骨也拢落落去，
0: 对
1: 对，对，哈、嗯、啊，所以迄个淡淡的、迄个面团哈、嗯，你就是摕伫手呢，啊，你伫一个平平的鼎，哈、嗯，你就安尼给伊切一个，嗯，好，所以咱有叫做，迄叫做切饼，
0: 哦，对，哦、那一层，
1: 嘿，切伊迄、哦、个润饼皮，
0: 对，好，不是拿抹布擦哈，
1: 嘿，对，所以迄个动作是切。
0: 对，擦抹一下，擦一下，
1: 对，好切一下，
0: 对，那个面团，好、嗯、抹一下，擦一下，在这个热的平底锅上，嗯，然后一点点一层，
1: 对，
0: 啊，等它干了，
1: 嘿，对，
0: 就可以撕下来，
1: 嘿，对，
0: 就一层皮了。
1: 还实在中国人足巧诶，
0: 很厉害，
1: 嘿，好，所以未伤高。哈，袂伤薄，
0: 对，然后要眼明手快，不然会被烫到。
1: 哎，对，
0: 要不然就超会搭，看是烫到什么而已。
1: 哦、对，
0: 这也是学问，从皮
1: 对对对对
0: 皮开始哦，哦，从皮开始，
1: 润饼皮的有学问啦、啊，嗯，然后伫内底所要教的哈、嗯，所以咱顶摆咱所讲的迄个挂包同款哈，就即马就是讲迄点心哈，嗯，嘿，拢五花八门哈，你爱食什么，你得甲教什么，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润饼教嘛是同款，
0: 对，
1: 哈，你爱食什么菜，你得甲教什么菜，
0: 对，
1: 好。对，好，啊，所以，好、哦、的，
0: 这个
1: 愈教愈大教，
0: 但是最基本的啦，吼，

0: 阿芬自己小时候吃到的，至少有菜有肉啦。
1: 对，哈，对啊，对，
0: 原则上都是条状、丝状的，
1: 对，
0: 那个的切法。
1: 因为普通咱若搞起来是长长一搞嘛，哈、嗯，所以咱若是迄、那个，若是长长的迄、那个哈，嘿，安尼你才逐嘴拢搞掉，哈，你若是你若是一碗呢，哈、嗯，对，有会改掉。有的夹袂到，所以这样很巧的，
0: 这也是
1: 所以教在里面
0: 学问，
1: 一定要这样长长的，
0: 所以可以变条状丝状的，什么高丽菜丝啦，红萝卜丝啦，然后这个木耳也有，
1: 还是鸡蛋丝，
0: 对，它变成嫩蛋皮，
1: 对对对，好，嫩这样也是
0: 蛮是爱，你要先煎蛋，
1: 对，啊，所以有那，
0: 然后再切条状，切丝状，
1: 对，
0: 然后跟挂包一样，也是有花生粉，
1: 对，好，啊，搁有迄、那个啊，迄、那个藤啊藤粉，
0: 对，也是有，奇怪了，为什么都有？
1: 是不是嘿，安尼会增加风味？
0: 可能哦，
1: 好，土豆粉是会香，
0: 对，
1: 啊，迄个糖粉是会甜。
0: 就是你要盐有咸味，就是要糖去提味，
1: 对，
0: 有一点点糖就可以提出，就是让那个咸甜咸甜，就是那个会有不同的层次，
1: 对。好，对啊，因为遐个菜内底有真济是较无味哈，有的是烫过，
0: 对对对对
1: 对，啊，你可以放好冷哈，因为你要搞遐个菜，一定得爱好冷
0: 气，嗯，
1: 烧烧的，
0: 对
1: 对，啊，所以咱就是讲到伊个来源呐哈，对，所以这个啊润饼糕，咱啊同款甲挂包同款啊，伫买个一些当食，啊有的所在，啊是讲有的家庭伫春节的时阵哈，因为全家团圆的时啊，
0: 没事做，
1: 对，就是
0: 北方包水饺，南方包润饼，
1: 对。哦，啊，那是迄个甲迄个民俗历史有关系，就是伫迄个清明的时阵，哈、咱就是食这個，因为清明啊，要去迄个祭祖，啊，普通你啊物件款去到，款去到蒙地拢已经冷起
0: 了，对，
1: 对啊，归去你用冷的，
0: 我就都用凉的，
1: 对的，对。好，所以嘿，家庭都会安尼食，
0: 对，所以也是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吃啦。
1: 对，即马是拢哦，即马这安尼一四季拢迄个一年通天，你拢总会当食，这拢总会当食。
0: 但是这个润饼好像有一个传说啦，吼，有一点悲伤呢。
1: 对，所以这个哈，我想迄个寒食节由来哈，我想咱啊听众朋友一定捌听过哈，就是迄个伫春秋战国迄个时阵有迄个晋文公哈，伊德蒙哈，德蒙的期间啊，有一个。伊个属下哈，叫做仲尼哈，对啊，仲尼拢有帮衬晋文公，啊，到晋文公啊，伊真正啊有功名啊，哈，伊
0: 来做发达了，
1: 对，伊做公，迄个公就是君王啦，哈，对，嘿，啊，所以伊就想讲啊，伊要甲这个仲尼哈，伊要赏赐伊官位哈，予伊。会当享受这个富贵，不过这个仲尼呢，就无爱，伊就感觉呀，伊会当退休啊，功成身退安尼哈。不过仲尼呢，就是足啊友好因老母，不过这个晋文公呢，就是想康，伊就想办法，就要安怎让仲尼会当来朝廷来做官，所以就有人讲，有人甲建议晋文公讲啊，那个仲尼吼，即马带因老母吼去甲一个山里吼去避伫遐吼，伊就是无爱做官，毋过。真简单呐、啊！你要让伊出来的是一定，你啊放火烧山，安尼伊一定甲因的老母吼，甲因老母安尼
0: 带出来，
1: 带出来吼，伊一定唔甘
0: 因，嘿，
1: 唔甘因老母死伫遐，啊，所以安尼仲尼就出现啦、啊。晋文公讲，
0: 有道理。

0: 啊、哦，所以真正小山下怎样？哎，这个重力呀、啊，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小山伊嘛甘愿无爱带因老母出来，
1: 嗯，
0: 所以当山烧了，哦，嘿，晋文公哎。无看到重力出现，就叫人去派人去啊，去山里去找，
1: 嗯、
0: 啊，找到重力的时，重力抱着因老母，
1: 哎、哦，
0: 把因老母揽掉嘞，就消失伫遐。
1: 哦，
0: 所以这个晋文公足伤心的，
1: 嗯，
0: 就为着要纪念这个重力，所以大家就讲安尼好。迄落讲安尼，即咱家定做寒食节，
1: 哦，嘿，
0: 唔通煮食，哦，
1: 也唔
0: 通起火，
1: 不可以用火，
0: 对，因为火得甲重力休息啊，所以即日咱就唔通迄落，嘿，唔通搁起火，所以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1: 哦，所以为了寒食节、
0: 嗯
1: 欸，我还是要吃饭啊。哦，这个当然，这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哦，真的也是诶，蛮感人的，那也是有点难过啦，哦，
0: 嗯，
1: 那诶，到底为什么要放火烧呢？实在是，嗯，好有前车之鉴，哦，我们。那个扫墓的时候就不要再放火烧了哈，以免我们的损失我们消防人员呐，哈，这前阵子才有消防人员因为要去打这个灭这个墓地的火，因为以前的习俗就是要烧杂草，
0: 对，
1: 嗯。你烧金子也 OK， 但是因为金子至少是有一个金炉嘛，金炉通好烧，它至少范围不会扩大，嗯，或是它烧完就是会有一有概念有意识的人就会把就是把它弄湿嘛，
0: 嗯，
1: 烧完之后那个金砖那个炉就是把它
0: 就等于用水把它浇洗，
1: 对对对，但是烧杂草。
0: 哦，对，啊，个风啦，个吹，
1: 对，
0: 哦，就危险没，
1: 对，所以前阵子就真的是有消防人员因此而丧命了，
0: 哎呦，
1: 所以嘿，请大家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哈，哎，真的不能放火烧山呐，啊，哈，杂草拔一拔就好了，啊，你如果觉得太多，就请常去，不要一年才去一次，好，这是。润饼就是因为不要起火啦，嗯，不要用火，嗯，所以料理呢就要料理一些，嗯，因为还是要吃啦齁，那料理就可能前两天就先把它料理好，
0: 嗯，
1: 然后放凉不会坏，嗯，不容易坏的，
0: 对，
1: 到寒食节那一天，就可以继续 当餐点来吃，
0: 嗯，
1: 所以就演变到现在是有这个润饼的由来，
0: 对，嗯，哦，还有一个传说，哦，
1: 嗯，
0: 也是很趣味，
1: 嗯，
0: 对，啊，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嗯，
0: 哦，嘿，在明朝的时候，哦，嗯，我们在，那个，这个福建的泉州，哦，
1: 嗯，
0: 啊，这个同安县，
1: 嗯，
0: 哦，有一个财主，
1: 哦，
0: 叫做蔡福一，哦，蔡富一，
1: 嗯，
0: 这个蔡富一，哦，他是很有才华，
1: 嗯，
0: 总是他的身躯有一些残缺，
1: 嗯，
0: 哦，残障的，哦，
1: 嗯，
0: 对，所以啊，目睭啦、脚啦，啊，搁弯骨啦，哈，
1: 嗯，
0: 哎，总是伊啊读足侪册，所以伊的学问足有诶，
1: 嗯，
0: 哈，哦，嘿。啊！伊甚至讲，伊会当用双手哈，哦，来做会写字。
1: 哇！
0: 哎，欸，
1: 就像人家一手画圆，一手画方一样。
0: 对，
1: 哦，这么厉害，哦，
0: 啊！所以得有人看伊看袂惯势
1: 啊，
0: 哦，得甲皇帝讲哦，这个财主哈，
1: 嗯，哎，
0: 讲伊会当双手，
1: 嗯，
0: 哦，哎，会当写双手写一万字啦。
1: 嗯，
0: 哦。啊，皇帝听了讲，哎呀，啊，这个是伤过头骄傲，哦，伤狂啦，
1: 嗯，
0: 哦，所以就讲，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试看卖，哦，
1: 嗯，
0: 你就是伫一个月内，你爱来抄，哦，
1: 嗯，
0: 朝廷两年来的迄个边关的文章，
1: 哎呦，
0: 啊，你得爱一个月内爱甲抄好，
1: 哎呦，
0: 哇，这个财主啦，这个听了就开始为着要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0: 哦，嘿，所以伊就双手一直写，一直写，
1: 嗯，
0: 哦，日啊写，暝啊写，
1: 嗯，
0: 好，哦，差不多拢无时间。

0: 通去食饭。
1: 嗯，
0: 因太太呢，这个蔡夫人呢，
1: 嗯，
0: 这个看到的心艰苦，
1: 嗯，
0: 嘛着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太太就想讲安尼好，所以我来的，我来做一项什么物件，会当真简单，和先生吼，和伊的先生这个财主吼，会当一面工课哪做，搁会当。
2: 还可以吃，
0: 还可以当酱，所以这蔡夫人嘛是足巧的，伊就做一块薄饼，然后就搞足济物件啊，甲卷起来，所以就提到伊的边啊，先生两只手拢咧写字，伊就一面甲吃，对，所以为着安尼哦，这个财主呢，个人完成皇帝所。交代伊的任务
1: ，OK，
0: 好，所以就安尼，迄、那个蔡夫人所做饼的这个故事啦，
1: 嗯、
0: 大概的哦，的传开，
1: 嗯，
0: 所以这个润饼、嗯、啊，传说就是这个蔡夫人来啊开始的
1: ，OK，
0: 好、哦，所以民间都把这个饼合作。美人薄饼，还是叫做夫人薄饼。
1: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可能只是料啦，因为不能炒，不能用火，所以那个料就要先就是那个菜可能要先前两天先备好，然后到寒食节当天再吃。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叫蔡富一，那他就是身体有残缺啦，就是有一只眼睛看不到，然后又跛脚，然后又驼背。可是他很厉害很有学问，那就是有人就眼红啦，说你这个身体有残缺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
0: 嗯、
1: 就跟上帝不是跟皇帝去咬耳朵说啊，这个人一定是假的啦，或者是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就是不好的地方，然后就是要让皇帝来挫一挫他的才气名气锐气。好，那皇帝呢就给他一个功课工作
0: 这个任务
1: 任务说你要因为他又有人说他就是双手都可以写字左手也可以写字，右手也可以写字，然后就两手就可以写一万字。现在电脑应该一小时就好了
0: 不用，古早是爱用毛笔的，
1: 对，以前是毛笔然后要写一万字，然后就是，皇帝就下了一个任务，说你要在两个月嘛，一个月内，一个月内抄写历年来的边防文书如果没有做到呢，就是欺君以前欺君要砍头的。
0: 对
1: 那为了要完成任务，因为他就两只手都在写东西呀、啊，就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啊。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想办法就做了一个铁锅，平底铁锅，然后就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七饼。就是把面团抹在这个铁锅上面，然后就一层皮，然后就把一些食材都包在这个皮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润饼的原样。所以呢，这个故事后来也因为蔡夫人的这样的创意就让这个蔡富一呢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在一个月内完成抄写的这个边关文书的工作，所以这个润饼就出来了，出生了，油然而生。然后也因为这个故事呢，就有润饼就有这种什么美人薄饼啊，或是夫人薄饼的另外一个说法。所以真的是想方设法要让他吃得到，然后因为他两只手都要写字嘛，所以把食材卷在饼里面直接喂他吃也比较容易所以这种卷饼华人就是润饼嘛，那墨西哥也有卷饼还有那个还有什么可丽饼啊
0: 对啊
1: 也是
0: 上面牛肉卷饼
1: 对包甜的包咸的都可以重点是好吃然后要健康反正就是你想吃什么就把它包什么

0: 对
1: 。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润饼，
0: 嗯，
1: 润饼糕。
0: 对，
1: 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金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相思的各种境界，我们提过世上情诗千万首，唯有相思断人肠。离别才会有相思，所以相思和离别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这个离别是一种死别的话，那生者的相思就更令人断肠了。上一回我们提到李白跟杜甫，杜甫写到李白，对李白的怀念其实有相当的多。我们今天继续上一回所提的杜甫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

长策策，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塞黑。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这个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是千古名句。水深波浪阔，无时角龙得。这是杜甫《梦李白》的第一首，因为李白被流放，因为这个永王李璘的案子，李璘是要造反，李白在他的幕下，所以最后是没有判死，但是要流放，流放到越南现在的贵州。死别已吞声，生别长恻恻。跟这个亲友来死别，他那种悲痛啊，只能够吞声哭泣。而那种生离死别的那种政治流放啊，会让人家的内心更长久的感到凄凉悲恻，就叫生别长恻恻。在江南，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江南是一个充满瘴气的蛮荒的地方，你这个被放逐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啊。老朋友啊，你昨天晚上忽然走入我的梦中，当然就是杜甫梦到李白啦。李白走入他的梦中，可见啊，你深知我一直在，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念着你。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啊。你现在明明深陷在法网当中，被流放当中，又怎么可能长出翅膀飞到我的梦里面来呢？当然是一种想念。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塞黑。我是很担心啊，这是不是你活着的魂魄？到底是不是啊？毕竟路途这么遥远，这么有险阻，吉啊凶啊，实在是难以预料啊。落叶，当然前面啊还有很的那种可以加上很多的想象。你来的时候，江南的枫叶还是青翠的，就是。魂来风林清啊，那你的连回去的时候，那个西北的那个关隘早已经是一片漆黑。然后两句，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落叶的清辉洒满了整个屋舍，在恍恍惚惚当中还以为照亮了这个落叶啊，照亮了你的容颜，你的容貌。我就疑心，哎，好像月亮照到你的容貌。水深波浪阔，无时角龙得。外面的世界水很深啊，浪涛很大，路途非常的险恶。你一路上可千万要小心，不要被江中的那些蛟龙给吞噬了。你看这个杜甫对李白的思念是多么的深

谢。第二首，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故君，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苦啊，告归长居处，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这也是千古名句，一首诗里面啊，都有，有时候有到两句，有时候四三四句的千古名句。这个就是啊，诗圣的诗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俗云往恢恢，江老身反累，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这也是千古名句，你看一首诗里面就有四句是千古名句。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天上的浮云终日飘荡不定，你这个漂泊的游子啊，却长久没有到来。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我一连三个晚上都在梦中见到你，可见了我们的情谊是多么的深厚，你也是多么的惦念着我。告归长居处，苦道来不易。梦中的啊，在梦当中，你每次的告辞离开的时候，都显得局促不安，诉说着这一趟前来的时候多么的不容易啊！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你感慨啊，感慨万端啊，外面的江湖充满着险恶的风波，生怕船只会翻覆，会沉没。你走的时候怎么样呢？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你走的时候无奈的抓着烧着一头的白发，好像是辜负了自己一生的凌云壮志。好，后面就是两句，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在那个长安城，灌溉京华就是长安城啊，在那个长安城里面啊，达官显料灌溉啊，达官显料满街都是，满京华满街都是，诗人独憔悴。只有你这个人啊，你这么有才华的，才华横溢的人啊，却如此的孤单憔悴。俗云往恢恢，江老身反累。是谁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你到了这个晚年暮年的时候，反而遭受到了这一场无辜的牵连，因为这个啊，永王啊，这个李陵的这个案子，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就算是能够留下千秋万代的盛名，那也不过是死后寂寞的虚名，又怎么能够弥补你生前所受到的苦难呢？等于说为李白鸣不平，有一种悲愤的感觉，还为这个李白来叫屈，命运不公啊，就是杜甫写梦李白的两首诗，都是里面都有非常好的诗句，我们现在可以运用起来的，也很好利用啊。

李白还有，我们讲到杜甫完了，李白他也有相思，李白的《长相思》写的最多，而且写的非常的好。《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吹心肝。哦，读这个李白的长相思真的是吹心肝啊。长相思在长安，我所思念的人啊在长安啊，若为秋啼金井阑，让秋天的蟋蟀在那个井边啼叫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的，我睡不着觉。微霜凄凄淡色寒，那个薄薄的霜刚刚降下来，冰冷的连竹席淡，那个竹席啊，连竹席也升起了微微的寒意。孤灯不明思欲绝，那个孤独的孤灯啊，孤灯暗淡的相思都什么令人什么，好像一个人都快要什么快要死掉一样。卷为望月空长叹，相思苦啊，我不禁卷起了那个窗帘，对着月儿什么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个句子好美哦，美人如花一般，却什么我却没有办法跟他怎么面对面，美人如花怎么样呢？如隔着云端那么遥远，上有怎么隔法呢？上有清明这高天，上有这个清的高大的高远的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上有微波荡漾的那个池塘清池。天长路远魂飞苦，这个想念到这种地步，这样的天长路遥更让人梦魂牵挂，非常的痛苦，梦魂不到关山难，这层阻隔啊，层层的阻隔啊的这种关山真是难以飞跃啊。你在想念人的时候，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尤其大陆的那个啊，要越过多少的山山水水，它是个很大的地方，很远的距离，所以这两句话就显得更加的催心肝啊。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吹心肝，我永远思念着你，那种思念真是让人家肝肠寸断啊。李白还有春思，燕巢如碧丝，秦山低绿枝，当君怀归日，似妾断肠时。哦，这两句话真的是看到人，你这样心头会不禁会一颤啊！当君怀归日，似妾断肠时。你看这个有多么的思念，有多么的沉重。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燕巢如碧丝，燕地的这个啊，燕巢啊，燕地的这个巢像碧绿的丝一样，秦山

欲知秦地的秦是现在现在的陕西这一带啊，秦地的桑树已经低垂着青枝。当你当君怀归日，当你想着回家的时候的日子，也正是我的思念。我因为思念你而肝肠断裂的时刻，就你想回家的时候，当然你还没有回到家，你在想回家的时候，我正在思念着你，想念到什么程度呢？想念到肝肠断裂。春风不相识，我和春风本来就不相识啊，你为什么要吹到我的罗帐里面来呢？何事入罗帷？这种相思借着景物，借着春风，把自己的思念等于什么 连融入到那个景色里面来，就情景交融在一起，就非常的动人。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诗是多那种思念是多么的深。以前我们讲过的王维的相思最有名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是王维的相思，这我就不必我讲，大家都非常熟。还有哪些呢？多得很。像唐朝崔郊的《赠去婢》，他赠送给那个离开的那个婢女，他所思念的那个婢女。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首诗非常的有名。侯门一入深如海，这句话是非常流传到后世非常有名的。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这个都是有故事的。其实崔郊这首诗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就在元和年间啊，秀才崔郊就写这首诗的。他的姑妈有一个这个奴婢，有一个婢女，长得非常的漂亮，容姿秀丽。她跟崔郊互相爱恋，后来却被他的姑妈卖给了一个大官，一个显贵，叫做乌迪。结果崔郊对他念念不忘，可是再怎么想念，这个婢女所生的这个婢女已经被卖掉了。有一次在寒食的时候，寒食节的时候，婢女偶尔怎么外出，崔郊怎么刚刚好碰见了，崔郊百感交集，就写下了这一首《赠婢》，就题目就是《赠婢》，就赠婢女诗啊。这个诗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后来这个乌，就是买他去的这个大官叫乌羽的人啊，乌底的这个人读到这首诗，非常的他非常的豁达大度，就让崔郊把这个婢女领回去啊。这真是一段佳话哎，大家再听一遍看这个诗。因为这首诗让这个本来已经没有办法再重逢的，没有办法再相恋的这一对恋人，最后居然可以有情人终于终成眷属。公子王孙逐后尘，

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公子王孙啊，大家争相的什么啊追逐，就在后面追逐他，表示这个女孩子很漂亮。绿珠垂泪滴罗巾，这是用典故的。元和年间啊，这个故事啊，他用的是一个典故。绿珠是谁呢？绿珠是这个在晋朝的时候的那个啊，是西晋啊石崇有一个宠妾叫做绿珠，长得非常的漂亮。结果大军阀孙秀就垂涎绿珠的美貌，就害了这个石崇，然后把这个绿珠的掳走了。后来绿珠怎么跳楼殉情，这是绿珠的故事啊。这个貌美的这个女子流着眼泪，湿透了罗巾。为什么呢？侯门一入深如海，一旦进入了那个像深幽的像海一样的深的那个侯门，从此以后萧郎就成了陌生人了，陌路之人。这个萧郎是谁呢？我们后世指的萧郎就是你的情郎啊，情郎叫萧郎。为什么叫萧郎呢？因为萧郎是有典故的。这个还没有称帝之前的那个梁武帝叫萧衍，萧衍还没有称帝之前，他称帝以后叫做梁武帝啊。他没有称帝之前，因为文武全才，而且他是将来准备要当皇帝的，所以这个萧郎是一种尊敬他，实际上是指梁武帝，后来变成一个统称啊。另外在《列仙传》里面有一个很会吹箫的叫萧石，历史的石啊，他很善于吹箫，能够吹箫到什么地步呢？可以去汇集了很多的凤凰，会引来凤凰。后来这个萧石跟秦穆公的这个女儿弄玉结为夫妇，夫唱妇随，成仙，最后成仙。所以萧郎他是一个情郎的意思，也是当然是指非常有才华的，是心目中最理想的情郎。从此萧郎，你爱的那个萧郎已经变成陌生人了，为什么你被送到那个侯门去了？这个侯门当然是指那些大官的封侯的那些大官的这个门户里面，你看看这些相思多么的深刻，多么的动人。这是讲到吹箫啊，李白的啊，这个相思的送人的送别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像那个宣州谢跳楼饯别教书俗云，我还吟唱过给大家参考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青发。俱怀逸兴壮士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也是后世传扬的名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个吟唱起来也是很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

文章皆难顾，中间小写有情发，菊花一心装是非，遇上青天难明月，抽到。

李白还有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鸣。这是唐玄宗天宝三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744年的时候的作品。青山横亘在北城的郊外，白水绕过了东城的城下。就在这里，我们分别了，我们挥手分别了，我们分手挥别了。孤蓬万里征，从此像蓬草一样的万里飘零。浮云游子意，那个游子的那个行踪啊，就像浮云一般，难有定所。落日故人情，朋友的惜别像落日，你太阳要下山了、难以挽留。你不能说太阳你慢一点下山，你不要下山，不可能的事。所以落日故人情，就朋友的惜别像落日那样的难以挽留。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鸣。我们挥一挥手，你走了，从此后你走了，只听到什么那个离群的马儿啊，萧萧的哀鸣。那个斑，这里的斑马不是那个动物园那个斑马，是指离群的马。那个斑是斑一个斑两个斑，班长的班啊，萧萧斑马鸣，就听到那个离群的马儿萧萧的哀鸣。这是李白的送友人啊，惜别的时候他这么有情的挥别。王勃的送杜少府，知任蜀川啊，唐朝王勃，汪洋卤肉这个唐初的四大家之一，王勃写《滕王阁序》的那个王勃，送杜少府知任蜀川，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天涯若比邻，吾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诗，尤其是有两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名句，你看唐朝的诗人里面那个名句真的很多，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城阙辅三秦，这个长安啊，城阙当然是在都城里面啊。长安的城阙夹护着京师，这三秦是那个项羽啊，项籍啊，项籍灭秦了以后啊，就把这个秦啊分给三王啊，叫雍王啊、塞王、翟王，这个叫三秦。它实际上就是指京城，指长安啊。长安啊，代表秦啊，城阙辅三秦啊，烽烟望五津啊，那个远远的看过去啊，四川的那个什么五个著名的渡口，五津就是五个渡口，就四川长江的渡口，有什么白华渡口啦、万里渡口啦、江。

这个江首渡口啦、社头渡口啦、江南渡口啦啊，就五个渡口啊，就代表什么那个长江渡口啊，在这个烽烟当中，怎么望着五个著名的渡口，已经离别意，哇，怎么啊？我们都是在那个啊弥漫的烟尘的这个地的这个的人啊，在大家都是在外面做官，跟你分别，我满怀着离愁别意啊，已经离别意。同是换牛人，就是我们一起，我们都是大家都是同样在外做官的人。好，这有没有这两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彼此把对方看作知己，看成好友，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会像邻居一样啊，邻居就在隔壁而已啊。就说虽然离距离遥远，如果是知己的话，那个心就好像是啊，他就在我家隔壁而已。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不要在岔路口分手的时候，像小儿女一样的哭哭啼啼。我们不必，我们这个虽然离别，但是我们是知己。看这个王勃的这个送杜少府到四川去，多么的啊动人！以前我们也提过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也是两句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他离别董大，结果是祝福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千里之内的那个天空啊，布满了黄云，白日曛，太阳也暗淡无光，曛是那个光线暗下来，那好像是黄昏一样。千里黄云白日曛，就千里的这个千里之内的那个天空布满了黄云，太阳也暗淡无光，好像是黄昏时刻一样。北风吹雁雪纷，北风呼啸着大雁往南飞啦，大雪纷纷的飘落。你不要担心，莫愁前路无知己，你不要担心前方的道路上没有知己好友。为什么呢？天下无谁人不是君，这个凭借你的才华，普天下的人有谁会不认识你呢？就表示这个董大有名啊，不怕前路没有人，不怕前路没有知己。唐朝另外一个许浑，谢霆送别。谢霆是指那个谢公啊，谢跳。谢跳的亭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宣州谢跳楼饯别教书书韵李白写的、谢跳，谢跳是李白很尊敬很赞扬的一个人。谢霆送别，谢霆在哪里呢？在现在安徽的宣城。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哦，这句也是名句，满天风雨下西楼。劳歌一曲解行舟，我唱完了一曲送别的歌，叫劳歌啊。劳歌是什么歌呢？劳动者，这个在劳劳亭，有一个亭叫劳劳亭啊。劳劳亭送客的时候唱的歌，所以叫做劳歌啊。这个亭子在南京市的那个。

南边，我唱了一曲送别的歌，就什么就解开了那个远别的行舟，因为本来这个船是系在岸边嘛，现在要把那个绳子系开啊，解开。红叶青山，水急流，两岸是青山，满山是红叶。啊，水呀、啊，在急急的东流。日暮酒醒人已远，当这个暮色降临的时候啊，我从这个酒啊醉当中醒来了，才知道您已经走远了。这时候怎么样呢？满天风雨下西楼，这个时候满天风雨，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独自离开了那个西楼。这个句子有一点凄凉的味道，又是满天风雨，又在西楼，这个西楼会给我们一种联想，那西楼是什么样的楼啊？哦，就在那个地方啊，那个是不是有什么华丽的那种图案啊？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那种感受联想？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许浑写的《谢霆送别》。黄庭坚也有写啊，“夜发分明寄杜鹃首。”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惊阳一钓舟。我自只如平常醉，满川枫叶替人愁。哦，这句子都很美啊，当然美的有一点凄凉啊，因为是送别啊。阳关一曲水东流。那青柳们唱起那个阳关三叠，我们有那个阳关曲啊，什么啊，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类似这样的阳关曲啊。青柳们唱起阳关三叠，为我来送别。结果什么？水东流，江水滚滚东流，灯火惊阳一钓舟。孤独的我很我孤独的这个登上了什么那个小舟，一叶的扁舟，就是钓舟，就是那个小的船啊，那种小船，像钓舟一样的小船。我自只如平常醉，我像平常一样差啊，这个醉酒一样，觉得无所谓，很淡然。结果满川风雨替人愁，整个这个江南上面的那个什么，那个风雨，那个清风。整个江南的清风明月正在替我忧愁。黄庭坚的夜发分明寄杜鹃首，杜鹃首是叫做杜盘啊，他是个黄庭坚的朋友啊。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惊阳一钓舟，我自只知平常醉，满川枫叶替人愁。这是相思的，那我们底下就以后啊，我们下一集以后我们就准备来讲到离别的诗。已经说过离别的诗其实跟这个相思是一线之隔，是彼此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离别你才会相思，因为相思如果是离别的话就会感到相思之苦。所以我们下一回会来讲到有关离别的诗，因为古人他们

0: 啊，惯常在离别的时候写到很多的相思的诗，那数量啊多到我们啊，我以我们的这个背诵的能力哦，要把所有的相思、所有的离别诗背起来哦，那是非常困难的，背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我们古乐到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

0: 在200多年前，
1: 在20000多年以前，
0: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1: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0: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1: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0: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1: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0: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1: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0: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个下午接近傍晚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分享一些知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我们大家一起了解到，就是这个新生儿从母腹之中就是胎儿的时候出生，那他产生了哪些剧烈的变化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只讲到了一小部分而已我们那时候了解到胎儿靠着这个母亲的这个脐带跟胎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到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就是胎儿跟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的这个短短的这个过程之中，在他的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剧烈的改变呢？新生儿在出生的瞬间他是如何，因为他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在这个被包裹着这个羊水的这个空间里面，他是不需要他的氧气的取得是不需要靠一般所谓的成人靠肺部去取得氧气的，他直接从胎盘当中就可以取得氧气还有养分。但是呢，他出生以后他就要马上变成要靠自己的肺部的力量来呼吸来取得氧气他是如何办到的？婴儿又究竟是如何开始呼吸的呢？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去取得这种氧气以延续他的生命的呢？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就是肺这个器官，不管是胎儿、新生儿，或者是一直到成人到老年的老人家们，肺部它在人类的身体里面，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器官。它呢很重要，因为呢人类要能够活下去必须要靠能够吸收氧分子它才能够生活的下去，能够活得下去。如果没有氧分子，大概在3分钟到10分钟之内我们的细胞就会坏死，然后我们就会步入死亡。那当然我们除了肺部还有很多啦，像水也是我们的必要的一些这个养分。然后营养当然是当我们要成长要生活的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营养，但是水跟氧气是最重要的两个，其中尤其是氧气我们不喝水大概可以撑3天，不吃

东西可以撑七个礼拜，但我们没有氧气啊，大概在十分钟之内到十五分钟内一定奥兹，一定会死亡。所以氧气是非常重要，氧气的吸收的交换就是靠我们的肺这个器官。器官，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器官，它是如何办到的呢？肺部啊，我们的肺，它的这个它是由这个叫一个我们称它叫做肺泡的这种小泡囊，好，小囊泡哦，所聚集而成啊，就是称作肺泡嘛哈。你把那个肺泡想成啊，就像是葡萄一样。啊，一颗一颗的葡萄，绿有一些大，有一些小，但不会差太多。然后它就聚集而成，就像成串的葡萄一样。然后这些成串的葡萄呢，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会有这些气道啊，好，每一个肺泡都会有一个气道，好，我们叫气管，好，连着，然后这么多的气管呢，好，就会合在到后来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气管，好，所以常常有人就叫支气管，支气管嘛，哈，跟气管跟支气管，那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又这样气管跟支气管看起来啊，就像是成串的这种葡萄这样子，好，大致上是像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肺泡呢，它里面啊是中空的。而且呢，它可以像这个气球一样，葡萄是没有办法像气球一样膨胀或者是收缩，但是肺泡它是可以膨胀，也是可以收缩的，而且它的中间是空的，空心的，它像一个薄薄的一个气球的一个壁一样，这样子，中间有空气，好，但是它可以收缩，这样子，好，这个大致上是靠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好，然后在这个肺泡壁内，好，内壁。就布满了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然后我们的血液呢就在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之中 流通，血液里面呢，好，就微血管嘛，好，微血管，那血液就在这个微血管里面。那为什么是微血管呢？就是微血管意思就是说啊，因为它是很细小的血管，好，不分布在这个肺泡壁里面，因此呢啊，它越细小代表就是它的表面积越多。它要靠这个表越多的这个表面积，好，去跟氧分子去做交换。那除了它吸收氧分子之外，它一方面吸收，另外一方面也把二氧化氮给排出去，排到肺泡的空气里面去。好，然后肺泡再经由挤压，把二氧化碳经过支气管呼出人体之外，然后经由膨胀，再经由膨胀让这个空气经过的这个气管支气管。到达肺部的这个里面的空间，然后这个肺后里面的空间充满了氧气的时候，当血管经过了肺泡内壁的时候，里面的这个红血球啊，哈，它经过这个充满了这个氧气的肺泡内壁的时候，因为微血管表面积又多啊，它就会吸附这些氧气，然后并且把二氧化碳排出去啊，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然后这个氧气再经由红血球经过血管到达身体的各个细胞，然后身体的各个细胞得到氧气的供应啊。肺泡呢，在胎儿还在母体中的时候啊，它就存在了，它就也就是说它在成长的时候就会长出这些肺泡出来。一开始当然你还是个胚胎的时候不是嘛，但它慢慢长慢慢长慢慢成型了以后，它这个身体的里面就会开始长出各个器官啊，其中这个肺部这个器官也会开始长，那也就是说肺泡也会开始成型哦。但是呢，大家因为应该已经可以了解到，胎儿在母体之中啊，它的氧气它的营养好的交换是靠胎盘的，它并不是靠我们人常人一般的人是靠肺部，好，除这个交换这个氧气嘛，哈，然后靠这个消化系统取得那个养分嘛。那因此，虽然它在母亲胎儿在母亲的腹中在成长的时候，它会长出肺这样子的器官，会长出肺泡，但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在用它，好，所以它的肺泡在成长。

啊，肺泡在逐渐的成型，但是在成型的时候，在出生前他都没有用到，而且呢，胎儿是泡在母亲的这个腹部中的羊水里面，所以在胎儿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好，他的这个肺泡也是充满了这个我们称叫做这个肺水啊，好，也其实就是羊水的一部分。那这个肺水它是由蛋白质和矿物质所形成的，那还有一种物质，好，叫做啊肺泡界面活性剂。我再念一遍，有点拗口哈，叫肺泡界面活性剂，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物质啊。再讲一遍，肺泡界面活性剂的这样子一个小分子的物质，大致上是由这三种的物质所构成的，这个肺水那里面的构成物。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想说，哎呀，这个因为新生儿是泡在这个母亲的这个母腹里嘛，啊，所以很自然嘛，所以他的肺泡里面也会充满水，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啊，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好，发现其实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啊，好，它是属于适应性质的，就是说，当我越去用这些器官的时候，这些器官就会变得很发达，会变得很强壮。但是当我们不去使用它的时候，它会开始适应不使用的情形，它就开始萎缩了，它或开始会有一些畸形的变化，比如说人类的近视眼啊，哈，比如说这个肌肉啊，你如果长期不运动啊，好，这个肌肉会萎缩啊，所以我们的器官是会适应环境的。所以大家会很好奇，就是说新生儿在母的腹之中，他不用肺部呼吸，所以他的肺是不会膨胀也不会收缩的。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形下，正常的情形他应该是会萎缩才对，他应该会像气球一样，是会瘪掉，会变成扁扁的干扁的这个缩在一起的情况才对啊。你看有些昆虫啊，它从毛毛虫变成了有翅膀的这个蝴蝶的时候，在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刹那，它的翅膀事实上是很皱的，是很干的，它必须要破茧而出后一段时间，慢慢让它这个皱的这个翅膀呢，慢慢的变成一片漂亮的翅膀。但它需要时间嘛，因为它在这个蛹里面，蛹里面呢，它是被挤压的，它是不使用的，没有使用的，所以它就不会像正常的翅膀一样是很平顺光滑的一整片的。所以当它成皱的情况要变成一整片的时候，它就需要一段时间让它的这个翅膀慢慢的变好，变棒，变成适应这个正常的情形的翅膀。那可是新生儿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如果不用它的肺泡应该是萎缩的才对，因为不需要使用它呀。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他出生的时候那更惨，因为他的肺泡如果是萎缩着，他要变成膨胀，能够膨胀，然后还能够再收缩，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有弹性，哦，这也是需要时间的嘛，不是吗？所以那在这段时间，那他已经跟母体已经脱离了这个连接的关系，那他从他的肺泡从萎缩干扁到能够这个膨胀自然呼吸，那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那这个新生儿不就得不到氧气的供应吗？所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之后，发觉说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哈，包括这个胎儿啊，好，人类，他真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他考虑到这一点，好，因为考虑到这个关系，你总不能让这个肺泡在从干扁到正常的这个中间恢复的过程之中，那这个胎儿的氧气要从哪里来呢？因此胎儿在母腹的时候，还在母亲的体内孕育生命成长的时候，

0: 他的肺泡一方面在成长，他的肺泡一方面就要让它维持是膨胀的情形，虽然它可能不会去收缩，但是它至少要是膨胀，因为膨胀之后啊，一旦这个出生之后要收缩是很快速的，但是我如果是萎缩的时候，我要变成膨胀是很辛苦的，所以在母腹之中的胎儿的这个肺泡一定要是被膨胀的，可是在母腹之内是没有，就是在子宫之内是没有空气的啊，所以上帝就让肺泡里面充满的是水，就是刚刚说的肺水，因此这个肺泡在充满肺水的情况之下，它是被撑住的，是一个膨胀的情况。那在它出生以后，因为它是膨胀的，所以它要收缩的时候是很快速的，然后又可以再膨胀，又可以收缩，又可以膨胀，因此可以无缝的接轨。这个是一个啊，经过科学家研究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巧妙，而且非常真的是才可以称作叫做鬼斧神工的一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变成靠自己的这个肺部的肺泡好的膨胀跟收缩来取得氧气的交换的一种设计。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1: 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又回到节目之中。好，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啊，这个要开始利用自己的肺部呼吸啦。好，那因为跟母亲之间的这个胎盘的这个连接就会断掉，那因此他就得靠自己取得氧气分子。好，那也靠得靠自己取得这个养分嘛。好，那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哈，他就是新生儿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他的肺泡它是充满着羊水的，因此呢在出生的时候，同时哈，在出生的同时他必须要把水给排掉，不然肺泡充满了这个水呢，就没有办法让空气进入啦，他就没办法做到要跟氧气之间的交换嘛哈。因此呢新生儿在出生的过程之中，大致上有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把气泡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分给排除，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关键性作为。第一个就是当你是自然产的时候啊，胎儿在经过产道的过程之中，因为产道其实不算是很宽裕，它是很窄的一个空间，所以它是被挤压的。好，他全身是经过那个这个产道的时候是被挤压的，在这个挤压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呢，他废物的这个肺泡的水有将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水分就会被挤，然后经由这个气管到口，然后把这个肺泡里面的水给排出来这样子。那排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都有看一些电影啊哈，或者说有实际是爸爸或妈妈们在还婴儿出生的时候，就会听到婴儿的那第一声的哭声啊。哦，婴儿有他哭声一旦出现的时候呢，就代表这个婴儿已经成功的来到了这个人世之间，而且他可以健康的活下去。因为当他的哭声努力的开始哭的时候啊，好，我们的肺部就开始有收缩的这个动作出现了，然后他这个哭的这个力量，这个压力呢，也有助于让剩下来的一些肺部内所仅存的一些肺水呢，好，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会被一些微血管所吸收掉。好，因此这两个动作到目前这是我们认为可这个新生儿在出生后他的肺泡里面的肺水会被排出的一个重要的过程等等。那肺泡中的肺水排出了体外之后，那接下来就会是由空气这完全取代了这个肺泡的空间。但是肺水排出之后呢，由空气来做取代，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排出的，那样东西就是刚刚我们说肺水是由蛋白质跟矿物质以及肺泡界面活性剂，好，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分子的物质构成的。肺泡界面活性剂是不会被排出的哦，好，因为它很重要的是它会协助新生儿在一开始的时候得以让你的肺泡产生膨胀跟收缩的行为，让它可以开始呼吸。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好，这个肺泡界面活性剂呢，它主要呢是由这个脂类所构成的一种分子啊。这个分子内是拥有一些亲水性的部分跟疏水性的部分。好，

就是清水，就是能够让水附着或者让水被排斥的这两个部分。在肺泡里面啊，这个清水性的部分，就是这个界面活性性清水部分，它的这个清水性的这个部分呢，它是面向这个肺泡侧，那疏水性的部分呢，则是面向空气，而且呢，它会排列成像是排，就是诸多，它是一个小分子嘛，所以这种诸多的分子会排列成一层，就像是一层薄膜，让你的肺泡的内部充满了这样充斥，它的内壁内壁附着着这样子一层的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小分子所排成的一层薄膜。而当我们在吐气的时候啊，肺泡变小的时候，而该分子所形成的这个膜然后彼此的清水的部分会有一个静电力，静电的压力，然后拜这个静电斥力，就是排斥的斥，静电的排斥的力量所斥，我们的肺泡呢，在排出废水的那个时候，因为排出废水的时候等于是被用力的挤压嘛，用力的挤压之后呢，它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大家如果可以，我让我这个比喻有点怪，但是大家如果应该都有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在排粪便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用力太过，就是粪便太硬了，那用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肚子在泻肚子的时候，经常在排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肛门这个表面很容易就会这个被磨伤啊，对不对？然后就会疼痛。其实有点意思像是这样，就是当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很用力的把这个废水排出去的过程之中，肺泡被用力的挤压，变成干收缩，然后干扁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里面的内壁如果碰到一起，很容易摩擦，然后受伤。刚刚讲到这个界面活性剂呢，肺泡界面活性剂，因为它充斥在肺泡的内壁中，而且它彼此之间还有静电力，有一个静电的斥力，所以当我用力的这样子做挤压的时候呢，它可以保护它里面的内壁，然后又有斥它排斥的力量，因此会帮助它在挤压后能够恢复成膨胀的情形，让这个新生儿在刚开始要用肺部的肺泡收缩跟膨胀来去达到让空导引空气进入这个肺泡内的时候，至少他的第一次是可以能够顺利达到的当他第一次顺利达到的时候，身体就能够获得充足的养分嘛身体的细胞，然后充足的养分也会让我的身体的机能会更正常那因此他的肺泡就可以持续，之后就可以持续的这个有膨胀跟收缩的能力。所以这个界面活性剂肺泡界面活性剂可以很有效的在这个一开始排出这个废水的时候，保护它的这个肺泡的内壁，让它能够很顺利的做接下来膨胀跟收缩，导引空气进入跟排，当将二氧化碳的这个空气挤出体外，然后吸入充满氧气的这个空气进入肺泡内部的这个神圣重要的使命。所以这个界面活性剂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看，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上帝在我们人类身体上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被保护，尤其在他出生后的第一次的呼吸，就是那一声啼哭之后的第一次的呼吸，让他的肺部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提供氧气，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能够顺利的完成，让这个新生儿能够存活下来的这个几率大大的提升。因为当新生儿如果他缺氧的时候，他得不到氧气的这个交换的时候，他是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死亡的。因此上帝设计了这么一个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设计。

新生儿的出生好能够被大大的被保护，让他能够安全的在这个人世之间，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然后得到一个必要的一个氧气的供应，然后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您看这个设计是多么的精巧，多么的精细啊！因此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界面活性剂呢，就是为了在出生后，就是上帝的设计，就是为了要让在胎儿出生后的肺部不会被破坏，不会因为一开始的这个挤压，努力的挤压，把肺水挤压出去，而造成肺部肺泡的破坏，然后有利于这个能够从肺部开始自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手段，一个做法。那这个肺泡或界面活性剂啊，它其实是由肺泡产生的。哦，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它在母腹之中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羊水，那羊水里面大部分是蛋白质、矿物质跟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嘛哈。那这个蛋白质跟矿物质很可能都是从母体产生的，但是这个东西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就是由婴儿的这个肺泡内所产生的。好，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的，在我们在听完了这优美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次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不管是新生儿或者是成年人，我们胎儿出生后成为新生儿之后，从此以后就要开始用肺部呼吸，然后自食其力的。靠自己来取得氧气，然后存活下来，到一生之久，到老年到终了之前都是这样子。

那在所以肺部来说，可以大家可以了解得到，肺部事实上对于我们人体的器官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但我们不能说是最重要，因为我们身体重要器官实在太多了，像心脏也很重要，你没有心脏，你血液没办法流通啊，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没有这个脑部大脑，或者是没有眼脑也不行啊，这就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重要，缺一都不可的啦哈。那但是大家对于我们的肺部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不是了解呢？我们在此就先来谈一下我们人类的这个肺部哈。这个我们人类啊，是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我们人类取得氧分子、取得氧气的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而且是我们肺部这个器官里面的肺泡。那所以这个肺泡啊，它的内壁是布满了这个微血管的，然后这个红血球流进微血管之后啊，它会把氧气吸收，会把二氧化碳排出，然后肺泡再把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排出人体之外，重新再吸收充满氧气的空气进到这个肺泡的空气，于是人类的这个呼吸，这叫做呼吸，这叫做人类的呼吸的行为，这个呼吸行为不断的持续的进行啊。那钟叔啊，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提一件事情，要让各位听众朋友特别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大概从国小很小的时候，就一定的健康与伦理上就会教导各位小朋友们哦，说我们人类的血管啊，分作动脉跟静脉，可以大分作动脉跟静脉。那动脉呢，都是充满了新鲜的空气，就充满了氧气的空气啊。那静脉是充满了二氧化碳，我们称它简称，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它是，充满了这个肮脏的空气，它是不新鲜的空气。那这个肺部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进入到动脉，然后动脉呢，我们可以望闻身意，因为它是叫做动脉，所以它就很主动积极的到达身体各个细胞，然后将这个养分提供给身体的细胞，然后呢再从身体的细胞里面把二氧化碳这个废物好移到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再回送出去，好，送进去的是动脉，送出来的是就称它叫做静脉。好，那静脉呢一样，动脉跟静脉呢会在这个肺泡那个地方相连，然后在肺泡的那个空间里面进行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大部分的动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静脉也是这样，动脉里面充满了新鲜空气，静脉里面充满了废弃物、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但是我们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刚好完全相反的哦。是哪一个呢？身体绝大部分的动脉静脉都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在运行，但是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完全反过来的，它的这个动脉呢，这一对动脉呢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废空气，而静脉呢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新鲜空气，它们称作肺动脉跟肺静脉啊。为什么要这么奇特哈？其实不是奇特啦，因为主要你就想嘛，会主动送给细胞的叫动脉嘛，那从细胞送出去的叫做静脉嘛，所以我们的肺部啊，会主动血液主动送过来的，里面一定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肺空气、废物的，就是不新鲜的血液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要把二氧化碳送到肺泡之后，排到肺泡的空间，然后再排出体外嘛。那然后这个血液呢，从肺泡里面吸收了二氧化碳之后，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成为新鲜的空气之后，要再送回到身体里面，送出去了嘛，对不对？就不再进来了，要离开这个肺部嘛。所以离开肺部就是静脉嘛。所以我们的动脉跟静脉，人体的动脉跟静脉就这么一对，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肺动脉一定要记得

它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的空气，而肺静脉它是充满了氧气的好新鲜的空气啊，这一点很重要哈。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动脉哈，它的压力比较大，静脉的压力比较弱，因为这个跟心脏有关了、啊。心脏努力的 pumping 的时候，用力挤压的时候，是把空气送到动脉，所以它这个压力特别大。那回流的时候，就它是让它自然回流，它不是靠这个挤压的 pumping， 所以它是自然回流，或者是用收缩把它吸回来，因此它的力量就比较弱。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如果有人受到外伤的时候哈，静脉的血是流出来的，而动脉的血是喷出来的，哦，就代表血液在这个血管里面它的压力不同啊。那如果是动脉受伤了，要赶快止血，不然很容易就会休克，然后缺氧，因为血液流太多，哦，流出失血太多而导致死亡。但如果是静脉受伤的话，就你可以争取到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它压力不是很大，所以它流出来是流出来的，不会是喷出来的。好，那你止血的时间就可以不用那么紧急。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的压力呢，好，肺动脉跟肺静脉压，虽然肺动脉是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好，脏空气，但是肺动脉它的压力可是大的，它是动脉的压力，它可不是静脉的压力。好，然后肺的静脉因为是回流的关系，所以它的压力会比较小一点。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的肺动脉跟我们的肺静脉跟一般的动脉跟静脉，它有这些地方的不同跟相同。它不同的是它的肺动脉名为动脉，但它却里面的血液却是充满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而肺静脉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血液 的血液。而肺动脉虽然充满的是二氧化碳的废物的血液，但是呢它却是拥有动脉应该要有的压力。好，因为它直接就是从心脏 pumping 出来的这个血液啊，直接送到肺部去的。那它的静脉肺静脉是回流的这个血液，所以它的血压力会略弱，要略微减弱。所以肺动脉跟肺静脉呢，在我们人体上面呢、啊，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状态。好，所以这个名词，大家看到这个名词，就不能够想当然了的这认为说啊，它就是完全就是动脉的那种特质啊，不一样。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先让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了解。另外呢，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思比较细腻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有一件事情想不通，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说，新生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生活的时候，他是靠胎盘取得氧气跟取得营养，然后得以生存下去。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就得自立自强啦，靠自己的呼吸系统得到氧气，靠自己的消化系统得到营养，然后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让他能够自力更生的在这一个世界世上独立的生活下去。那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不断的成长，那他出生之后，他要能够达到刚刚说自立自强的生活下去，自力更生的生活下去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在胎儿 的那段时间，在母亲的身体里面，他已经成长到了让身体的里面有一套这个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系统，包括他的呼吸系统也好，他的神经系统也好，他的消化系统也好，等等等，他一定已经这一套系统一定是长到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他出生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的情况，就让他可以生活下去嘛。那可是

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在出生前之前，分娩之前的，他都是靠胎盘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他一定也用不到这个所谓的我们就是这几个的维生系统。那他是如何办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心思细密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呼吸系统，那难道说新生儿他在长好了一套可以自力更生的这个呼吸系统，只是没用而已？那还是说，就是说他在胎儿的时候是拥有两套维生系统吗？只是有一套是全新的维生系统，然后没有使用，出生之后才用，是不是这样子？好，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哈，其实有很多的系统，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维生系统啊，或者是这个自动控制系统，在胎儿的时期，在母腹之中，有一些已经在运作了，有一些是没有在运作，但是它已经准备好可以运作。有一些的系统是会共同维持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会使用到部分的新系统。大家很难想象啊，像这个它的这个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好的血液循环系统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支气管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气道的部分，它是当然是用不到啊。但是呢，胎儿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肺泡，它的肺泡壁里面是有血管的，那个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嘛，哈。所以说，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是包含了气道的系统跟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好。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是有动脉跟静脉的微血管在它的肺泡内壁搭在一起。好，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肺动脉跟肺静脉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他们在现在的医学里面，它是归类在这个血液循环系统，但是它却是搭在这个肺部的呼吸系统上面。好，然后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新生儿的有三种情况，就是说他有一些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哦，它是在胎儿的时候就在运作的；有一些自动控制系统是长好了等在那边出生之后再用的；但是有一些系统呢是用了部分的，然后会跟旧的系统搭在一起。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他的血液循环部分，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就是这种现象，就是他是以旧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新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搭在一起使用的，所以他是一个很特，他拥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形，就是他的正常血液系统跟他的旧系统是混合编程的，然后有一个暂态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出生了以后，好，当出生了以后，这个暂态的这个情况会马上被切断，然后会有一个补强的做法，在瞬间完成，然后从此他的血液系统就完全是所谓正常人类的这种血液系统。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好奇啊？钟叔在了解他的这个部分，血液系统这部分，这真的是觉得是非常的叹为观止。尤其他的这个所谓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暂时性的一个系统，血液循环的暂时性的系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心脏的部分跟肺部的这个动脉跟静脉的这个部分的互相的这个。搭在就是它有一个互相搭在一起的一个暂态性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可能因为

之间的关系，比较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讲清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呢可以留在下一集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血液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部分。

它有一个就是我们称它叫暂态性的一个系统状态，它是搭在一起的，然后有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很特殊性的一个循环模式在做运作，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旧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又生出一个新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然后呢等出生之后就抛弃旧的，然后就完全用新的，不是，它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搭配这个肺就是这个呼吸系统，好，它是部分使用了新的这个循环系统，然后全功能的使用旧的这个循环系统啊，然后更神奇，在出生的时候它会很自动的做了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之后，它就完全成为一个完整的新的循环系统，然后从此以后就这个新的这个循环系统就全功能的使用，而这个样子的改变也改变了他们的生长模式，也就是说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是跟在出生之后新生儿的生长模式是不一样的，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有些部分是被刻意忽略跟放弃的，而出生之后就全功能100%的这个成长，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哈。中枢在这里呢要就是故意不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留在我们下一集呢再好好的来探讨，好不好啊，卖个关子了。好，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把这个问号留到下一集去，我们在下一集的时间我们来好好的来探讨一个这个神奇的这个新旧系统共用的这一个叫做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模式，这个的设计呢中枢在很辛苦的去了解完毕之后，只能用这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上帝的创造，就是真的是叹为观止，因为想一想也真的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让他的所谓的旧有的这种胎盘系统跟新建构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能够在从母腹之中跟出生之后完整的切换跟改变，然后让这个新生儿能够顺利的生存下去，这是真的是太神奇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一起来期待下一集的天地为师，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陈哥，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在担这种心了？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
1: 怎么
2: 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嘞。
2: 哎，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1: 不当然像你那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反射来的吧？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你看个坏人呢，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1: 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就
2: 没事了嘛，
1: 真的
2: 对不对？
1: 就不错了，对。
2: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2: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嗯。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2: 这个啦，也不一定是台湾啊，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
1: 嗯，
2: 跟我觉得比起西欧 G7 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1: 哦，真的吗？
2: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1: 那当然
2: 不能去左右地方。
1: 对，
2: 但是为政的。
1: 嗯，
2: 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
1: 嗯，
2: 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1: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2: 是啊，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2: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
1: 嗯，
2: 他往哪走，大家就跟他走。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是，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要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2: 政治干扰到一切，何况是旅游？
1: 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事情，
2: 不可能，
1: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吧？
2: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1: 牵一法动全身了。
2: 牵一法动全身。
1: 对，
2: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点问题，哇，都乱了。
1: 你说能源在？
2: 能源、
1: 那当然。
2: 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1: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2: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这个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1: 哦、是吧？
2: 啊，我觉得
1: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2: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啊、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
1: 对、
2: 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1: 对对 对。
2: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的，
1: 对，
2: 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1: 哎，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您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2: 那不会啊。

0: 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不对？我们这个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1: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二零怎样怎样怎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0: 不会。
1: 真的吗？
0: 我可以打包票。
1: 哦，真的吗？
0: 我可以签名盖章。
1: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0: 哎，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1: 对，
0: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啊，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它有原因的吧？那原因队员也讲得很清楚了，
1: 是
0: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1: 对，
0: 没有人要打仗，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0: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哎，
1: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0: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1: 尤其是为政之人，
0: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把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1: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0: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的人吃饭不是问题，
1: 那
0: 睡觉才是大问题啊。
1: 哦，是吗？
0: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要去，
1: 没有办法兑现的。
0: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1: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静，
0: 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1: 对，
0: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1: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啊，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0: 那也蛮重要的，
1: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吧，
0: 不难，
1: 不难。
0: 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0: 或者听我们两个人谈谈大家就放心了。
1: 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0: 哎，我是很有把握的。
1: 啊，是吗？
0: 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1: 对，都是人，这
0: 都是人嘛，对不对？
1: 对，
0: 谁爱打仗过啊？
1: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哈。
0: 哎，这基本这个，我是很乐观的。没事，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那我年轻于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面再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0: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1: 对，
0: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1: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0: 这
1: 你看，你这种现在又要把这又推到网络，什么都一进AI，这什么都不懂。
0: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啊。
1: 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

0: 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一百十公尺，
1: 对，
0: 跑多少秒，
1: 大家马上知道，
0: 马上就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3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1: 对，
0: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1: 哎，我也是，我看过，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
0: 是、啊、
1: 在电影院看的，
0: 哎，电影院看的，
1: 对啊，对啊。
0: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
1: 嗯，
0: 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塑造世界互动的 impact，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边。
1: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哈，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0: 对啊，
1: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
0: 啊、
1: 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0: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哈，
1: 嗯，
0: 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1: 嗯，
0: 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国中华文化的指引，
1: 嗯嗯嗯，
0: 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1: 可是现在
0: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1: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啊，
0: 那那倒不是
1: 啊，
0: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1: 嗯嗯，
0: 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
1: 嗯。
0: 问题都解决了。
1: 其实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0: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有。
1: 对了，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0: 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1: 嗯、啊。对了，
0: 我们讲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华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
1: 嗯，
0: 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
1: 嗯，
0: 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大都没事了。
1: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
0: 嗯、
1: 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啊。
0: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1: 嗯、
0: 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啊。
1: 啊，对了，
0: 对对
1: 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0: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1: 是
0: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1: 了解，
0: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1: 对，
0: 要不然他
1: 根本不管你，
0: 他根本不管你。
1: 对，
0: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个好了，
1: 对，
0: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1: 对，
0: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1: 对，
0: 就是因为
1: 你真的提到了、就是，
0: 你的 philosophy。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
1: 嗯、
0: 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
1: 嗯、
0: 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
1: 了，对了，对，真的
0: 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
1: 嗯，
0: 我不担心
1: 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0: 哎，你看、嗯、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
1: 嗯，
0: 对不对？其实一念之间嘛，
1: 对，
0: 一念之间嘛，
1: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0: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1: 就做做看吧。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She reaches for the light.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娱乐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话题。怎么有趣呢？就是呢，你们常常在电视节目里面啊，然后会看到那些总是为大家、为观众带来欢乐，

带来很多笑声的这些综艺主持大咖们，你有想过吗？原来啊，他们竟然刚出道的时候都不是主持人哦。诶，你说那不是主持人，他们是什么？他们竟然是歌手耶。而且有些人呢，他们是有点类似偶像型的歌手，你相信吗？但是他们，我们现在看到他们都只会笑场，不是吗？就觉得他们很好笑。可是他们出道的时候竟然是歌手耶，有些还是那一种，就是被定位为那种偶像级的歌手。他们不是主持优而演唱哦，他们是反过来的，是歌而优则主持。所以你还记得他们当年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吗？我相信有很多人你可能已经不太记得，有点忘记了。虽然现在综艺节目都拿他们当时演唱的歌曲来开玩笑，就是因为他们现在都变成是以带给大家欢乐为主要的工作嘛，所以就很爱拿他们的歌来开玩笑啊。但是其实啊，你们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他们也带动了一些不小的风潮哦。今天呢，第一位要来为各位介绍这个歌而优则主持的呢，是哪一位呢？就是这一位，我们先来听听看。

大家听得出来这是谁吗？还记得这首歌吗？没错，这首歌就叫做杨凡，演唱的人叫什么名字呢？ Yes， 答对了，他也就叫做杨凡。大家相信吗？杨凡那个时候可以算是一个偶像型的歌手，因为呢他就是长得白白净净的小白脸的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被塑造出来的就是一种偶像歌手的形象。

就是综艺大哥级的综艺主持人杨凡所演唱的，没错，这是杨凡以歌手身份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哦。歌曲里面的杨凡呢，是提手旁的杨，风凡的凡，然后他的艺名叫做杨凡嘛，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他本名叫陈景亮，对不对？然后杨凡他的艺名杨凡是阳光的阳，然后也是风凡的凡。现在年轻人啊，就算不知道杨凡是歌手出道的，也一定听过他在钻石舞台里面扮演的什么，没错，就是有大名鼎鼎的杨婆婆。最有名的就是杨婆婆很会憋气，有没有？嗯嗯嗯嗯嗯嗯啊，然后忽然间就吸到气，这个就是杨婆婆最著名的招牌，这样子。我学的超不像，对不对？对，表示我真的没办法做杨婆婆。其实呢，杨凡会进入演艺圈，是因为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西餐厅里面驻唱了，而他十九岁的时候呢，就去当兵了，在军中的义工队里面服役。他在义工队里面认识好几位后来也在演艺圈发展的艺人，譬如说谁呢，就是经常与他搭档，早期啊主持综艺节目经常与他搭档的胡瓜，还有大家可能没想到他跟黄仲坤、赵顺、李茂山这些人都是他们在义工队的时候所认识而后来在演艺圈发展的艺人。那么杨凡退伍之后呢，就进入了演艺圈。我们听到的这个专辑呢，你以为是他十几岁的时候发的吗？没有耶，其实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才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也就是大家刚刚听到的1981年所推出的《杨凡》这张专辑。当时的成绩是很不错的哦，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哦，大街小巷几乎人人都可以哼上几句。因为有了基本的这些知名度，就有机会去上这个知名的综艺节目啦，譬如说张小燕、小燕姐的节目，所以从此以后就更加的为大家所知道了。杨凡就等于出名了，等于一炮而红，一战成名这样子哦。那接下来在1982年的时候，他当然要乘胜追击啊，就发行了专辑《女孩女孩》，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女孩女孩怎么随着风飘过来，类似就是我应该没有唱错歌词啊，反正就是这一个旋律。那么这首歌曲本来是一首老歌，叫做《午夜香吻》，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什么哒哒哒午夜的香吻，就跟《女孩女孩》是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词。很多人唱过这首《午夜香吻》哦，包括龙飘飘啊、叶爱玲啊等等，都唱过这首叫做《午夜香吻》的歌曲。那么改写歌词之后，就成为当时的流行金曲《女孩女孩》。杨凡翻唱这首歌之后，等于是这首歌又就是比之前更红了，大家就更知道这首歌曲。之后呢，杨凡就是每一年都出一张专辑哦，包括造型很令人难忘的《爱情列车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那个爱情列车长的造型，我觉得蛮有趣。他的那个 MV 啊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就是穿的像就是列车长的衣服，然后旁边还有那个列车小姐，然后穿着列车小姐的衣服在旁边伴舞。那这 MV 有点奇怪，就是杨凡他穿着这个列车长的制服在那边唱歌跳舞，可是又有另外一个杨凡穿着那个吊嘎啊，然后工人的样子，还披了一个那个毛巾在脖子上面，然后边抽烟，然后就在那边看着他自己这个列车长在那边唱歌跳舞。我不知道这个安排的意思是什么，是想要形成一个反差呢，还是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就对那个 MV 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觉得现在来看就觉得那个年代就是有点好笑，你知道吗？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怂怂，但是觉得很可爱。你知道我的闺蜜啊，她竟然呢带她的小孩听这首《爱情列车长》她的小孩才小学生而已，然后早期因为是公公在带的，所以已经听了很多老歌，可能也听过类似《午夜香吻》这种老歌。结果呢，她妈妈又带她看《爱情列车长》，小朋友才小学一年级还觉得很好听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就是复古哦，很好玩。那么一直到1991年呢，他是后来就每一年都发一张专辑嘛，一直到1991年总共发行了11张专辑，还蛮多的。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的时候，他呢推出了第七张专辑，叫做《爱的迷惑》。这张《爱的迷惑》呢，杨凡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他尝试用非常前卫的所谓视觉系的表演风格，就是他把整张脸都涂成白色，然后画着很像女性一般的那种比较狐媚的妆容，还有因为你大家知道他的眼睛有点凤眼嘛，然后就掉了他的凤眼这样子，然后粗黑的眼线，上扬的丹凤眼，大橘红色的唇彩，就可以说是当时台湾艺能界所谓的视觉系的先驱。当时台湾那么保守的一个状态，怎么可能会出现就像就是日本的那些视觉系艺人的那个样子。就是如果说后来有再有一些什么视觉系，大家可以知道始祖其实是杨凡。他的打歌服哦，都具有极大的特色，几乎都是有一个超大垫肩，然后可能因为当年杨凡长得是十分的清秀，很多人都用唇红齿白啊，很漂亮啊，这种词汇来形容她。她的身材也算是比较瘦小，所以整个垫肩垫起来，可能才能撑起一种所谓的酷帅气势吧。哦、那么1982年的时候，她认识这个王伟忠，伟忠哥之后，就开始有机会朝综艺节目主持人去发展了。从最早跟这个高凌风一起主持的电视街，到胡瓜、蓝心湄、马士丽是外景主持人的环球大晋级，就是环球大晋级是一个旅游性的节目，那个时候我还太小，对这个节目印象不是很深，但是后来的周末派啊、钻石舞台啊等等这些综艺节目，我印象就非常深刻了，然后跟着大家有同样的回忆哦，同样的记忆。杨凡呢，他出道32年，也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自掏腰包新台币600万元发行了他最后的一张唱片，叫做《再一次相见》。他的 MV 当中有一幕就是剃光头的画面，那个是真剃，不是在做效果而已、哦、其实呢，从以前不论是打扮成爱情列车长，或者是爱的迷惑里面视觉系的艺人，到过了30年之后，这个剃光头这件事情哦，都可以看得出杨凡是一位非常勇于尝试创新的艺人。从他太太或者是从他曾经的工作伙伴口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他年轻的时候花心又爱玩啊，但是、哦、对于工作他是非常认真而且非常努力的、哦、那么当然婚后啦，他就已经幻化成一个好先生跟好爸爸了，不再像以前，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早期他跟很多女艺人都传出绯闻嘛，一下说他在追我现在印象中可能类似张清芳啊，还是一下又在追伊能静啊，又什么之类一大堆蜜啊吧，有的没的哦。那这个当然后来结婚以后就变成一个好先生好爸爸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这个不啰嗦哦，一起来欣赏这位外貌的改变或许是不多，但是内在改变很多的这个综艺前辈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曲《爱情列车长》。

大家听到这个音质好像不是太好，就可以知道这个歌曲真的是年代久远了。那么但是当时呢真的是红极一时哦。接下来呢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一位呢，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啦。他因为主持过一个麻将相关的节目，因此接了许多博弈性游戏的代言广告，这样子大家应该有印象，知道大概知道他是谁了吧。对，他就是奶哥徐乃麟。如果呢跟我同一个年代的人呢，就会对他的成名

歌曲非常的有印象，而且几乎人人啊都会唱他的副歌哦。他这是什么歌呢？我们现在听一点，想起来了吧？就是这首《红鞋女孩》。

红鞋女孩等等我，红鞋女孩等等我，有没有很熟悉啊？大家有想到吗？乃哥刚出道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位偶像型的歌手，跟杨帆一样哦，只是一个是那个会跳舞载歌载舞的。然后这个乃哥这首虽然也很轻快，但是他是没有配舞的哦。那这两位都是偶像型歌手耶，其实他一直都保养得不错哦。我回忆起他以前唱歌或是演琼瑶戏的那个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跟现在感觉上没有很大的差距。我觉得他保养得真的不错，不管是身材啊或是他的脸，我觉得好像不知道是他以前就老起来放，还是现在怎么就不太会老这样子。那我在想啊，可能是呢跟他上他是这个台北市立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的有关系，因为他学生时代是游泳代表队，每天至少要有5000公尺的这种体能，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呢、啊、他就是一个运动型的人，所以要跟他嘛袂老安呢哈。那在1982年的时候呢，徐乃麟以陆军士官的身份来服役退伍之后，就进入娱乐圈担任舞群。哦，他原本是跳舞的，那么他曾以迪伦为艺名。天哪，我想说还好他后来没有用迪伦，我觉得他用迪伦为艺名我应该记不得他是谁。

两个不感觉不太搭。在玉女歌手江铃的专辑里面，专辑有一张专辑，我记得因为我们以前有介绍过江铃，记得吗？我那个时候也有看到这支 MV， 就是江铃有一首歌叫做《男朋友》那张专辑，他在那个 MV 里面有露脸演出，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在那一集有跟大家说，江铃这个男朋友的 MV 里面有徐乃麟，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担任舞群啊，或者是在那时候比较就是很红的歌手里的 MV 里面来客串演出这样子。那他22岁的时候以娇生公司的沙威龙洗头水这个电视广告出道，所以在之后之前都是算是做幕后舞群这样子，一直到这一支广告出现的时候呢，他就正式到了荧光幕前了。这段期间歌林唱片公司招考歌手，从这个10000多名应试者里面先录取60个合格者，徐乃麟参加甄试并且获得录取，在经过筛选之后呢，最后只有他来获得发片的合约。因此呢，在1984年24岁的徐乃麟就发行了他个人首张的国语专辑，叫做《小薇》。大家应该有听过《小薇》啦，不过徐乃麟的版本是《小薇》，小薇，可是那个后来黄品源有唱了另外一首《小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首歌曲，这两首是不一样的那他就这个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小薇》，这张专辑里面就收录了刚才那首单曲叫做《红鞋女孩》，成为他的代表作。我记得黄品源之后唱的那个《小薇》歌词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呢我认为啦，会这样命名应该也是有受到当年徐乃麟的这一首《小薇》的影响吧，我自己是这么猜想的。那乃哥呢，其实算是长得蛮体面的啦，因为他高高帅帅的，是他自己说当时因为专辑的销售状况不佳，所以他才会转往戏剧去发展。他第一部戏是跟汤兰花，大家还记得汤兰花吗？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女性哦。他跟汤兰花演了一部叫做《一代佳人》，之后呢又《一代佳人》，我印象中主角应该是欧阳龙跟汤兰花，然后他在里面应该是有演，然后徐乃麟在里面也有演出。之后呢又演了好几部戏都是男一号，但是呢奇怪，他做男一的时候收视率一直都不好而且节节败退，怎么那么可怜？唱片也没有，长得是蛮帅的，可是唱片也没卖好，然后演男一号的收视率也不好，所以呢他算是经历了人生一段蛮低潮的时候。后来呢刘丽丽找他演出了一系列琼瑶的戏，类似像什么呢，像我都有看啊，早期的《庭院深深》啊，《在水一方》啊，《婉君》啊，《青青河边草》等等，这些徐乃麟都有参与演出。他呢也都是以小生的形象示人，似乎演戏的事业开始有了一些起色咯。但是呢一直到拍《婉君》的时候，大概是1989年，徐乃麟跟空姐汪家恋结婚了。婚后呢因为妻子反对他拍亲密戏，就是妻子没办法接受他跟别人接吻啊这一类的，他没有办法，他太太没办法接受，所以呢非常顾家的乃哥就决定选择家庭，放弃了逐渐有起色的演员的工作然后转往综艺节目主持领域发展。所以他会转往综艺节目的领域，主要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妻子反对他拍吻戏啊亲密戏缘故，有的时候，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危机就是转机啊。乃哥到现在都还非常感谢他太太当年的这个决定，因为如果他没想到，主持的工作可以让乃哥成为综艺大哥大，在主持界拥有辉煌的事业。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徐乃麟跟曾国城还以综艺游戏节目《小气大财神》拿下了第41届金钟奖娱乐综艺类最佳主持人奖。一直到2014年，两个人在以共同合作的综艺节目《天才冲冲冲》获得49届的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天才冲冲冲》到现在都还在播，大家一定非常有印象，其实真的也是蛮好看，里面有一些游戏都很有意思。那徐乃麟呢，他的个性都是就是比较直言啊，比较直接敢言，心直口快著称嘛，所以他有一个徐大炮的这个称号。他也很像演艺圈的公务员，非常的讲求守

时，录节目一定要有效率，很讨厌拖拖拉拉。其实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爱家又顾家的好男人。他早上呢都送孩子去上学，所以有一个绰号呢叫做徐时点。为什么？因为他希望呢每天晚上十点你都可以回到家。徐时点在演艺圈要十点以前回到家，我觉得还蛮难的哦。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觉得他如果晚上十点前可以回到家的话，就可以帮孩子讲讲故事啊，陪孩子睡觉啊。他甚至为了孩子能够国际化的学习，还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他不惜做空中飞人哦，半个月在台湾工作，半个月飞往加拿大去陪老婆跟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太太也回到台湾来陪他，算是很难得在演艺圈里面仍能兼顾家庭跟事业的模范例子。我觉得他这一点真的是蛮厉害，我个人是蛮佩服的。我想很多从歌手出道的艺人虽然转战其他的领域，但是对歌唱应该还是常常会难以忘情。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呢，徐乃麟就发行了他第三张专辑，叫做《深情男人深情专线》，里面收录了一首。为什么叫深情专线？因为这首歌竟然就叫做7533967。大家应该对这首歌蛮有印象吧，因为它的名字实在太特别了，7533967，还有我们大家都会背这一首这个电话，这一组电话号码。所以当中收录这个7533967这一首歌曲，更是他的另一首代表作。专辑制作人哦，当时还没有成为就是这个专辑的制作人是谁呢？竟然是当时还没有成为主持人的吴宗宪呢。怎么样，很讶异吧？吴宗宪帮徐乃麟制作的这张专辑，那个时候因为歌名实在太妙了，所以一推出马上就注意到这首歌曲。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乃哥徐乃麟的深情专线吧，7533967。

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被这组电话号码洗脑了呢？可别真的打，打了是不会有人接，而且现在要多一码才行啊！别打成25753396767。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我们先来听听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然后大家来猜猜看，你猜不猜得出来他是谁哦？

你猜到了吗？对，就是一个节目一做就将近20年的蓝教主了。蓝心湄呢，在大约2012年的时候，就有开过她出道28年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她的造型百变，很有看头，而且呢，她出过20张专辑，其中的几张在90年代推出的时候，可以说是受到市场上蛮大的注意哦，蔚为 KTV 点播的风潮，比起他当年刚出道的时候还要受到瞩目哦。例如呢，我讲几首大家一定会知道，例如说《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啊，《一见钟情》啊，《爱我到今生》，《夜长梦多》，《你的电话》等等，大家应该比较不会忘记吧。蓝心湄是歌手出道的这件事情哦，蓝心湄当时才16岁哦。为了替父亲还清债务，他成为帮崔台清伴舞的舞群。大家其实会发现，就像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浓妆摇滚》，对不对？然后他呢也是一首舞曲，所以蓝心湄是很会跳舞的哦。他本来是帮崔台清伴舞的舞群哦，以及在秀场为崔台清来暖场。什么叫做暖场呢？就是他是唱开场的歌手，就是崔台清要作秀嘛，他就先去帮他开场，先唱一首歌哦，载歌载舞一首歌这样子。但是呢，他天生的这个星光掩盖不住。1984年出道，第一张专辑就是大家刚才听到的《浓妆摇滚》哦。跟蓝心湄同期的歌手还有谁呢？我讲几个大家就知道。只是我有点讶异蓝心湄有这么早，因为我以为金瑞瑶是更早。可是跟他同期的歌手其实就有金瑞瑶、杨林跟林慧萍等等哦。大家不难发现哦，大多都是唱抒情歌的玉女或者是偶像歌手，在那个70-80年代，不论是男女歌手，几乎很少有人唱唱跳跳这些快歌的歌手，很少有这样的歌手。蓝心湄算是开宗的第一位动感女歌手。她曾经分享呢，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她去上凤飞飞，应该是奔向彩虹。因为我有介绍过凤飞飞，大家应该记得她有一个节目叫奔向彩虹还是飞向彩虹的这个节目，他因为唱《浓妆摇滚》这首歌曲，跳了 disco 踢腿的这个舞步哦。虽然裙子里面也有长裤哦，但是还是因为腿踢太高这个不雅的动作哦，而遭到停演停播。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哦，隔天还被叫回中视去罚站呢，简直不可思议的年代。他刚出道不久哦，有趣的这个小插曲啊。但是哦，可见当时蓝教主不论是打扮或演唱的歌曲都很前卫，引领风潮，跟他现在的蓝教主是一样一致的。他出道后不但唱歌哦，前面也有提到他跟杨凡和胡瓜一起主持过节目。他主持过的节目蛮多的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应该还是这个，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跟八哥哥一起主持的《鸡蛋碰石头》。里面有像小丸子说话的鸡蛋妹，以及现在还是这个持续收视长虹的这个女人我最大，也是大家对她最知道的一个节目嘛。其实呢，她在接女人我最大之前啊，很多节目都已经被停掉了，演艺生涯遭逢一个低潮啊。所以其实大家以为蓝教主没有低潮的时候，其实她是有一个低潮时期哦。那么原来打算要到大陆去专心经营他的副业，大家应该知道他有餐厅的副业嘛，没想到呢，这个时候女人我最大竟找上了他哦，开启了他演艺事业的另一个巅峰。除了主持之外，心湄姐同时也涉足戏剧的领域哦。譬如说大家印象应该还非常深刻，就是他演红了《追妻三人行》里面的林美好，美好，然后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齁。那么他就是戴一个傻傻的黑框眼镜的一个傻丫头，很可爱的。那最近的作品就是可能有人看过叫做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他在里面演妈妈嘛齁。可以说是影视歌三栖的红星啦。不管他在80年代或是90年代，每次只要出片哦，他的造型都非常的前卫，让人眼睛会为之一亮。而且几乎哦，他唱的歌曲都很动感，因此呢，有百变女王、台湾马丹娜之称哦。台湾的马丹娜，我想讲英文又想讲中文，就变台湾马丹娜。
大家不知道的哦，是他还涉猎词曲的创作哦。当然他还有一份众所周知非常成功的副业，

就我们刚有提到的，就是它是 Kiki 老猫川菜餐厅嘛，我去吃过，真的还挺好吃的，而且这一家还蛮长寿的餐厅哦，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哦，就是它的食物真的蛮不错，才能做这么久。在我的看法里面哦，蓝心湄应该是一个自律甚严、很认真、坚持又很努力的艺人。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她是演艺圈身材最好的女艺人，没有人能出其右哦。因为我觉得她天生就是个圆身，然后比例又很棒，胸部的大小也比例刚刚好，并不是树大便是美，不是一定要很大才漂亮。我觉得她就是比例非常的好。那么，但是呢，她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易胖体质，所以她长久以来为了维持身材，最多都只吃八分饱。哇塞，这对我来讲是要有很大的毅力跟耐力，才能够坚持哦，才能够做得到。加上呢，他不论是演艺事业或者是副业哦，都那么有规划，经营的那么成功，因此我真的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很坚持、有耐力、很自律的人，所以我算是还蛮欣赏、佩服他的哦。刚出道的蓝教主呢，主打歌的衣服都是五颜六色的，真的很可爱。我们就来再来回味一首他在1985年第三张专辑里面的一个舞曲《上紧发条》。

我觉得蓝心湄是一个很全方位的艺人哦，唱歌、跳舞、主持、演戏，我觉得她都有一定的水准。虽然不是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她能如此长青，主要还是因为她拥有自己的个性和韵味呢。

上紧发条蓝心湄，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歌而优则主持的综艺大哥大呢，我是先认识了他的歌以后才知道这个人的。当时呢，我应该是国一或小六吧，每天都要听罗小云的知音时间，他会介绍华语歌曲排行榜。这首歌呢，我印象中推出没多久就进入排行榜了，因为他的歌名很长，而且呢，我也觉得还蛮好听的，但是呢，却不太知道唱歌的人是谁，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张专辑在这个现歌还不是很红的时候就已经出了，把音乐作为

演艺事业的第一位的他，当时在台湾是歌红人不红，从大马宣传回来台湾之后，这首歌竟然连续七八个星期占据排行榜的冠军呢，也让他在马来西亚有新马王子之称。我们先赶快来听听吴宗宪1987年以歌手身份出道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是他音乐的开始，也是他精彩人生的起点。

想起来了吗？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最长的歌名了吧。我小时候都有看这个五灯奖哦，但是我还真不记得宪哥有参加过耶。原来他是因为参与电视歌唱比赛节目五灯奖而崭露头角的哦。由于小时候家中隔壁就是唱片行，所以让吴宗宪听遍了流行歌曲长大。高中的时候，他在台湾省立台南第二高级中学担任吉他社的社长。16岁的时候呢，吴宗宪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拿下全国冠军。2年之后，他再报名参加歌唱比赛节目五灯奖，只身前往台北市来发展哦，并且呢拒绝家里的经济援助哦，租下了大概月付新台币800元的顶楼加盖的套房，房子里面呢仅有一张桌子跟一张床哦。对此，吴宗宪曾经表示说，吃饭的一双筷子和一个碗呢，都是我自己赚来的。

对宪哥吴宗宪应该是还蛮熟悉的哈。那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他呢除了这个在主持上面得过很多奖项之外哦，那我觉得比较特别一

上述的这些记录以外，他也曾经是蝉联12年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收入最高的记录，很厉害吧？大家都知道他多年前就开始发展副业了，他也曾经做过上市上柜公司的负责人。虽然呢 LED 灯的事业是失败了，但是他却越挫越勇，从自己研发设计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哦，来这个还自己制造自创 Jackie 吴这个品牌，成为网络电商的负责人，做的可以说是有声有色。他说哦，他更喜欢做一名研发者和制造者胜于他的演艺事业，不可思议吧？他的演艺事业已经这么高峰了，曾经有一次6个节目在他的手上，所以他真的是可以说是综艺界，他就是综艺四大天王之一嘛。那我觉得四大就是天后两王两后之一嘛，四大天王天后之一。我觉得他的演艺事业已经非常巅峰，没想到他更喜欢他的副业哦。那么其实大家对宪哥的了解应该很多了，一直到现在他都还是话题人物，所以我也就不再多介绍。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眼中的吴宗宪哦，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人。你可以说他是老天爷赏饭吃哦，在演艺事业上成为天王，深受大众的喜爱。但是呢，他在生意场上却是饱尝失败的滋味哦，从中汲取教训，不断重新再来，越挫越勇。我觉得他是一个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人，他有过人的毅力，非常好的心理素质跟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他做每一件事情哦，都亲力亲为，了解透彻，认真的付上最大的努力去做哦，而不是表面上大家看到的，这是已经好像以为都只是因为他的运气好罢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我看过他非常多的采访，他是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他对于他所卖的东西的每一个细节哦，设计都参与，还有所有制造的细节，他都是知之甚详的。所以其实哦，我不觉得他是运气好而已，我觉得他的这份情操还是让我觉得蛮佩服的，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啦哦。那我觉得现就是最近他吴宗宪因为捐赠那个试剂的事情也闹得沸沸扬扬，我自己是觉得以他的人生哲学跟他的这个成功的经历来说，我的印象中他说他29岁就已经赚到亿万了，赚到上亿哦，29岁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就可以退休了，可是他的人生好像就是要不断追求的突破自我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在试剂这件事情上面，我并不觉得他是为了要推销他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好像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吴宗宪的现在所拥有的成功，当然他因为这个因为他这个涉猎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特别容易成为话题人物。而且呢他也很有趣哦，他平常是不看综艺节目的，他虽然主持综艺节目，可是他的梗到底都从哪里来的呢？他是一个很喜欢吸取新知的人，他除了时事科技生活，还常常看 Discovery National Geography 这些包罗万象各式各样的新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的笑点的梗啊，可以源源不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我觉得他跟蓝心湄都令我感到蛮佩服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我们就来听听他1994年获得这个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的歌曲《真心换绝情》，真心换绝情。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哪一段故事呢？算起来啊，这个历史悠久的人，那么传统呢，真是太让人欣慰了。好像只要任何时候抓起一本书来，或看什么东西，都能够听到自己好似曾相识，然后其实已经记不清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好像没有认真的、真正的去学过自己想要的学问。那么，我也常常觉得有点惭愧，对着

这个趁这个时候呢，跟大家一块儿，我们常常来复习一下。这复习成语故事，有时候呢，就像我们听那个上床的时候床前故事一样，蛮好玩的。用这样子，小朋友也可以了解呢。好，我们今天来看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叫悬梁刺骨，有点可怕吧？什么叫悬梁刺骨？哇，好，悬梁刺骨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做了，因为要避免自己打瞌睡，所以呢，头发呢绑在梁木上，然后呢用个东西想睡觉的时候就刺自己的大腿，或这样子不是太可怕了吗？悬梁刺骨可能现在已经很少有了，可是听听故事可以的。我们一块来理解一下悬梁刺骨的背后故事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玄伦赐给我是我们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故事。听说在东汉的时候呢，有位年轻人名字叫孙敬。他年轻的时候呢，孙敬是非常勤奋好学的，天天闭门读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候念书看得太疲倦了，坐在桌前直打瞌睡，蹦噔蹦噔的，他怕影响自己的学习，就想出一个特别的办法。因为古时候男子的头发都很长，于是他就找来一条绳子，绳子的一头呢绑在头发上，另外一头呢牢牢地绑在房屋的房梁上面。当他读书疲劳要打盹的时候，头往下一低一点，绳子就会牵住头发，把头皮扯痛了。于是呢，他就会变得清醒一点，再继续读书学习。后来他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好像非常让人佩服，对不对？在战国时期，有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叫苏秦。苏秦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学问不多，曾到好多地方去做事，但是呢，他都不受重视。于是呢，他下定决心要发奋读书。苏秦常常读书读到深夜，很疲倦，常常打盹。他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就准备了一把锥子。一打瞌睡，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呢，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过来，再继续读书。于是后人就从他们两个人读书的故事引申出“悬梁刺骨”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发奋读书、刻苦学习的精神了。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悬梁刺股，这是两个人的故事。一个呢是苏秦，他是刺股，另外一个呢是孙敬，他是悬梁。就我所知，现在悬梁刺股的人没有了，但是在我朋友当中有一个他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念书。他用什么方式呢？他念大学的时候，因为想要努力念书，让家里人呢都能够知道说，这个虽然是身为老幺，还是不断的为自己的学问来求得进步，从来不会因为老幺而骄纵。所以呢他非常的认真，虽然说离家很远，但是因为离家远，他更想发奋。于是呢他用什么方式呢？他是不上床的啊，朋友告诉我，他的床几乎都没有用到。为什么？他不上床，他就在桌子前面念书，念念念得

很累很累的时候，他往后一倒，一倒一倒呢，闭着眼就休息了。但是如果说是冬天呢，他冻醒了，醒了之后起来，哦，好冷哦，然后呢，精神来了，洗把脸继续念书。真是非常佩服，的的确确有这个人，而他也真是在第一年大学第一年就得到了第一名。所以呢，学校的教授把教授他念书的时候得了一本非常好的这个参考书，就送给了这个学生。那不断的，他都是以非常高的成绩来通过学校的任何一项比赛跟试验，这也是悬梁刺股的一段故事吧。虽然不是真正悬梁刺股，我觉得也是非常让人佩服的呢。那么悬梁刺股当然是形容读书学习发奋刻苦的故事，如果近义词可以说囊萤映雪，也可以说凿壁偷光，真的有这个故事。那么造句呢，我们可以说经过悬梁刺股般的苦读，他终于有所成就。我们可以用形容好像悬梁刺股一般辛苦，可是不一定真正悬梁刺股。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悬梁刺股的故事，祝福您样样顺利成功，祝福大家廖宁在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和您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这礼拜好讲的就讲人生快乐的某个激素，有七种快乐的激素哈。从朋友讲到多巴胺，就
1: 而且
0: 动力激素，
1: 这个都可以跨越任何年龄都可以做，
0: 对，
1: 对不对？
0: 都可以做，对。
1: 而且音像丑不腻，我们讲说音乐啊，听
0: 唐音高，
1: 唐音高，其实唱歌本身也是啊。
0: 哎，唱歌是很健康的、
1: 啊。对啊，
0: 那天你讲了不是、人家以前都讲排名第一的、欸，
1: 对啊，冲歌，
0: 冲歌哎，
1: 冲歌哎，对。所以你看客家人最爱冲山狗，
0: 冲山狗。
1: 从这一山冲到哪一山，
0: 冲过该山梯，就这一座山唱到那一座山。
1: 对哦，那真的是
0: 以前人可能学声乐的，这样不然声音的穿透力没办法穿，
1: 而且
0: 从这一座山穿到那一座，
1: 在茶园啊，那个空气清新啊，然后呢，你要为了要唱那么远，你就要运用丹田之力。
0: 对啊，
1: 哎，我现在为什么客家人都不办冲山歌比赛？
0: 因为
1: 没有山，
0: 接触度接受度没有那么高，现在都流行音乐了吧？
1: 对啊，不然就是那个流行音乐，当然对啊，这比赛也有了，到处都是哈。从那个，
0: 但是你今天要讲哪个？某时间又某台嘞？

0: 你讲了 T 快乐四种的快乐激素
1: 啊，对了，
0: 听一种的血清素，血清素很马甘的情绪稳定的激素，
1: 嗯，
0: 好，情绪可以稳定，
1: 对，
0: 什么是情绪稳定激素呢？
1: 就是让你什么人家如果看到车子快要撞过来了，嗯，你都还很老神在在，
0: 嗯，这个
1: 诺心
0: 诺神在在，很多三叶头啦，晒太阳，嗯。
1: 哦，血清素要增加，哦，让你更快乐，
0: 对，
1: 让你神情绪稳定，
0: 对，晒太阳，欸，晒日头，我们讲日头，太阳是日头，
1: 日头，嗯，晒日头，
0: 晒日头，嗯，
1: 要先确认一下，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件事，嗯，维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嗯，你的人生才会开心，嗯，才会幸福。嗯，
0: 但是按照热天哦，讲很太改晒日头，太改都唔欢喜。
1: 哦，
0: 我说这么热的天，你叫大家去晒太阳，大家都不高兴。
1: 对啊，我一出门，
0: 热死耶，热死了，还叫我去晒太阳。
1: 嗯，
0: 像刚刚要进录音室前，眼睛都睁不开啊，那个太阳。
1: 对啊，我都，我
0: 呀，我足足把唔开，你知道很那个太阳大到你
1: 太刺眼了，
0: 你没有戴太阳眼镜，你感觉上眼睛好像要睁不开的感觉。
1: 没错，哎，欸，我们现在还33度哎，欸。
0: 啊，
1: 你们看到前几天在西班牙在欧洲
0: 说40度了，
1: 41度，
0: 41度，
1: 法国，而且人家都已经很多野火已经烧不尽了，嗯，
0: 对啊，
1: 很可怕，
0: 三一条啊，当中有，
1: 但是要早晚呐，啊，
0: 对的，所以像
1: 夏天
0: 像阿兰季就聪明了，
1: 哦，对啊，
0: 早上一早就去晒，
1: 对啊，晒那个晨曦，
0: 晒晨仙，对，每天在那个树下太阳下一直笑，
1: 我每次都羡慕的很想要跟去，
0: 然后你都爬不起来，
1: 爬不起来，对对
0: 我就像我们看那窝鸟掉下来一只的时候，看到上面就啾啾啾，然后那个母鸟在什么很着急的一直看下面，嗯，然后我们也没办法，那树挺高的，我们弄不上去，
1: 啊，
0: 结果我们就把它弄到一半，不是有个凹的，
1: 我知道你昨天说过
0: 了，一滴上去，一直上去，弄到哎，啊，在第三天它就不见了。
1: 可能飞走了，
0: 可能就把它叼回去了。
1: 嗯，所以血清素哈，根本就讲血清素，
0: 三
1: 叶
0: 草就情绪稳定的激素。
1: 对，
0: 就是其一就是晒太阳，其二就是睡好。睡梦睡得好，
1: 睡梦，
0: 哎，睡梦睡饱，你有睡饱吗？
1: 对，所以你看，我都一直想说，我要把它睡到饱。
0: 对，一定要。
1: 现代人都讲说，这个可以吃到饱，还有睡到饱。
0: 睡到自然醒，
1: 啊，
0: 年轻人就是很，他们说我现在，其实我应该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现在看年轻人，我们早上说有约什么，他们都不起来，我们就说你们啊，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爱睡啊什么，他们都说我们放假的目的就是睡到自然醒啊，
1: 嗯，
0: 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对，
0: 知道吗？
1: 没想到睡到自然醒，嗯，原因就是他的血清素会增加，
0: 增加，
1: 嗯，睡好，
0: 欸，
1: 睡好跟睡饱可不一样，
0: 对啊，睡好睡饱真的是 很幸福的事，
1: 而且有的时候
0: 当 handphone，欸，
1: 有时候不是因为你说睡很久就真的很饱，
0: 嗯嗯，
1: 因为睡眠有分深度睡眠，
0: 对，
1: 一种叫深睡，一种叫快速动眼期，
0: 嗯 嗯， 嗯，
1: 然后刚躺下去，然后眼睛这样一想要睡又不睡的时间，嗯，还有一个就是说深睡时间，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清醒的
0: 清醒时间，嗯，对，
1: 我前一阵子好像睡晚上睡一半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都睡不深沉，
0: 真的，
1: 所以那个就睡不好，
0: 但我也是一个容易做梦的人，我几乎天天都有梦，嗯，但是我不记得的比较多，就是觉得有在做梦，但不知道是什么梦，但偶尔会记得啊，昨天晚上梦见什么怎样，
1: 对，
0: 嗯，
1: 反正
0: 不是很清楚的，
1: 对啊，你知道以前的人啊，喔，还有解梦，
0: 哦，对啊，
1: 对不对，都会要去解梦，所以他最好什么都不要记得，
0: 对啊，什么
1: 梦，啊，过就算了，
0: 梦见一条蛇又是怎么样，
1: 哦，我常小时候常常梦见那个，吓死了，
0: 真的，
1: 哦，
0: 嗯，然后说梦见什么黄金，就是大便的时候，
1: 啊，
0: 又是什么，
1: 对啊，每一个都有他的解读
0: 解梦啊，这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快走，
0: 嗯，
1: 快走
0: 行路啊，行啊，
1: 行路，
0: 嗯，

0: 脚脚行
1: 行路行脚，就是走得快。
0: 行路就是走路，
1: 行了脚。对、
0: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1: 是香蕉，
0: 是香蕉，
1: 是香蕉、欸。
0: 哎，这么简单哎、欸。
1: 对，哎、欸，你知道，我不晓得别人家怎么样，我们家从小都爱吃香蕉。
0: 是哦。
1: 可是 我有一个嫂嫂，我三嫂是一个花莲人。
0: 哦、
1: 他说他们家从不吃香蕉，他嫁到我们家才吃香蕉，
0: 真的、哦、
1: 他说蛤，为什么我以前我们家都不吃香蕉可能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妈妈不爱香蕉，妈妈就不会买香蕉，
0: 对，
1: 你懂吗？
0: 对，
1: 就一般人都是吃东西都是依照妈妈的口味，
0: 对啊，有一种
1: 妈妈爱吃香蕉就买香蕉，妈妈爱吃橘子就常买橘子。
0: 对啊，妈妈爱吃草莓就
1: 妈妈爱吃你才有得吃，妈妈不爱吃你就别想吃。
0: 对，所以有时候如果看到，比如说像因为到学校去就看到别人家、嗯、别人家的便当，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要吃便当，
1: 就菜怎么跟我的差那么多？
0: 那、啊、怎么有不一样的菜？有不一样的菜？
1: 对啊，像我们大学吃那个自助餐啊，不是用夹的吗？嗯、
0: 对。
1: 就是你永远都夹你爱吃，对
0: 对。
1: 然后我就发现南部来高雄来的同学，他夹那个东西怎么
0: 都跟你
1: 这么奇怪，夹那个胡萝卜丝炒不知道
0: 炒
1: 不知道有没有蛋，我现在忘了，就
0: 炒胡萝卜丝都
1: 他就红红的这样子炒一坨，我就说哎，我就觉得胡萝卜就是配菜，怎么会夹炒一盘菜？
0: 对，他还可以当主食。
1: 对，但是我发现他每一次都点那个，
0: 真的、哦，
1: 那个是我从来不会点的东西。
0: 哦，
1: 所以你看各家人吃的不一样，对不对？
0: 你知道我如果去吃那个，我第一个一定会找那个番茄炒蛋。
1: 哎，我也是，我也会。
0: 哎，真的、啊，
1: 我喜欢吃番茄、小黄瓜还有那个茄子。
0: 哦，哦对对对，哎，这三个都是阿兰记。
1: 我跟你讲
0: ，Hi-Fi，Hi-Fi， 耶，真的、
1: 啊、
0: 太好了。
1: 对啊，
0: 对我那个什么有好像有我女儿她就不吃茄子。
1: 对，但我先生也是跟我讲，他说他娶了我才吃过茄子，
0: 真的、啊。
1: 因为我婆婆从来不会买茄子，也不会煮茄子。
0: 是，
1: 他说我们家没有出现过茄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吃。
0: 所以因为婚姻都可以扩大你的人生的经验。
1: 然后我嫁过去的时候，有一次我用一个大黄瓜，
0: 嗯，
1: 煮了一锅汤，我公公还说哈，这个也可以煮汤，然后他还说，哎、欸，还蛮好喝的，因为我用肉丸子跟大黄瓜，
0: 哦、对对
1: 就肉把它就抓一抓，打一打，
0: 对对对，
1: 然后做成丸子，然后呢跟那个大黄瓜做成汤，
0: 要不然就是叫鱼丸汤哈，加鱼丸。
1: 对我做那个汤，他第一次喝到，我公公还说哈。这个可以做汤哦他也没吃过
0: 没。我觉得因为经过像你说两个人交往，
1: 嗯，
0: 你的生命就真的是被扩大。
1: 对。
0: 对，也没想过没验过。啊，有的人说哎，两个人习性不合就离婚了。
1: 嗯、
0: 都还没有磨合了就离
1: 对啊，要找那个平衡点嘛，你不能说你跟他不一样他也觉得你他跟你不一样，
0: 对、啊、
1: 那么互相都没有抓，你看每一个省份的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哦
1: 啊你
0: 所以他就成就了台湾的眷村文化、啊、
1: 所以吃一吃你看我公公后来都吃了很习惯我的客家菜呢
0: 对啊
1: 不然他那个福州人跟客家菜是
0: 差
1: 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对啊
0: 所以那个真的也会让心情变好
1: 对啊
0: 学我那个什么我说每一个家哈确实是都有它的特色啦
1: 嗯
0: 没有人是没有特色的
1: 对
0: 所以看你会不会接纳会欣赏
1: 对对对、哦、
0: 所以尝试的所以从色相
1: 色香蕉
0: 色香蕉
1: 色香蕉你看
0: 对啊
1: 有各家吃水果也不一样讲到香蕉我就说我那个嫂嫂家就没吃过香蕉、
0: 嗯
1: 可是你看他现在嫁我家几十年、嗯、我哥走了他还是每天自己会买香蕉回来
0: 对、啊、
1: 就是他已经习惯了
0: 对
1: 他也是会吃所以我们去他家说嗯还有香蕉哦你不是不吃 我本来一想说你不是不吃他说我嫁到你们家来就已经吃习惯因为我哥都会说要买香蕉、嗯、因为我妈也是永远我们家都会有香蕉
0: 对
1: 但是像以前其实我先生家也不常吃但是没有到不吃啦就是不像我嫂嫂她没有吃过她说她在家从来没吃过但是呢我先生家不常吃她后来也是变成习惯、
0: 嗯、
1: 跟我一样常吃香蕉、嗯、
0: 是、
1: 啊、而且像运动的人吃香蕉很重要、
0: 哦、对对非常好
1: 所以你看我们球场常常有人会带香蕉来他会说、嗯、哎，大家打球打一打吃点香蕉

0: 较好，
1: 对，补充很多的养分，
0: 对，所以每天都会有人拿香蕉来，就是不是每天啦，就经常，都一串两串，有时候会好几串，说今天怎么那么多香蕉，因为很多人带香蕉来，
1: 真的，
0: 哎，有一阵子很贵的时候就比较没有，
1: 对，
0: 有时候价钱低人家会整车整车再来卖嘛，
1: 哦，
0: 那有人经过就看啊，卖一整车很便宜，就会哎想说那要 来运动场了就拿一串，
1: 像现在夏天哦就不敢买太多，一下子就开始，
0: 对，但是你如果去人多，像我们那么多人，你就整串拿来，一会儿就分完了。
1: 对啊，
0: 因为没有那个会剩下这种问题了。
1: 对啊，一个人起码都可以吃个两根哈。
0: 还有逛行路要夹夹行啊，走路走快一点。
1: 对，
0: 快走也是让你情绪稳定的一个激素哦。
1: 像这么热的天哦，你快走一下就排毒掉了。满身的汗。
0: 哎，我觉得真的像早上我一起来到那个球场。打球都是全身都滴汗啊，很湿啊，
1: 对啊，所以你要排毒啊，
0: 我觉得真的排毒，你知道夏天啊，脸上没有角质，你知道我冬天就会出现哦，夏天的时候因为流汗，所以皮肤都很细，冬天你会摸到什么东西，因为没有流汗，我就算打了五场六场球打完还是没流半滴汗，因为很冷嘛，然后打就身体会有点暖起来，就是可以把长袖或外套脱掉而已，但是没有到流汗，
1: 所以我们应该去找打球的伴，
0: 对，多运动要
1: 对
0: 的哈。金兵讲到你也是更有多哎，感谢大家金兵的收听，
1: 暗之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股市金说。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谈到奇经八脉，那么应该大家也很有兴趣的就是，人体既然有那些经脉，那么是不是有穴道穴位呢？中医认为人体的穴位分为经穴、奇穴、阿是穴。那么经穴是在经脉循行路上，可以在体表相应位置寻到的，归属相应经脉的一类穴位。人体有14条经络，有自己的俞穴，分别是12正经和任脉、督脉。任脉跟督脉是行在人体前后的正中线上，穴位是一个一个的。12正经对称的地方分布在人体左右两侧，其穴位是左右各有一个，总共有经穴361个，奇穴是不归属于前面提到的14条经脉的穴位，总共有56个穴位，很可怕吧？所以说真的要懂得点穴的真是非常了不起，他要必须要认识人体的56个穴位，176处。因为有的奇穴有好几个，比如说石宣有10个地方，四凤有8个地方，阿是穴是没有过

固定的部位的，所以没有固定部位，要怎么样知道它是什么穴位呢？是随着病变的部位或者是压痛点而定的穴位。按到这个穴位的时候，病人会痛得啊啊叫，这就是阿是穴。有人说这是痛点吗？不得了，痛点一按，真是很可怕的，是不是？一般来说，这个六经点脉穴法还是有疗法的。可是到底怎么样真正的去认识人体的穴位，那倒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体这么多穴位，即使是专业人士把握起来也很麻烦。于是人们根据千百年来总结出的规律，特别选出了一类穴位，称为特定穴。这些穴位具有特殊功能和治疗作用，是人体这么多俞穴中的代表。比如针灸学所说的五俞穴、原穴、络穴、俞穴、阙穴、下合穴、俞穴、募穴、八会穴、八脉交会穴和交会穴等，都属于特定穴。我们保健常用的特定穴位主要有五俞穴和俞穴等。通常五俞穴是十二经在肘膝关节以下的经穴，每条经各有五个，分别为颈、荣、枢、筋、和，这些穴位各有五行的属性。因为这五个穴位的精气由弱到强，流行由浅入深，通过这几个穴位就可以起到调理整条经络和五脏六腑的效果。然后就是腰背部在脊柱两旁，脊柱正中线旁旁开 1.5 寸的时候，膀胱经上有一组的穴位，是五脏六腑之气输注于腰背部的地方。背俞穴也是调理五脏六腑经常用的穴位。算起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学问，不是我们轻轻讲就能了解的。真正要学到中医，你才晓得说中医经络跟穴位是多么样的复杂。其实，真的，如果它是道行高深的话，我们真的敬佩不已，非常的不简单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的美，还有它的智慧。那阿麦威呢，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的是一个地方，一个所在，
1: 对，
0: 好所在，
1: 对，当然哈，台湾有真侪好所在。
0: 对，那我们之前讲了这个，台南啊，高雄啊，
1: 对，
0: 台中，
1: 对，台中，
0: 我们今天要来讲桃园，
1: 对，哈，我想啊。咱那是听众朋友想到桃园啊，唔知你会想到啥？
0: 出国，
1: 对，对，
0: 桃园机场，
1: 对，桃园机场，
0: 以前叫中正机场哈，
1: 哎，对，中正纪念国际机场，
0: 好，对，中正机场现在是桃园国际机场，
1: 对，
0: 嗯，
1: 好，这我想这是在1979年的那个十大建设，
0: 哦，
1: 所以那个时阵哈，因为有这个蒋经国的这个提倡的这个啊十大建设哈，对，所以和台湾哈，哦。
0: 经济起飞，
1: 对对 对，所以变成台迄个什么亚洲四小龙，
0: 对，嗯，对，十大建设，
1: 对，所以
0: 重要，
1: 嘿，所以迄站吼嘛是予人足怀念的，
0: 嗯，是个有希望的年代，
1: 有呀有呀，嘿，啊，所以迄个大家人啊，亲像你那是肯做，拢唔免惊夭折，
0: 对，真的，
1: 哦，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哦，代志足济，你一世界拢会当找到头路。
0: 嗯
1: 嗯啊，今嘛的不赶快哈，
0: 现在还是啦，你只要肯做还是可以啦。即便这个机器人出来了哈，他也不能给你帮你，他也不能帮你抓漏。
1: 对，所以今嘛的爱看宽头咯。
0: 嘿，
1: 对哈，嘿，那是会当吼，那是机器人吼，嘿，机器人会给你诶诶取代的工课哈。
0: 嗯，
1: 我想

0: 这是较属于夕阳工业哈，所以都爱嘿，那是即马诶少年人、嗯、啊，你那是要来安怎来投资自己哈？诶、嗯欸，我想都爱嗯，迄、那个较尖端的，你诶啊，袂当互人取代诶，诶、嗯，迄、那个方向是较合适。
1: 对，嗯、要么。但现在有点两极化，要么就很高端的，要么就是很技术层面的。
0: 对对、
1: 欸，你修车啦，你不可能机器手背要修车。
0: 可能有一天会啦，哈，不过可能搁
1: 对你那个管子要接到哪里哈、嗯？
0: 对，
1: 然后加油，你还是要人工加。
0: 对，当然现在是有哪有机器自动加油啦，现在是有自助加油，
1: 自助也是我去加、啊
0: 欸、对对就是
1: 他也是要我开盖子然后加油管进去、哦、好
0: 是啊是啊
1: 好，所以桃园机场、嗯、这是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桃园跟桃园相关啦、啊、
0: 是啊这个桃园哈因为伊的迄个生活圈哈伊的生活圈就会当分作北桃园跟南桃园
1: 哦
0: 我想啊、因为啊。因为机场、
1: 嗯
0: 哦啊、所以咱即马甚至对台北阁有机场线的迄、那个
1: 积温、
0: 那個
1: 嗯
0: 哦，所以亲像北桃园生活圈吼、哦，得甲台北吼、哦
1: 嗯，比较近，
0: 嘿、這個，
1: 对，还有高铁，
0: 甲大台北吼，即几个拢啊，较晚，
1: 所以现在都讲北北基桃、
0: 哦，对对，所以就是桃园啊、中壢啊、嗯、啊，即、這个拢是较。它属于都市的迄个都会区、
1: 嗯，
0: 哦，嘿、
1: 嗯
0: 嗯，啊，那南桃园吼是较属我伫迄个桃竹苗、
1: 啊，它也比较接近新竹啦，
0: 哎、哦嗯，对，啊，所以的较新竹较、嗯、较新竹
1: 比较工业啦，
0: 对，好、哦，所以这个桃园哦，嘿，都安尼会分别，哦、嗯嗯，对，这个桃园安怎是桃园吼，这个市名由来嘛是真趣味
1: 哦。
0: 哦，就是伫清朝诶时阵啊，咱台湾咱知影，诶，足侪拢是对大陆移民过来、
1: 嗯嗯，
0: 啊，所以伫广东客人啊村吼，诶、嗯，因就有规定诶，客人的移民来到啊，来到这个桃园这个所在哈，诶、嗯，啊，伫遮因上起先是休伫迄个。古仑岭啦，也就是咱即马在讲的龟山
1: 哦，
0: 古山哦，古仑岭，啊是讲迄、那个啊卡玛卡，
1: 嗯
0: 啊，就是咱即马在讲的迄、那个诶、欸、对，哈、哦、内力南坎，
1: 哈、哦、
0: 南坎，哈、哦、直接
1: 那一带，
0: 嘿对、
1: 哦，
0: 啊这移民哈、哦嗯、嘿来到这个所在时诶，因就开始种桃啊树，
1: 嗯，
0: 好、哦、嘿啊就桃啊。桃啊，就会开花；桃啊树会开花啊，爱、
1: 嗯、
0: 结桃啊，
1: 哦，
0: 对。啊，所以因为因种足济，所以因啊开花的时候就，就哦遍地开花，
1: 嗯哼，
0: 哦啊，所以就迄个所在吼，来就叫伊桃啊园
1: 啊，啊、哦，所以是真的哦，真的，
0: 是
1: 因为有桃树，
0: 对，桃啊树，哦，种伫迄个所在，啊，所以叫桃啊园。
1: OK，、
0: 啊、后来就甲这个啊。啊，提掉了哈、嗯，变成桃园，对
1: 。所以台北是因为在台湾北部，台中是因为在台湾中部，那桃园，哎、欸哦，因为是种了很多的桃树，
0: 对，
1: 所以是桃园桃园，
0: 对，
1: 嗯，
0: 对啊，桃园迄个地势哈，就是迄个台地，
1: 嗯嗯嗯，
0: 对，所以的比平阳搁较悬一些啊，台地啊，所以哈。底下吼，就因为因嘛是种桃啊嘛，啊种桃啊树，啊所以就有迄、那个，就有真侪迄个陂，啊是水库啦，
1: 啊、
0: 对，因为要方便灌溉嘛，吼、对，啊所以伫桃园迄个地区吼，就足侪。什么陂、什么水库啦，所以有迄、那个。这花语叫做塘啦，哈、一个土，一个糖草的糖，
1: 塘、就是、塘，哎，池塘的塘，
0: 对，就是池塘的塘，哈、对啊，所以这个桃园岛，迄个千塘乡，
1: 哦，到处都有，
0: 对对，就是足侪足侪的，足侪足侪的水库啦，
1: 嗯嗯嗯。

0: 对，哦，都有这个称呼啊，所以嘛是，所以台湾第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啊水库，
1: 嗯，
0: 好，哦，有足侪功能，好，哦，多功能的迄个水库，
1: 嗯，
0: 就是石门水库，
1: 啊，也在桃园，啊
0: 就是，对，就是
1: 桃园的石门水库，是台湾的第一个多功能水库，因为它就是有那个地理的关系啦，因为它相
0: 对
1: 地势比较高啊，
0: 然
1: 后也要灌溉嘛，平整，所以就又可以，欸，这个所谓多功能水库就是它不只是积水而已，它那个水可以拿来灌溉，也可以拿来，欸，发电吗？
0: 对，可以发电，可以防洪，所以我们有时我们说，啊，石门水库放水的时候，那也很壮观，
1: 大瀑布，
0: 对对，
1: 要小心哈。
0: 对，
1: okay，
0: 我记得啊，我细汉的时阵吼，迄石门水库拄拄成立的时候，吼，足侪观光团坐游览车，拢去观光迄个
1: 石
0: 石门水库。嘿，对，
1: 它还有一鱼多吃。
0: 对对对，哦，所以迄个时阵吼，嘿，石门水库真正是盛极一时。
1: 对。现在也还是观光景点之一啦，
0: 现在是有啦，
1: 只是现在的观光景点很多，
0: 对对，
1: 不会一时想到它的，
0: 嗯，是，
1: 但还是可以去看看哦，
0: 嗯，对对对，好，啊，在桃园吼，哎，我那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迄个眷村
1: 啊，对，因为它就是哎，1940年代的那个国民政府来台湾，就是，嘿，有一批人嘛，
0: 对，
1: 一两百万。那些人有一个聚落，不同的在台湾的各县市有不同的聚落，那个就是眷村的一个发展，那就有不同，省份嘛的人住在一起，
0: 对，
1: 所以那个文化就很特别，
0: 对，还是足特别的哈，
1: 嗯，
0: 对，所以迄个伊的建筑啦，还是大概迄个聚落，大概组织的所在哈，嘿，拢无同款，不过迄个眷村哈，就是足特别的一个文化，对，
1: 嗯，
0: 所以伫迄个伊伫全盛时期的时哈，迄个。桃园哈，有86个所在，哈，拢是眷村，
1: OK，
0: 所以差不多，迄个后来当然，迄个交通方便啊，经济诶发展等等，眷村就慢慢没落哈。唔过伫迄个伫桃园这个所在哈，因为有人发起讲要来保存这个眷村的文化，对啊，所以伊这个伫这个啊眷村的保存的运动的中，这个运动的中间，桃园是算作是真要紧的一个啊区域
1: ，OK，
0: 对，所以有真特别的啊眷村的文化，
1: 是，对，那有了眷村就有美食。
0: 对啊，吼，所以眷村内底了足够生什么做什么，吼啊，所以了豆干，
1: 对，
0: 卤豆干，吼，对，哈，啊是迄个，系，所以慢慢这个豆啊类的迄个就是迄个有豆干，吼，啊，搁有迄个豆乳，
1: 豆腐乳，
0: 对，好啊，豆腐乳，嘿，
1: 啊，豆干有那种当零嘴的，也有炒菜用的，
0: 对，哦，豆。五花八门的东西啊，哦，对，啊，你当迄，那个有大地，有细地，啊，有一角一角的，哦，啊，有做丝的，哦，对，哦，足济，
1: 花样百出，
0: 对，啊，即马导入嘛是同款，啊，有诶有甜的，有咸的，有
1: 咸的，
0: 嘿，对，有咸的哈，嘿，足济，对。好，阿哥说了，可以有土豆藤，有绿竹啊笋，
1: 龙潭呐，嘿，花生糖是龙潭，
0: 哦，龙
1: 潭，啊，豆干是大溪，
0: 哎，对，哈，拢属地的桃园，
1: 对，桃园一带，
0: 哎，对，
1: 桃园也是有山有海的，
0: 是，嘛是足水，所以伊的迄个伊的自然的它的自然景点哈，嘛都足多，
1: 对，
0: 好，哦，这。
1: 也是讲不完，
0: 对，所以亲像东眼山，对，东眼山。

0: 好，啊，有小乌来
1: 啊，对，
0: 哎，对，啊，有拉拉山，哈，啊，有脚板山，
1: 哎，对，
0: 哦，
1: 不过有点，哎，拉拉山其实是介于
0: 那个
1: 嘉义跟桃园嘛，
0: 北横哈，因为是拉拉山是在那个北部横贯公路，所以到那个拉拉山搁。鬼的是
1: 宜兰啊，对，
0: 哈啊，这哥哥来，这可能是啊，
1: 花莲
0: 人，都是花莲，还是南投，还是嘉义，还是嘿，因为
1: 伊它山脉啦，
0: 山脉底下，
1: 所以也是接触不同的城市，
0: 对，不同的县市，拢迄个拢对下
1: 哈。啊，那个脚板山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三峡，但是一过个山就
0: 又
1: 就是桃园了。然后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龟山，叫
0: 龟仑岭，
1: 龟仑岭哈，龟山它其实算林口台地，所以它。跨一个高速公路就是新北市的林口，所以桃园真的是一个很多接壤的地方。
0: 是啊，对，好啊，所以那个啊，够北部横贯公路到底下哦，还有红景就
1: 是，所以那个也是可以水蜜桃啦，
0: 哎对哈，想到
1: 拉
0: 拉
1: 山就是
0: 水蜜桃。
1: 欸啊、那因为这个聚落眷村哈，当然有眷村各省份不同好吃的东西。那现在也是新著名的一个聚落哈，所以越南的这个云南越南的这个料理在桃园也很多。
0: 对，所以在特横哈，因为也。伊个人民哈，伊个迄个民，就是较济啊，
1: 人口成分
0: 对，人口诶来源哈，较济哦，
1: 比较多元，
0: 对啦，有闽南的呀，有客人啊，
1: 客家，
0: 有原住民啊，有新住民啊，
1: 都有，
0: 拢有，
1: 对，
0: 所以的主人三省有多元的有诶文化哈，对，多元的文化伫遮啊，所以当然涵盖伊个迄个建筑，嘛是的，拢无共款，
1: 好，所以这个桃园，
0: 桃园，
1: 它对我们一开始讲是飞机嘛，机场，然后有玩的地方，有吃的地方，这个都可以请大家来看一看，走一走，
0: 对，
1: 而且交通很方便嘛，我们刚讲有机场啊，然后有高铁，
0: 啊，有捷运，啊，起码有迄个什么高速公路，
1: 国道二号、国道一号、三号，
0: 对，
1: 快速道路都有。
0: 对，啊，搁迄个啊，特别是迄个竹鹅哈，
1: 慈湖，
0: 迄当阵哈两蒋哈，嘿，
1: 陵寝，
0: 两蒋的陵寝拢伫迄个所在，所以迄路嘛拢做甲足大条足。
1: 很好开，很
0: 好
1: 走
0: 哎，
1: 所以邀请大家可以来桃园走走看看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并担任行政职。在学校的时候，他为新兴学子处理解决学业问题，之后他投身于中医，为更多的人来解决处理健康的问题。今天他继续要跟我们分享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之前巧华医师提到李时珍费尽了许多的心力完成了《本草纲目》，他上山下海到处询问，把所有的药方都临摹下来，把所有的可以入药的花草树木都画出来，也写下这些药方的作用。那这本书是如何流传到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之前我们说过了李时珍的幼年时期，李时珍14岁中秀才后，经历3次的乡试失败，转而弃儒从医的经过。后来李时珍曾经到楚王府接受楚王的延聘，担任奉慈政，之后又赴北京任太医院判1年，在医学的成就上能够到北京的太医院，可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声望。可是在担任1年之后，李时珍最后决定回到故乡从事医疗的诊疗

和住宿。之后他上山下海，历经27年的努力，写下了传世的巨作。当他几经修正完成《本草纲目》之后，他想要把这本伟大的著作刊印成书，期间也经过了10多年的艰辛历程。今天我们就要介绍他后半段，怎么样把这个书刊印出来，让它可以流传在民间的一个经过。大约在万历6年左右，当李时珍已经是一位年届花甲的老人时，这部倾注了他近30年的心血巨著终于初步定稿，全书共52卷，收录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的药物374种，载入药方有11096则，绘制药物形态的图有1109幅，字数高达190余万字。当最后一笔落下，他割下了那只几乎被磨秃了的毛笔，望着堆积如山的稿板，心中想必百感交集。这不仅仅是一部书，这是他毕生探索的总结，是他与古今中外无数知识对话的结晶，是他献给后世医者与苍生的一份沉重而光明的礼物。然而，他或许也隐约感到这部书的命运，其问世与流传的艰难，恐怕不亚于其诞生的过程。眼前整齐的稿本，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最后一卷书稿誊写完毕，整齐的叠放在书案之上时，李时珍环顾这间陪伴了他将近30年的书房，心中涌起的不仅是完成巨著的欣慰，更有一种深沉的疲惫与隐约的忧虑。眼前这190余万言、52卷的手稿，摞起来有数尺之高，他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是一个完整而精密的学术世界。然而，如何将这个世界从私人书斋搬进更广阔的天地，让这些耗费无数光阴厘清的知识被更多的医者所见所用，成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全新而陌生的难题。在明代，一部书籍要流传，主要依靠刻版印刷，而刻印如此规模的著作，所需的费用是极其惊人的。整套书版需要雇佣数十名熟练的刻工，耗费数百块品质上乘的梨木，就是梨花木跟枣木的木板材，加上纸张、油墨、刷印、装订等各项开销。在这边我们插播一段，这本书后来流传到日本，日本人觉得它太重要、太可爱了，就把它翻译成日文。当时日本就请对医学有
专门。

成就的人50个人来翻译这本《本草纲目》，历经5年才翻译成功，所以说它是非常庞大浩大的一本著作。这么庞大这么丰富的作品，对于当时并非巨富之家的李时珍，李时珍后来也不做官了，也没有收入了，只有靠看诊的微薄收入累积起来的财产，没有办法去印制这么一个大布头。你请50个工人刊印那么多年，那所耗费真是不得了。那李时珍没有钱的时候就看诊，微薄的收入，然后有一点可以生活的时候，他就上山下海去找各种药材的真相，所以他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刊印这本那么大的一部投书。对于并非巨富之家的李时珍而言，无异于是一笔天文数字。他没有办法去刊印这本大的书，那他毕生行医虽有微薄的积蓄，但多数已经投入了长期的考察跟编纂之中。他整理这些书也都是他的家人他的学生大家一起努力的，没有花到巨额的资金啊，所以现在他也没有那么多钱去印书，他实在没有办法没有能力独自承担这笔庞大的刻板的资金。那首先他就寄望当地啊，他当地的书坊齐州到武昌这一带的书商，他们都听说李大夫编纂了一部大书，起初颇有兴趣，但是当他们看到那浩繁的卷碟，粗略估算一下刻印的成本，刻印之后的可能的销路，他们都纷纷的面露难色，婉言推却。那书商的顾虑很现实，要花那么多钱把它刻印出来，如果卖不出去，他们就会有很重大的损失。那这本书的专业性太强，医药的书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接受的，并非科举时代的时文，当初对科举有帮助的文章，或是通俗小说，读者群主要限于医家，市场非常有限，而且布头太大了，售价一定要很高，一般的医生收入有限，未必负担得起，而且他刻印的时间那么长，资金要占用那么久，风险实在太大了。几次碰壁，李时珍明白依靠商业书方此路的希望十分渺茫，要靠出版商去印书去销路的话，这个希望十分渺茫。既然市场的路不通，李时珍就转而寻求官方或显贵的资助，这在当时学者刊印大型著作常常可见的途径。他或许通过从前的人脉，向一些地方官员或做官回乡的显宦，就是达官贵人，呈送过部分书稿，希望能获得他们的赏识跟资助。他也可能动用过书稿进献给朝廷的念头，希望借官府的力量将其颁行天下，然而结果似乎都不尽如人意。当时的官场关注的大多是经邦治国的策论，或者歌颂圣德的文章，对于一部技术性极强的医药巨著，官员

们或许会客套的称赞他用心良苦，但真要他们动用资源或上奏朝廷来支持刊印，则鲜有下文。这个时候正值万历，明朝万历中后期，朝廷的财政日渐紧张，皇帝身居不出，对这类文化工程恐怕也难有实质性的关注与支持。李时珍也曾尝试过折中的办法，是否可以先刻印一部分，比如说最重要的纲领的部分，或是常用的药物，等到筹到更多的资金再继续刻其他的部分。但是《本草纲目》的体系是严密的整体，纲领的前后呼应，拆散刊印会极大的损害它的系统性跟实用价值，这跟他编纂的初衷互相违背。他也考虑过简化内容，压缩篇幅，但这又意味着要删去他视若珍宝的考证、发明与复方，如同割舍自己的骨肉，他实在难以决断。于是年事已高的李时珍不得不拖着渐衰的病躯，为这部已凝结成型的巨作的诞生而继续奔波。他可能亲赴或让儿子悉书稿前往南京、苏州这些当时全国刻印业的中心寻找机会。这些繁华地区汇聚了更多有实力的书商跟藏家，但同样面对这样一部奇书，人们赞叹其博大的同时，也被其庞大所震慑，就吓住了。据说他曾联系过南京的书坊，甚至可能得到过一些口头的承诺或初步的接洽，但具体刻印的事始终悬而未决。在反复的商议、等待与失望中蹉跎着岁月，这段时间很长很长啊。这个时期他的心情无疑是复杂而沉重的，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著作的价值深信不疑，坚信他必能惠泽后世，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尝试；另一方面，现实的冷遇又让他感到了深沉的无力跟挫折。他看着自己日益花白的鬓发，感受着精力不可逆转的流逝，而毕生心血却仍被困在方寸之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光与热。这种煎熬恐怕比编纂时的身体劳顿更为折磨人。他的家人，尤其是儿子们，清楚地感受到父亲的焦虑与执着。长子李建忠已考取了功名，在外为官，次子李建元则更多的留在父亲身旁，协助处理这些出版事宜。他们同样为此书是否刊行而忧心忡忡。李时珍或许曾对儿子们郑重嘱托，希望他们将来能继续完成自己未尽的愿望，但让这本书得以传世，这多么深沉伟大的心愿。最终到万历21年，李时珍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依然未能亲眼见到《本草纲目》完整的刻印成书，墨香四溢的陈列。于是这位药物世界梳理了一生秩序的

智者，却未能为自己最重要的成果安排好一个问世的归宿。他留下了一部堪称完美的学术手稿，也留下了一个关于出版的充满遗憾的未完成的篇章。这份遗憾沉甸甸地落在他的后代肩上，也使得这部巨著在成书之后又经历了一段蛰伏和等待的时光，才终于迎来了破土而出的契机。他生前或许遇见的道路的艰难，但或许他也未料到让世界收下了这份如此厚重的礼物的过程，竟是这般的曲折漫长。堪行之路的艰难与未尽的遗憾，如同逐渐弥漫的雾色，笼罩着李时珍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回到齐州瓦肖坝的旧居，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浸透了他数十年的气息与心血。尽管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落，目力与精力大不如前，他依然努力维持着一名名医兼学者的生活轨迹。每天，他或许会在家人的搀扶下，在庭院中缓缓地走动，查看那些亲手栽种，如今已亭亭如盖的药草。或是在书房临窗的位置静坐，目光拂过满架的书卷与那叠字高可及案的书稿，慕名前来的求诊的乡邻依旧络绎不绝。只要精神尚可，他仍旧会仔细地为病人诊脉查色，只是开写药方时，那握笔的手已不免显出细微的颤抖。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书房中那堆积如山的书稿上，那已不仅仅是职业与墨迹，而是他整个生命的延伸与结晶，一个与他血肉相连的精神世界。他清晰地感到自己余下的光阴已经不多，再也无能为力为这部巨作的问世而四处奔走呼号。于是他将全部的希望与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郑重地托付给自己的后人，尤其是次子建元。李建元自幼跟随父亲目睹这部书从酝酿考察到撰写的全过程，协助完成无数抄录绘制校刊的所务。他深深地理解这部著作在父亲的心中的地位与其本身所蕴含的非凡价值。他流着泪向父亲立下誓言，他必定竭尽所能完成刊印。刊刻了却了父亲一生的宏望。时间到了万历21年，对应公历是1593年，在深秋时节，这位以毕生心力为万物厘定秩序的老人，在瓦肖坝的家中平静地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离世给家人带来巨大的悲痛，对于齐州乃至更广阔的医界而言，则是一颗璀璨星辰的陨落。他被安葬在齐州城东5里外的竹林湖畔，墓冢朝向那片他年少时常去探寻药草，中年后仍时时念想的雨湖，最终与故乡

的山水草木融为一体。父亲去世后，李建元毅然担起实现父亲遗志的重任。然而，出版所需的巨额资金依然像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横亘在前。李建元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采取一个更为直接却也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式，将父亲的遗著献给朝廷。他希望通过正式的献书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若能获得皇帝的青睐，则朝廷下令刊行或赐予经费支持，那便是最理想的结局。即使不能立即刊行，至少也能让这部巨著正式进入国家的视野，留下记录，为未来的机遇播下种子。为此，李建元开始了紧张而繁重的准备工作。他需要将父亲留下的庞大手稿整理成一份格式规范、卷目清晰的进程本。这项工作异常艰巨，他很可能邀请时任四川彭溪知县的兄长李建忠一同参与与提供支持。他们精心誊抄出一份整洁的稿本，编撰了详尽的目录跟内容提要，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撰写一篇感情真挚、论述有力的《晋本草纲目》书。

藤溪支线的兄长李建忠一同参与与提供支持，他们精心誊抄出一份整洁的稿本，编撰了详尽的目录跟内容提要，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撰写一篇感情真挚、论述有力的《晋本草纲目》书。这篇上书中，李建元详细陈述了父亲李时珍编撰此书的艰辛历程，其体力上的革新突破，内容的广博精深，以及诸如辨析异物、新增药物374种等重要的贡献，他恳切地祈求皇上能够垂示刊行，使其得以颁布天下，造福苍生。大约在万历24年，李建元携带父亲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的《本草纲目》书稿及那篇言辞恳切的上书，

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这是一次前途未卜的朝圣。他通过通政司等机构将书数呈递案前，然而当时万历皇帝已经长期身居内宫，不常侍朝，书能否上达天听全靠机缘。可以想象李建元在京城等待消息时的焦虑与盼望，他将书稿安置在客栈，日夜盼望着紫禁城内能传来佳音。然而朝廷的反应可能是一片沉寂，或是程式化的将奏书留着不发上去，或转交相关部门商议。彼时的明廷正深陷国本之争等政治漩涡，财政亦不宽裕，对于这样一部并非当下急务的学术巨著，很难给予实质的关注跟支持。李建元在京城逗留多时，最终可能只得到一些口头上的嘉奖，或是由太医院、礼部等机构依例收存的书稿，并未获得期望中的刊印或经济资助。他怀抱巨大希望北上，却只能留下深深的失望，依然将沉重的书稿带回齐州。这次进献虽未能实现及时刻出出版、马上出版的目标，他确实如李建元所愿，使《本草纲目》正式进入了官方的记载系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为后来的转机埋下一颗虽微小却至关重要的种子。李建元回到家乡后并未气馁，朝廷之路虽然不通，他或许又重新转向民间书房，利用此书曾进预览给皇帝看过，这一点作为某种资信，继续在南京、苏州等科印业中心寻求机会。与此同时，父亲这部遗著的消息已通过进献一事以及李建元等人的不懈宣扬，在部分文人、学者和医家的圈子里逐渐传播开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注意这部巨作的非凡价值，手抄本可能在少数人中悄然的流传腾露。李时珍的名字跟他那部尚未面世的煌煌巨著如同深藏地下的矿脉，虽未有大规模的显露，其蕴藏的光芒已经开始隐约破出地面，吸引着真正懂得其价值的有心之人前来探寻。对于长眠于竹林湖畔的李时珍而言，他的事业正以一种他生前未能亲眼得见，却由他亲手点燃的方式，在儿子的坚守与时光的流转中缓慢的延续，静静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刻。李时珍身后《本草纲目》的书稿并未真正的蒙尘，那些曾有幸一窥部分内容的手抄本，正如悄然播撒的种子，在长江中下游的文人、医家与藏书家的圈子里缓慢的生长。关于齐州李大夫耗尽一生编纂了一部旷世要典的传闻，夹杂着对于其未能刊行的惋惜，逐渐成为一种学术圈内的知晓的常识。这份迟来的知名度

虽然暂时无法转化成书板上的墨迹，却为这巨著最终破土而出，悄然孕育了必要的土壤与气候。转机出现在南京，这个当时南方的政治文化与科书印刷的中心，晚明南京文化氛围相对的开放活跃，书坊林立，不乏有眼光和魄力的书商与学者。大约在万历24年，李建元进书稿未果之后数年，或许是通过某位赏识者的引荐，又或许是书稿的名声终于传到了有心人的耳朵，一位名叫胡成龙的南京书商开始密切地关注这部传闻中的巨作。胡成龙并非普通的商贾，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与出版的抱负，或许在接触了部分书稿内容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部著作非同寻常的价值与潜在的长期影响力。尽管其部头庞大，刻印成本高昂，但他可能认为这样一部集大成的药学经典一旦问世，必将成为医家必备之书，其学术价值足以超越一时的市场风险。于是在万历31年前后，一项浩大的出版工程在南京正式启动。胡成龙决心独资或主要出资刊刻《本草纲目》，他很可能从李建元那里获得了相对完善的书稿，刊印过程无疑是艰巨的，首先需要聘请大量熟练的刻板工匠，准备上好的枣木或梨木板，书稿本身卷叠浩繁，文字超过190万，还有1000余幅精细的药物图谱需要磨刻，这对化工与科工都是极大的考验。每一块书板都需要经过写板、上板、刻字、初稿、修板、再校等多道工序，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整块板片报废，资金像流水般的投入，工期也一延再延。据传，当时的文坛领袖、曾经刑部尚书的王士珍，在去世前曾为《本草纲目》撰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对李时珍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姓李之今为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他说李时珍这本书是姓李之今为一般道理最精细的部分，格物之通典，他查询事物真相的通典，重要的典籍，帝王之秘录、皇帝私藏的重要的记录，臣民之重宝，一般老百姓重要的宝贝书籍，是姓李之经为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通宝。王士珍的序文以其文坛泰斗的地位，为这部尚未面世的巨著增添了极大的学术分量与声誉，无疑的也对刊刻起了鼓舞与推动的作用。这篇序最终被冠于全书之首，与李建元

儿子李建元的禁书术送给皇帝的文书，一同成为金陵版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数年紧张的刻印，大约在万历34年到36年之间，这部经历坎坷的巨著终于以完整的木板形式问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本草纲目金陵初刻版》。初成金陵版全书一共52卷，分装成数十册，版式疏朗，字体端庄。插图虽为木刻，但其形态勾勒力求准确。当第一批还散发着新鲜墨香的书籍从印坊搬出来时，距离李时珍编撰此书已近40年，距离他去世已经过了10余年。他毕生追求的受国以受万民的理想，在这一刻终于通过了这厚重的书卷，获得切实的形态，走向更辽阔的世界的通行证。金陵版的问世立即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体系之宏大，考据之精深，内容之渊博，远超当时流通的任何一部本草著作，一家争相购读，学者为之惊叹。书籍首先在江南地区流传开来，随后借助发达的水路商路逐渐扩散至全国。尽管全套书价格不菲，但各级官府、医学机构、大型药铺、藏书丰富的世代富家都开始将其著作为重要的收藏的参考书，书中纠正诸多前代的错误，新增大量的药物与验方，迅速被医家吸收应用于临床实践，其纲目分类体系也因其科学性与便利性而被广泛的接受与学习。几乎就在金陵版开始在国内流传的同时，其影响力很快的便跨越了国界。明代中期以后，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与文化往来仍然频繁，一些往来于长崎、宁波、南京之间的商船可能最早将《本草纲目》的科本带到了日本。日本江户时期的医学主流是继承自金元时期的后世派，但他们对于中国新传来的医学著作抱着极大的学习热忱。当这部体量惊人、内容新颖的本草学著作传入日本，迅速引起日本医家与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惊异于其分类的条理、内容的浩瀚，开始着手研究翻科与翻译。早在万历36年，也就是金陵版问世不久，日本学者林罗山便以在长崎见到此书，并身为折服。其后日本出现了多种翻科版与节选版，本草纲目很快在日本医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深刻的影响了江户时代日本本草学与博物学的发展。向南，该书通过商旅使节流传到越南、东南亚地区，甚至可能通过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的渠道。其名目与内容简介开始被零星的介绍到遥远的欧洲。虽然此时欧洲人对这部东方药学百科全书的理解尚处于朦胧的听闻阶段，但一条连接着东西方科学文化的无限

情纽带已经因这部书而诞生并且流传而被悄然触动。李时珍在齐州瓦小把书房中埋首著书时，或许不曾料到他的心血有朝一日会承载着中国古代博物学的智慧，开启了一段跨越海洋与大陆的漫长旅程。金陵版不仅是一套书版的诞生，更是一个伟大的知识体系走向世界舞台的起点。随着金陵版《本草纲目》的刊行与流传，李时珍的名字与其毕生的心血凝聚成的巨著，逐渐的从晚明时期医家的书斋案头走进了更广阔的历史长河。这部著作的生命力未因时光流逝而衰减，反而在后续的岁月里持续的释放其跨越时代与疆界的深远影响力，最终奠定了李时珍作为世界级的科学家与文化伟人的不朽地位。首先，它是一部彻底总结了中国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李时珍以一人之力系统整理考证，厘清了近2000种的药物，其纲目分类体系彻底的打破沿用千年的三品旧制，上品、中品、下品，把所有的药物的上品可以长期吃的，中品治病的，下品有毒的，上品、中品、下品，他把它打破了实用的 三品旧制，首先为纷繁的药物世界建立一条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便于检索与学习的科学架构。书中对药物的真伪、产地、形态、炮制、性味、功效的详尽考据与记录，极大的提高了临床用药的准确性与安全性。新增的300余种药物与10000多首的复方，就是方剂有10000多首，新增的药物有300多种，极大的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宝库。直至今日，它仍是中医学习研究不可或缺的经典基石，其价值远不止于药学。在植物学的领域，书中1000余种的植物形态、生长环境、地域的分布的描述，尽管尚未出现现代植物学分类的术语，但其基于细致观察的形态学记录与朴素的把自然分类排列，已蕴含了科学的分类思想。它将许多同科或近缘的植物排在一起，体现了对植物自然群类的敏锐直觉。在动物学方面，它对虫鱼鸟兽的分类与描述，同时注重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展现了广阔的博物学的视野，对于矿物、化石，至少一些简单的化学物质，如朱砂、水银、石灰，它不仅记载其药用，也关注其物理化学性质与制作方法。书中关于蒸馏、蒸发、升华、结晶等工艺的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史的重要资料。这部巨著的全球性的影响，是其不朽地位的另外一个明证。在东方江户时代初期传入日本后，《本草纲目》便迅速被奉为圭臬。日本学者不仅大量翻刻，更涌现出许多以此为蓝本进行深入的研究、注解和本土化的补通著作，如被袁逸轩的《大和本草》，形成了日本本草学研究的兴盛期，深刻的影响日本的医学、药学与博物学的发展。该书以较早传入朝鲜半岛和越南，成为这些地区传统医学的重要参考。
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更具有传奇色彩。约17世纪中叶，《本草纲目》通过来华的耶稣会的传教士被介绍到欧洲，最初可能只是零星的提及与片段的翻译，但足以引起欧洲学者的好奇。18世纪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欧洲的博物学家、医生、汉学家开始更加系统的关注此书。1735年，法国学者杜赫德在其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中，长篇摘录了《本草纲目》，使其内容首次较系统地呈现在欧洲的知识界的面前。伟大的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在创立现代的生物学分类的过程中，可能曾间接参考过来自东方的植物学信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著作中曾引用《本草纲目》中关于鲸鱼变异的记载作为其进化论的佐证，并称赞其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及后代的美国、苏联学者对《本草纲目》更进行了更多的翻译与研究，将其视为了解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宝库。回溯李时珍的一生，他从齐州的一位普通医护的孩子，因切身之痛与经世之心而投入医学，不满足于照本宣科，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与求真的精神，走出书斋，深入山川，寻访民间，耗尽30载的岁月，编撰出这部体大精思的著作。他继承了前人的智慧，他更以批判的眼光跟实证的方法，大胆地纠正了无数流传已久的错误。他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者，更是一位具有卓越组织能力与系统思维的科学家，一位勇于创新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成就超越了单纯的医学范畴，成为中华文明在博物学和科学方法论这个领域的一个高峰。他以个人的执着回应了时代的需要，他为后世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智慧遗产。今天当人们在植物园中辨识花草，在博物馆里面查矿物标本，在药房中依据科学炮制的药材抓方，甚至在翻阅现在药物学或博物学的著作时，或许不会直接想起李时珍的名字，但他所代表的那种格物致知、严谨求实、体系建构的科学精神，早已融入了人类追求真理的长河中。从齐州瓦萧坝的书斋出发，他的思想最终融入了世界文明的海洋，这正是其不朽的真正含义。星光隐去，晨光熄微，关于李时珍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缓缓落幕了。我们跟随他的足迹，从齐州城东瓦萧坝弥漫着药香的童年，走过科举失意的青春转角，踏上那条漫长而坚定的行医与求索之路。我们看见他背起行囊走进深山，在武当的云雾间辨认曼陀罗的轮廓，在长江岸边倾听老渔夫讲述鱼胆的妙用。我们陪伴他回到寂静的书房，在无数个夜晚就着孤灯，将山川馈赠与百姓的智慧一句句刻进宏大的纲目体系中。近30年的光阴在笔尖与纸页的摩擦声中静静的流淌，最终凝结。

别为那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本草纲目》。他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心血化为书房里飘散的墨香，但时间终究给予最公正的回应。他的儿子接过未尽的使命，在金陵的书商看到了不朽价值，而后世的学者，无论东方或西方，

0: 书，它成为一种精神象征，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对真相不懈追问，愿意用一生的时光去厘清一团混沌的执着与勇气。如今当我们轻轻合上这本虚拟的传记，或许窗外的世界已经不同，而那份源自400多年前对生命与自然深切关怀与理性的探索，依然如同细雨浸润土壤，无声却深刻的在滋养着我们的理解的世界的目光。李时珍的故事结束了，但他所点燃的那盏求真的灯依然在人类知识的殿堂里安静的很久的亮着。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听到巧华医师刚刚提到许许多多的时间点，真的是由衷的佩服李时珍这一位厉害的先人。他为了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药方，不论是植物的或是动物的，他用尽了所有的心血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记录成册。虽然他到最后临世之前没有办法看到他们被出版成册，但是经由他自己记录下来的这些记录是非常重要的，还好有他的孩子可以延续这份工作，经由后世出版成册，流传至今将近500年，并且也把中华民族的这些药方分享到世界各地，不论是跨洋的东洋、欧洲，现在全世界。接下来还有关于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什么故事呢？邀请您继续收听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共享办公的地方，是方清正方老师设计的，以前设计奇异的作品。那我认为他是一个最会玩的实践者的设计师。方老师你好。方老师。
1: 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翠翠大家好。我是方清正。大家叫我老方，也叫我 A 叔，然后今天也是非常有这个机缘，能多年之后再遇到翠翠，然后分享一些可能过去我有很多的经验，然后都尘封在那一些仓库里头。然后我也希望看今天可以有拔出一些什么东西。
0: 对，我们今天要全部都挖出来。他是从逢甲大学材料科系毕业的是吗？
1: 全名是大学材料工程。
0: 材料工程，然后同学都是类似现在的台积电的这种，只有自己跑到建筑界。
1: 对，我后来又去英国念建筑。
0: 嗯，
1: 对。那念建筑其实本来这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在做，其实我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一种大学生你要选填志愿的时候，你会有那一种不会很完全依照你自己的形象去选择的。嗯，对，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目标也是有成大建筑，但考不上。
0: 那我想问哦，因为你的思想其实很活跃，就是看你做了这么多的啪啪历程来说，但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很确定你喜欢建筑吗？还是你只是觉得建筑这个外表看起来很好玩，然后你喜欢玩？
1: 在大学时代，实际上应该是在高中时代已经是很清楚了解建筑在干嘛的。但那种所谓的认知相比现在可能只有10%不到。
0: 10%不到。
1: 对。那有些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小时候你可能，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画画。那我喜欢画画的一种过程也是可能是导致我在自己在训练自己。但有可能是有一种天赋了，对空间感啊各方面。
0: 嗯。
1: 小时候我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开店面的。
0: 什么店？
1: 我们家是类似像五金店，然后主要是专注在那种研磨材料的。
0: 什么叫研磨材料？
1: 研磨材料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抛光啊，然后金属要先经过研磨，然后再后期再做抛光，以至于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这个抛光可能有亚克力的、金属的各方面的。对，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五金行业里头的某一个小的一个分支。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会家里面有店员，我喜欢跟店员玩一种游戏，就因为是店里头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货品，那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就是拿一张白纸轮流，然后今天换我这个情况的话，我会画把一个在店里头的东西画下来，然后让对方去猜。
0: 哦，
1: 那画下来的过程中，如果你今天是小孩子，你画的东西你是不是你会眼睛会盯着那个地方看，好比说在面前，像我面前有一瓶酒，对吧？然后你就会盯着这样画嘛，对吧？你要至少要让那一种记忆一直留在你脑海里。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慢慢训练成，就是你要假装你是看别的地方，就去分散。就好比说我现在画右边的东西，
0: 因为你不能让他看到你盯着那个物件，不然他就猜得到是什么。
1: 是的，所以那时候就小时候就有这种很 tricky 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慢慢训练，就是说我看一个东西就扫过去，
0: 真的
1: 印在脑海里头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你说是天赋呢，还是说

0: 什么又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过程你慢慢觉得这是好玩的、
1: 嗯、
0: 你有成就感的、
1: 嗯、
0: 所以就养成对于所有的事情的观察力，可能在小时候就慢慢培养起来了。那培养起来就是很游刃有余，只要任何有人说啊，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在初中也好，上高中的话有些人就说啊美术课啊，然后说要画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可能就是过去很多东西都在我印象里头，
1: 嗯，
0: 就是 很自然然，然后就很自然然就可以画出来。
1: 那这跟商业逻辑培养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我感觉你的商业逻辑就也是很精准。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贯通的，就是对事物的观察力。小时候可能是对一些不具生命力的东西，物品、货件、交通工具产生好奇，但慢慢的你不管你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特别就是我们做设计的，你一直在跟人家 打交道、
1: 嗯、
0: 不管是业主还是各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专业人士团队，那你就慢慢会训练，就是察言观色也好，然后各种人你都会去观察，
1: 嗯，
0: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到就是商业，就是可能我现在做蛮多的商业，
1: 对，
0: 就是可能会比较精准各方面。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蛮庆幸的，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 TGFI 的里面打工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印象是很深刻，那时候台中的第一家店是台中英才店，我们是开店的团队。那我必须说我在那个餐厅大概打工了将近三年吧，他赋予我的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不管是对于餐饮还是待人处事
1: 点餐的态度。
0: 那因为会遇到 OK、
1: 嗯、
0: 然后遇到好的客人，然后加上我们的团队内场跟外场那个时候都很优秀的一批人，就来自于各学校都非常优秀，因为那个时候会想去做 TGFI 的人说穿都是爱玩的。
1: 对啊，因为吃东西就是感觉在玩，跟服务员的感觉在玩。
0: 是的，那又加上他本来就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这种制度在的，所以这帮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在活跃在这些餐饮界的、
1: 嗯、
0: 就有自己开餐厅各方面的。但我还是要回到我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他让我知道什么叫服务，
1: 什么叫服务。
0: 对，那对待客人还有就是其实客人跟所谓的服务员他其实关系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角色调换、
1: 嗯、
0: 今天有可能今天你可能下了班你制服脱掉你在店里面用餐、
1: 嗯、
0: 哎，你就变成是客人，那我会对待你就是类似客人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他不像现在一般传统的服务业，当然台湾可能会受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服务业就是那种有各种 SOP 那种各种一道一道的技能要喊什么要各方面的、
1: 嗯、
0: 那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比日本更严重了，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台湾就严重到就是他就是啊欢迎光临这一部分什么的讲很多，
1: 他做到了就 OK 了。
0: 对，你没有感觉到没有那、啊、当然
1: 他的人不在，
0: 但我相信还是蛮多的、嗯、还是有一些很追求的，但是可能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情况、
1: 嗯、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内地的服务好像还更好一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要去看餐厅、
1: 嗯、
0: 真的那
1: 看餐厅的文化。
0: 对，我觉得一刀切的这个说法会越来越难、
1: 哦、
0: 对。
1: 那你的店呢？
0: 我的店
1: 你有好多店对不对？
0: 也没有多少，对，但是核心就是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如果大家有想法要做一些所谓的副业，还是要开始投入做自己喜好的东西，因为很多的店我相信都是你本来喜好的爱好、
1: 嗯、
0: 然后去慢慢演变成从顾客然后希望做成老板之类的。那我建议就是规模一开始绝对不要大。
1: 嗯，不要大是指多大叫不要大？
0: 不要大就是你不要、啊、如果要叫投资你不要说如果在台湾不要动辄投资要超过台币两三百万的东西的话、
1: 哦、
0: 那我觉得
1: 那你觉得股东要几个人为限还是不要合股自己最好？
0: 我觉得做餐饮行业的话你一定如果你自己不是厨师背景出身的话那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厨师团队来做，那不管是作为股东各方面大家是要绑定在一起的、
1: 嗯、
0: 对。那但我说的好不见得就是说他厨艺有多好， 我觉得说就认真负责那是最重要的。
1: OK， 懂得闭环。
0: 对，我觉得这是最

0: 因为你的餐厅规模小的情况，你要做的你的 SKU 就少，所以你就专注做那一些你觉得比较符合你那个社区的或那个当下的或未来几年需要的这些产品，
1: 嗯，
0: 我觉得就够了。但是这些东西是需要整个股东去做一些不断的去做一些讨论的，
1: 也是需要一个很敏锐的观察。
0: 对的。然后有时候你想想看，你今天找了厨师团队来，即便他有几年经验，在我们不是常常讲就是说什么在曾经什么米其林餐厅当过这些，但这些人出来，实际上你今天如果要找他做中餐做台菜，他之前都是在这种，
1: 那也不能。对，
0: 但当然有些人是有可以做调整的，但这个取决于说他对这个事情他有没有热情，
1: 嗯，
0: 还有他的负责任程度的，那，嗯，不见得就是说你今天是在这种法餐做的，然后你就没办法做中餐，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对的。
1: 你是一步跳过来的吗？还是逐渐因为做了项目，比如说以前在早期上海的一些改造项目，然后才慢慢跨入到餐饮？
0: 嗯，我其实我第一家店是在十年前的烧鸟店，那个时候其实我确实有接触一些餐厅的设计，那餐厅的设计实际上就类型都不是这种的，就不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更偏的是西餐。
1: 西餐正八经的那种，
0: 对，就
1: 像牛排、pasta。
0: 有，对，我也有做那个 Ruth Chris。
1: 哦，日葵。
0: 我是葵，他们到上海的第一家店，在外滩五号，那栋楼整栋楼是要，所以说很多这项目都是有一点点的关系这样延续下去。因为我本来是做那一整栋楼的改造，做外滩五号。
1: 哦。
0: 对，那外滩五号，然后其实有一半是台湾背景的餐饮集团，
1: 欸，是不是有 Mr. and Mrs. Bond？
0: 对的 ，VOL
1: 那个很好吃，欸，我都会去吃早午餐。
0: 对，但是 MNB 它不是在五号楼，它是在十八号楼。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集团其实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展开聊一聊，
1: 我觉得很有趣的。
0: 或者说你可以去聊，因为真的在上海，可能过去了20多年，就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一些餐饮夜店，
1: 嗯。嗯，
0: 甚至拿米其林的，
1: 哦，我
0: 觉得这个集团，
1: 很过瘾，
0: 这个集团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做成一个标杆来谈的。
1: 嗯，我当时是05年第一次到上海来上班嘛，嗯，你讲的年代可能就是我出去玩的年代，就是什么外滩十八号啊，
0: 嗯
1: ，Bar Rouge 啊，对不对？就是那个集团，对不对
0: ？Bar Rouge 就是他们的，
1: 对。
0: 对然后这集团其实还蛮有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做本业是做鞋的。
1: 哦，
0: 对，在广州那边他们是做很多的 OEM 啊，
1: 嗯，
0: 出口的，是，只不过老板有想法，
1: 嗯，
0: 但他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讲的二代，就喜欢就是曾经玩过，嗯，然后自己想开什么的，那个二代，嗯，他应该是算是我们讲1.5代，
1: 嗯，
0: 比现在二代再超前，他应该是跟我同年龄的，
1: 啊，不会吧，
0: 嗯，就比较早期的这种，很早期刚来上海，嗯，我觉得当然这个就台湾到上海或者是到大陆的其他的那种南方去做这些企业的，
1: 嗯，
0: 其实90年代初80年代末就很多了，只不过就是有没有人就是接班，像这个 VOL 的这个老板他其实有在做接班这个过程的，他也同时有在做这个本行他们的产业，嗯，
1: 本行传产，
0: 对，但是他又在做
1: 跨界跟时尚，
0: 对，那餐饮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所有东西你要相信专业。
1: OK， 他很相信专业，
0: 非常非常相信专业的。
1: Okay.
0: 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在台湾不是那个谁啊 ，J 嘛 ，J 哥，他不是那个富锦树嘛？
1: 啊，
0: 我相信他也是的。
1: 嗯，
0: 啊，当然他过去有一些日本的经验各方面，然后引入一些日本品牌，但他也是，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他是也是相信专业的。
1: 嗯，
0: 回过来讲到 VOA 他们也是的，那个时候整个后续基本上是他的金鸡蛋，就是在
1: okay,
0: 就是一个金鸡一直在产蛋，
1: 嗯，对，是，
0: 当然后来他有做所谓的 Ultraviolet， 那个是我也是我设计的，
1: 哦，
0: 那个就是在大陆上海的第一家三星的米其林，
1: 哦，
0: 然后连续大概有10年吧，
1: 哦，
0: 大概有10年的，对，它是一张桌子，就只有一张桌子有10个人，
1: 嗯，
0: 的一个晚上，
1: 他的店就是一张桌10个人，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就跟我们现在位处的这个空间大一样，
1: okay,
0: 然后当然就厨房在藏在后面，
1: 嗯，
0: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酒吧，就，但你既然

0: 男主，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我不想说什么3D、4D、5D 那种东西，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一种餐饮。那有一些噱头，可能外面就感觉噱头，就是我们会有上面做投影，然后基本上你的整个桌子是做全息投影这样子的。但是那些东西只是一种所谓的手段。当你落到你背后的这一种内容，你是投什么东西上去？你墙面上是做什么东西？
1: 你在控制它的吸收，它的接收。
0: 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考验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团队，包含保护许，还有他后来经营的这个 Ultraviolet 的，是 Paul Perry 帮他做的，还有 MNB 都是法国团队在经营的。然后这个厨师就非常厉害，他是非常厉害的。当然那个餐厅他基本上他是算是长期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收益的状态，
1: 就是才辞职的人。
0: 对啊，你去想想看，然后
1: 一个晚上不能翻桌，
0: 不能翻桌。对，不管即便就是从一开始你的一个人的价格是从两三千块到后面大概五六千、七八千这样，那你怎么算都觉得那是挣不了。但我觉得那是不是情况，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是所谓的厨师跟这个老板，他们算是互相的英雄惜英雄吧。因为那个时候巴霍许做出来之后事实上是非常火的，然后他楼下有个餐厅，那应该是当时2009年还是2010年我忘了，那时候有邀请了法国一对双胞胎，也是在法国自己的餐厅有拿米其林的，然后算是第一个落在上海有所谓的米其林背景的餐厅。是一个双胞胎，然后那个时候做完也同样是个老板邀请他们来做，做完之后其实好像是要做一个结束了，他们有之前有一些合作，这个当然我是从侧面去听到的哈。然后就那个老板就邀请 Paul Perry， Paul Perry 是本来一直在香格里拉有一个餐厅叫翡翠，对，那是一个法餐，所以那个时候邀请他去开所谓的 Mr. and Mrs. Bond。然后刚好这个联动以至于就是说生意非常好，就大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能吃完晚餐你会先到 Mr. and Mrs. Bond 去吃，
1: 对，
0: 吃完之后然后直接去楼上的Bar去，
1: 对，
0: 然后甚至他们做到有一种夜夜宵，我记得应该是四点吧，好像还是到五点，就你在会有种夜夜宵的炒菜，那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在二次消费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是一个顶峰的时代。
0: 对，然后那确实 Paul Perry 这个 chef 本来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他也是他一直在交流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做一桌的餐厅这样子。
1: 所以才有这十人位的。
0: 对，然后老板就觉得帮你实现。
1: 我
0: 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又开了一个叫 Polux 在新天地，也一直盘踞在新天地头三前三的这个收益的餐厅。他是把法餐做成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人均消费也比较低的，但就是那种氛围特别好。然后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吧，台北要开了
1: 啊。
0: 对，这算是他们第一个项目回到台北，
1: 法式小酒馆。
0: 对，
1: 嗯，
0: 我相信应该在城中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火。
1: 嗯，
0: 回头看一下 Polux。
1: 嗯，
0: 对， Polux by Paul Parrot。 对，哎，讲到
1: 上海的风华绝代。其实那个年代也奠定了不少现在的一个娱乐业的基础，餐饮业、娱乐业。
0: 就是你忽然提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反而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几个就是圈里面在聊的事，就是实际上上海最辉煌应该就在十年前。
1: 我想等一下，现在多少？一六吗？我十年前是16，
0: 怎么是
1: 对
0: 控力控了
1: 16年最辉煌时代。14年
0: 到16年那个时候是非常棒的年代，就是那个时候有各种新的这种餐饮出现。然后不管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从国外邀请进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上海的这种夜生活的 的圈子实际上是非常的

0: 成熟的，
1: 嗯，
0: 它有各种梯队，
1: 嗯，
0: 就等于说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啊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Muse 是那个年代，
1: 嗯、
0: 啊 ，Muse 可能再稍微再往前一点。
1: 嗯
0: Muse 算是在那个年代在往前疯狂的年代
1: OK 对
0: 就那个时候等于说因为他我会把它归类成是夜店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夜店实际上可能严格来说可能是在从05年 06年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然后那个什么复兴公园
0: 对复兴公园的就 Park 97然后后来台湾人开的官邸那更不用提那个钱柜嘛
1: 对对对
0: 等于说复兴公园是一个
1: 联动的
0: 是的那个时候其实常常就有一个情况就我们不管是在官邸还是在钱柜到了六点出来你就看到
1: 对
0: 就公园里头就一帮爷叔跟阿姨在
1: 做早操
0: 对在运动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就是一个循环在那回到刚讲我就是说实际上十年前的时候你说奠定了什么我觉得只能说回以现在的角度就回看过去十年那个时候我没觉得那奠定什么而是很多东西都没了、
1: 嗯、
0: 当然会有一些少部分这种在那个年代的这种所谓的餐饮圈其实活跃的人现在还在上海在做但是那种感觉就觉得嗯，总是缺一口气、
1: 哦，
0: 就是他们已经不是，他们已经不会再去做所谓的创新的东西了，而是说大家在做一种缩小编制的整合，就有一些、
1: 嗯、
0: 有些餐厅已经关了，集团缩小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就是几个餐厅开始慢慢的扩张，
1: 嗯，
0: 然后扩张的过程中，他不会去开连锁店、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从十年前之后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有几个集团是这样像在上海活跃
1: 就是为了控制成本
0: 我觉得因为他们非常热爱餐饮、
1: 嗯、
0: 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餐饮所以他们做的产品不是为了因为我这个店做得好我做得火了所以我要去做复制而是说嗯，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做的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导致就是说他们的店一直可以生存下来当然可能 少部分其中有一两家会关掉但他有可能在底下在或者觉得市场的定位太超前了。
1: 嗯，
0: 那我刚刚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叫 OHA 这个集团。那它背后集团其实也挺有意思，他们也有建筑师，然后主要主理人是贵州人，对，所以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上海的这种所谓的背景的集团。然后他们最开始做的在OHA在五原路做的，然后在新国路开了个酒吧叫我 Bar Number Three。
1: 哦，
0: 就。我现在讲这几个东西就特别是 Bar No.3 基本上现在如果还在玩夜场的从十几年到现在大家还是会把它定位成是一个 icon 就到即便到现在它还是非常的好这个好是在于无关设计、
1: 哦、
0: 就是一个店可以做到里面的人都非常对
1: 为什么
0: 嗯，
1: 而且无关设计了
0: 对它无关设计它那个设计就是我稍微插一点插一个话他原来他是下午有开的他、
1: 嗯、
0: 实际上是所谓的最早在后来大家在有什么日咖夜酒的他、
1: 嗯、
0: 是最早做这一块的下午是变咖啡到了晚上然后灯全关掉然后有一些所谓的桌灯啊之类的、啊、就透过这一些所谓的我们说的移动的这种小的灯具然后去做一些点缀但因为你可以理解他背后是有建筑师在把控的、
1: 嗯、
0: 所以他们
1: 被把控
0: 是的然后他们的装修就是十多年前就是那种现在你可以看到咖啡做法用的这些海洋板啊、
1: 哦、
0: 就非常干净的这种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其实比较讨巧因为它可以因为你的时代的改变、
1: 嗯、
0: 你有一些功能上要做一些调整你不用去动到你的装修你要去增加一些设备各方面的就好比说他们不会、
1: 嗯、
0: 他们最早的巴山它不是做一般那种所谓的 cocktail bar 就是啊，后面要有一堆的酒枪，对，然后打灯，然后顶上有各种很炫技的这种东西。他没有，他的酒他背后有放，但是那些酒是比较不常拿的酒，他可能更多是一些烈酒。然后一般我们说的调酒，对吧？调酒这种利口酒各方面的，他在最早他就很聪明，是放在那种，我觉得他应该很在宜家买的那种家具，
1: 嗯、
0: 就可移动的。那种小的餐的那一种
1: 滑来滑去
0: 餐边的那一种的对然后可能有两三层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利口酒就放在上面那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棒的怎么棒就是说当你在收餐的时候你那些东西品品都要洗

0: 都要查嘛，各方面。然后你是可以，我跟旁边的 bartender 之间是有一台可以共用的，
1: 好可爱哦，
0: 然后可以共用。对，那这东西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就是，我相信他们也有做了很多观察，然后也跟他们的 bartender 团队有去做很多深入的讨论，怎样去把东西做得顺手，同时不要脏乱。
1: 那是运营方的功劳。
0: 对，那这个团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咖啡到现在，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我们也大概有五六年没见面了，然后我们就聊那个时候喜欢去的酒吧，哎，两家店刚好都是一样，一模一样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 XYZ 大咕噜，然后就是这个，
1: 它这个可以跨足时间的洪流跟年代的替换，就是玩的人可能会一直叠叠叠叠，它能克服这个。
0: 这个确实有意思。你说我现在去看，我仿佛觉得跟十年前的客群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十年前那一批人、
1: 那批人，对，
0: 那早就生完小孩都已经在家里面不出来玩之类的，当然我除外哈、我跟我太太还会去的，但是我觉得他营造的一个氛围就是去到里面的人没有人在刷手机的，
1: 都很认真在
0: 都在交流，
1: 好好、
0: 都在交流，大家一直在交流，就是那你会发现慢慢就觉得我要带对的朋友去，然后譬如说就是你来、然后我们几个，然后我们自己去那里，
1: 就是喜欢聊天啊，
0: 就大家聊天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对、你不会看到有人无聊，然后穿着也都很不错的、这个很跟早期，因为可能蛮多的广告圈的人会去啊，设计圈会去，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在影响的、然后就是有品味的年轻人也会，然后什么博主啊他们也会去的，那曾经有一阵子他也算是 gay 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但他不是那种很纯粹的 gay 店 T 店这样子的、他们会群体在那边，就是大家会在那边聚在聊，特别好。然后这个酒吧实际上因为它位处很有意思，它位处在那个新国路，它离这个武康大楼，就现在这几年在上海非常
1: 打卡点
0: 的那个武康大楼100米不到，
1: 好近哦，
0: 非常近。然后人潮之多，现在人潮非常多，从早上6点就开始去拍照，一直到晚上、就到了那种日落还是有人。那我刚刚不是提到他最早是从咖啡开始做的嘛？他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武康大楼还没有起来的，就是那个点
1: 你很早、
0: 很早，所以他其实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不管他不是要做什么人流的，他是定位精准，我就做一个店，但是不要跑太远，他毕竟还是在我们说的传统俗称梧桐区嘛，还是开在那里，特别好。结果我记得应该是在3年前吧，那个时候武康大楼换爆火起来的时候。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宠物店，我会骑车带狗狗去洗澡。
1: 对，
0: 我那下午经过的，我本来想说啊，顺便去喝个咖啡。大概5点吧，4点多，那我就关着，然后刚好他们有人在做开店前的整理。我说你们下午不开了？他说不开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开了？他们说他们老板嫌下午开的时候太多有的没有的人进来喝咖啡。然后我就说对，这个就是欧哈耶，这才是对你们欧哈，所以哪有人，你知道那边租金现在是贵到不得了、
1: 他觉得氛围不对，
0: 他觉得就是那那些人不是我要的、对，他我不知道赚你让我进来喝那种咖啡钱干嘛，打卡我就不要、不需要，那边租金现在是超贵的、他宁可就是关起来、所以
1: 他生意好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就是要的是那个感觉，
0: 对、
1: 他自己快乐开心，
0: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晚上会去喝八三的这帮人可能下午不会去，有可能下午会去，之前我也会约朋友在那里，因为人少嘛，但是当我知道八三这附近就是那个景点那么热闹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的，
1: 很烦啊，
0: 对，
1: 一直要跟人家插肩，
0: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不成立的。对
1: 对, 对，久了也会流失原本的客人，因为原本客人又嫌烦。
0: 对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国内的小红书不是现在就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嘛？那这个现在很多指标都是看小红书的。那基本上这些来打卡的人都一定会发小红书的，然后发现就说啊，这个店怎么看起来？旧旧的，没有装修，对吧？
1: 就跟商拍不符合，
0: 没有花
1: 打卡，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这个事情，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开了很多类型。

0: 因为他们是贵州人，然后就开了那种叫麻辣锅。
1: 我很爱吃那家酸汤鱼。
0: 对，然后他们
1: 在二楼，
0: 在附近的，哎，他收了。
1: 哈，麻辣锅收了？
0: 收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个叫东南亚菜。
1: 也是他不喜欢吗？才收的。
0: 我觉得他市场上有经过，他开了两三年的哦。
1: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开了之后，很多人开了贵州菜。贵州酸汤，对，它是蛮超前的，而且它的室内我超喜欢，很松弛，那天花板挂着一些布啦，但不应该不是
0: 地面是那一种，你知道，地面它做成是让你觉得是在柏油路面，
1: 对，就毛粗粗的，
0: 虽然说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柏油路，但是它是有那种软垫的，对，
1: 对，
0: 就每家店都很用心去做
1: 设计，很不错，品味超好，餐具也很棒，
0: 对啊。但那家店我觉得我要说一下，那家店我觉得他有个点没做好，就是火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做好，他也没有说去做太多的创新怎么，他就是等于说他们很喜欢就是做很原汁原味的，我觉得他们就贵州菜应该讲就这么做，他不会去做太多改良，但核心在于说吃火锅一定喝啤酒吗？
1: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排斥的，我觉得以嘴来说味觉来说我不喜欢是排斥的，但基本
0: 那你觉得喝什么
1: 如果吃火锅我会喜欢喝酸的酒类，
0: OK，
1: 对，带气泡也行，
0: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是他楼下有一个酒吧嘛，他自己酒吧，
1: 对，
0: 然后
1: 对我在那边也点过红酒，他的选品也还不赖，
0: 哦，那个酒吧也是设计的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酒吧大概是比较早，大概两年前他就把它换掉了，
1: 又换掉了，
0: 对，然后做一个
1: 我很喜欢这老板，
0: 我说这个酒吧那个调性之好，然后他就把它做换成一个也是贵州那边的一个叫类似贵州的那种煲仔饭的餐厅，设计风格完全不一样，就做了一个像街边店的那种外卖店的感觉，那我那个设计我保留哈，我倒没有太多的说法，我觉得那个倒保留，
1: 所以好，你要说那个火锅他做的，我不是说不够好，就是你觉得应该要更好的点在哪？
0: 我觉得他的酒上，他应该某个点上要放开，因为他只供应两到三款的这一种瓶装的啤酒，然后又是那种怪怪的，不是我们常讲的工业啤酒，而是说那种什么 IPA 或者是那一种什么。哎，那种 whole garden 之类的，当然它的设定群体是可能女性偏多，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样子。我觉得火锅店就是你一定要有，没有说要求一定要烧生啤，你一定要啤酒，因为酸汤火锅实际上不是那么熟悉，而且酸汤火锅之所以不熟悉，是核心是在于那个佐料。你今天为什么海底捞会这么大家都能接受？你不管叫什么的锅底。你到最后调酒那个佐料是你自己可以去控制的，
1: 自己掌控的，对。
0: 火锅其实到最后是那个，但就像那个红那个牛油火锅，
1: 对，
0: 那个香油，
1: 对，
0: 辣那个不放辣椒酱，放了一个那个蒜泥，对吧？
1: 对，香菜，
0: 香菜其实就够了。
1: 对，是的，
0: 核心这就是香油跟蒜泥就够了。
1: 对，
0: 这个东西可能不管你是哪一家老火锅，什么九宫格什么，都有一个底线。我还是有个小小舒适区的，
1: 对的。
0: 那酸汤火锅这个核心点，它不会用调料，它那种调料就是有折耳根各方面，然后你要用酸汤去
1: 泡一下那个料，然后一起沾。
0: 对
1: 对，
0: 那个东西的不熟悉度是一直在做一些挣扎的。火锅有时候，那还有一点就是火锅是结伴的，它不是一人食的小火锅，所以你一定要约朋友去，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如果有人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1: 就很难约了。
0: 很难约，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今天至少在酒这一块，啤酒上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度的话，我 OK 啊，反正我们大家就喝酒，对吧？大家聊天，那我就吃一点东西，至少酒这个东西我是 OK 的。
1: 很小众那个口味。
0: 对，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这种自己做的这种自然酒。还有自己做的调酒，
1: 自然酒还要单独品才会好喝，
0: 对，然后
1: 跟着酸汤鱼就很大，
0: 都一直在开盲盒啊，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所以我一直很挣扎，我每次要去我就一直要告诉自己没有关系，
1: 因为你的内心是希望整个体验是追求完美体验，
0: 就对，你就做的那么轻松，各方面、
1: 那個、很卡
0: 东西，对，那特别难受，甚至我有一阵子就说我自己带酒去喝了，对，对，所以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改了，因为
1: 那你的烧鸟店你特别好吃如果你是一个这么讲求大版图的人
0: 对，我比较尊重原创的东西，就太多这种

0: 嗯，你不要做太多的花样，对，人家看不懂，对，这个我常讲说，餐饮就像我们在做实验，就我们理科生可能在小学、中学在做一些实验，那个化学老师不常就这不是化学老师讲，这是一个定律，就是你在做实验，你只能有一个变因呐、啊，对吧？你只有一个变因，你才能去知道这两个东西，你不能就是做个实验有太多的
1: 对，
0: 变因。
1: 不能演独角戏，你也要是融合的，
0: 对
1: 要
0: 的，
1: 各自搭配。
0: 对的，所以他后来就变成那个东南亚菜，也是一绝，我还没去吃。对，叫有灵猴，整个 VI 说的东西重来，哎呦，真的是还是
1: 他
0: 很难。
1: 蛮实验的，蛮勇于实验。如果说在餐饮界，是应该给他
0: 对，
1: 竖个大拇指，这么干。
0: 对，对，然后你看餐饮也做的还挺好的，他酒吧也做得很棒。那八三之后，他又做很多酒吧，在定贤路。进贤路有做了一家，然后兴国路原来在巴山，我刚才同样讲那条路上，他们做另外一个藏族风味的酒吧，
1: 太妙了！藏族喝什么？就是那种奶酒吗？
0: 就藏族可能是有青稞酒啊、果酒啊这些东西
1: 接
0: 是这
1: 受
0: 样的。
1: 度嘞，好冷门哦。
0: 我觉得，但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在上海的 cocktail 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把过去做那种很炫酷的这种东西，慢慢拉回来。
1: 收起来，
0: 对，然后
1: 对。
0: 做的都是一个杯子里面就是一个冰块，然后里面的利口酒可能不会超过3种，基酒再加一个什么水果还是什么东西，那顶多加一个气泡的东西。那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然后慢慢就是说，你喝酒本来就是一个自己比较轻松的，这轻松不是说这种什么氛围轻松。本来在外面喝酒就是约朋友嘛，
1: 对，了
0: 大家聊事
1: 解。
0: 情，对，你又不是说做板前嘛，大钱，但有些人喜欢跟
1: 八
0: bartender 一直
1: 天的
0: 在
1: 了
0: 交流，
1: 解。
0: 然后这样或者就是带小姑娘出去，然后就要开始炫技啊，然后跟他讲说，哎，来，我接下来要给你点什么酒，然后里面有什么基酒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吹牛叭叭叭。但是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就已经慢慢变到第3.0代甚至4.0代的这个状况，那个酒吧非常棒，非常非常棒，进去要全脱鞋的。
1: 啊，我不知道酒吧有拖鞋的。
0: 那这个拖鞋它并不是说什么日式的那种感觉，它的拖鞋就是本来就要席地而坐，在那种
1: OK，
0: 藏区，对吧？然后里面就是狗狗全部进出的，狗
1: 你
0: 狗
1: 是
0: 都
1: 说有真的狗跑来跑
0: 可以
1: 去？
0: 的，它可以带狗狗进去的。
1: 哦，
0: 对，它是真正所谓的宠物友好。我觉得
1: 那
0: 这个
1: 现在还很红吧？现在
0: 很说很红，那它才去年开
1: 我看没什么人有，你有打卡吧？都没有，
0: 的。我觉得你是从哪里？你是从你，譬如说你是
1: 小
0: 刷小红
1: 红书
0: 书。我觉得
1: 吧。
0: 小红书现在这个算法很准，准到就是你可能最近比较热络的东西，还有你朋友
1: 他
0: 常
1: 就
0: 去的，
1: 推。
0: 对，
1: 哦，那边就不推了。
0: 对，
1: 哦，
0: 就
1: 最近少喝酒，所以没有推我。
0: 不错，西弟，
1: 最近只推猫给我。
0: 来来来，啊，你 看
1: 原
0: 吧。
1: 来如此啊！我又被算法框架了，给框住了。可恶，我的世界又被框住了，被算法框了。
0: 我们就说信息的茧房就在那。
1: 对，其实也不太好。
0: 对的，所以。
1: 那你自己那个线索嘞？你是不是在那边线索有开过？
0: 线索因为最早，因为线索的这个，我要叫主理人嘛，就房东了。他是一个温州人，然后他也在上海很多年的，他都去找这一些有潜力的这一些，
1: 就破破楼。
0: 楼，有些不一定是破，但是他就会做改造，做房东。
1: 我觉得线索改得很好哎，他是一对夫
0: 现
1: 妻改的。
0: 线索改，那是台湾人啊。
1: 台湾人改的。
0: 对，Surf 的谁啊？他名字叫什么忘了？他们的事务所最早也是在田子坊，也就那个时候我们
1: 八
0: 在那
1: 号
0: 个八号
1: 桥，
0: 桥的时候，田子坊那时候只有一个的 commune 嘛，你还记得吧？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内院，然后他们的事务所就是在 commune 有一条贯穿建国路跟这个泰康路的中间有一条，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也是独栋的一种老的厂房改的。做不错，基本上好几个项目都他们做的。
1: 那你觉得像这种设计，你是应该有把运营考量在设计里的，对不对？你的那个 sense 里面。
0: 我觉得设计师，如果你今天是纯粹一个设计师的话，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有些人就是，有些你可能刚年轻，刚离开团队，上架，然后自己要做创立自己的工作室，那肯定是需要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抓眼球的。 那可能要做一些取舍了。
1: 可是抓了眼球，万一让人家。

0: 他一年就倒了，怎么办？
1: 你有看哪个设计师发完东西之后，还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说不好意思，我们上次做那个项目已经结业了？不会啊，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一些阶段吧，对，有些要冲的比较前面，当然不凡有这一种年纪轻轻，他其实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他自己出来做也是可以从这种业主的角度去思考的。但我觉得，
0: 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然后我就会轻设计重人心。
1: 那对啊，那这个包含自己也经营过这一些作为甲方嘛，所以作为业主方，你可能自己有这种感受嘛。对，那个钱都是要花出去的，
0: 对
1: 吧？设计师基本上以前花钱都是消费观察的。
0: 那你到一个餐厅，你都观察什么？你一定不会看设计吧？
1: 观察什么？就可能第一次进去一定是看什么人啊？
0: 对，我小时候都是一进去看设计，然后但是现在大了，我好像觉得也就那样吧。
1: 啊。
0: 观察人怎么观察？
1: 观察就是你先进去看，不想跟什么人坐在一起，然后跟服务员说我不要坐那。那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坐隔壁的那一桌，你就觉得调性不 对。但不是说他穿着怎样好，我觉得特别就是，就痛不对，你就
0: 也是一个 vibe， 一个
1: 对啊，会影响到你啊。
0: 对，
1: 对啊、
0: 会。
1: 对、啊、
0: 你不要说我光在看我的电脑玩手机，其实我的眼的余角我还是有那个。感应的氛围的、
1: 啊、就好比说我们这样聊对吧，那隔壁就开始人家也在盯我们说
0: 那不行，
1: 这两个怪咖是在讲什么。对，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喝酒到最后就是其实会声音稍微会越来越大，这个大不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会有很激情，你就开始把事情聊得比较、
0: 嗯、
1: 那隔壁都听得到的。
0: 这个可以透过设计来聚焦这个圈层吗？
1: 你说那个客群吗？
0: 对，一个人的筛选。
1: 我觉得人的筛选核心还是在定餐标，
0: 餐标，
1: 还有所谓的你是卖什么？
0: 嗯，
1: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这个，你卖吃的是什么东西？
0: Okay,
1: 就这样，
0: 由餐标跟品项来筛掉我不想要来的人群。
1: 对的，但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讲到这句话，可能我把我自己作为是一个所谓的餐厅的经营者，我把它抛开了，我只是纯粹从第三方去考虑。因为你如果今天是真的经营者，你可能80%以上90%你都会考虑到我何乐不为，对吧？大家都来，
0: 哦，
1: 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
0: 嗯，
1: 对。那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可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规模不要大。
0: 嗯嗯嗯，好掌控。
1: 真的没有必要做规模大，
0: 因为小的话你也好改好变异。
1: 是的，而且本来就不需要。你今天除非你是做什么大酒楼，对吧？
0: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2000多平米、3000平米一栋楼，那怎么搞啊？
1: 对，那个东西你伴随你的人员各方面，对吧？你就要上去了，房租就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水电这方面也一直上去，
0: 对，一个月没做30万下不来。
1: 那我刚才讲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说的是一个成本嘛，你可能投半年一年都是算在你原来成本，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最可怕最致命就是，哎，翠翠，我今天带你去个新的餐厅，去看啊，里面没人。那作为所谓的主人，一人会觉得丢脸，哎，人家带完就说，哎，这东西会，人家会好吃吗？
0: 嗯，
1: 就这一种就不会下一次不会带朋友去那一家餐厅的。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做太大没有用的，对不对？
0: 啊，就聚气小也容易聚气。
1: 对，你要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人气的、啊，你吃饭一定是这样，除非你是说吃什么私房菜这种的，
0: 嗯，
1: 里头就可能就四桌还是都是包厢，你看不到其他包厢里面有没有人这样子的。
0: 嗯，
1: 本来就这样，吃饭就是这样子。你第一次踏到一个新的餐厅，如果里面闹哄哄的，甚至外面排队，或者就是说啊，这个你会觉得嗯不错，
0: 对，
1: 这肯定好吃的。
0: 那你现在在玩下一个项目吗？
1: 我现在玩项目，
0: 我知道你连露营都玩了，然后棒球什么也玩了，
1: 对，
0: 然后酒店类，安吉那个酒店类你也玩过了，你这是一个特别爱，对，也是你的常才嘛，你还现在还在玩什么？
1: 现在玩什么就
0: 好羡慕设计师可以做成这样的，
1: 就比较 lucky，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我。我可以把它稍微再往远拉一点了，就是说我可能自己的一个梦想吧。这个梦想，哎，这个梦想我初中就有了。
0: 初中？
1: 哎，这个我就忽然想到，初中就有了。基本上在台湾，男男女女在我们那年代，像现在也是哈，对于。

0: 一个运动是非常的疯狂的，棒球。
1: OK， 嗯，对对，棒球场那个嗨得要命的人。
0: 当然，这个已经后面都是不管是拉拉队什么哈，这是这个是。
2: 对，我记得你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一个，不要让拉拉队影响整个棒球素质。
0: 哎，可是对，可是这是就是在大概几年前呢、啊，我也在做一些调整，我也在观察，那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觉得棒球是这样，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在国文课本里面一直在画图的。然后我就画球衣，然后又画棒球场。
1: 你应该不会要开棒球场吧？
0: 其实我自己一个梦想就是，那也是我后来为什么念建筑，就其实我一个梦想就是想设计一个棒球场。对，
1: 你找到地了？
0: 有一块地，然后是在北戴河。但是那块地不是我投资的各方面，只不过它那个条件很好。然后它不是要做成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什么容纳一万两万甚至什么室内球场，不是的，它是我想要先一步一步来，先要做一个所谓的可能是大陆还是整个亚洲最美的棒球场。
1: 什么叫美？
0: 这个美是这样，就是这个就讲的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很情怀的这种棒球场、嗯、因为现在棒球场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各方面，
1: 对啊，对，不管拍照不好看啊，然后就看到几个人跑来跑去滑来滑去，
0: 对，然后因为那个场地是刚好是在海边，
1: 哦，
0: 对，然后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最基础的结构上、嗯、包含我们说的那种球员的休息室本来后方这些有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裁判室啊、媒体室这样子，还有少部分的看台，我要把这些东西在结构上各方面去体现出来，然后觉得就是一个就啊，原来棒球场是这么可以设计的、
1: 嗯、
0: 因为我只要讲到棒球场，大家一个印象什么东京巨蛋、台北巨蛋，那我说我就问说，那球员休息室长什么样的你们知道吗？啊，那说哎，不是就是有两层的吗什么之类的。那实际上美国这样的球场其实还蛮多的，包含什么社区的球场，那因为你的球员休息室是一定要有，它就变成是一个两个独立的这种所谓的单体建筑，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小单体建筑、嗯、那当然你可以慢慢的延伸，譬如说有那个投手的那种我们说牛棚、
1: 嗯、
0: 那个可能可以加盖可以不加盖，然后所有的结构你要那种网、
1: 嗯、
0: 那这个网的结构是怎么做，
1: 对，
0: 它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的，
1: 对啊，不要那么丑。
0: 就是体育产业实际上可能会是最后会再上来的、
1: 嗯、没错，
0: 在设计上去助力，
1: 对，
0: 但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的。那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这个切入是很准的，因为喜欢棒球的，喜欢搞棒球的很多是从小时候开始打棒球，或者是在入社会之后有接触到棒球，不管是因为现在棒球在台湾的整个领域是非常的发展的、
1: 嗯、
0: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是只是球员各方面，那你这背后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什么棒球科学的分析啊、
1: 嗯、
0: 各方面的，那很多人才，有些人是根本连球都没打过的、
1: 嗯、
0: 包含台湾在应该是好、哦、像是24年吧，我们不是那个12强，
1: 嗯，
0: 我们拿冠军，
1: 嗯，
0: 其实他们整个国家队在后面哈，有非常大的一批团队在做很多的支持，
1: 嗯，
0: 对的，然后就衍生很多的产业，
1: 嗯，
0: 然后有训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
1: 嗯，
0: 但核心就是美学设计跟棒球现在是连不在一起的，
1: 对，对，现在没
0: 有，我觉得就当然你看到。拉拉队这一方面还有那种 visual 的设计啊，还有球衣的设计来做进步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一直有需求嘛，
1: 对，
0: 然后会有在做调整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方式，
1: 可以有点像那种巴黎奥运他们做的很漂亮，
0: 对的，
1: 对，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体育本来就是要做的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一个大众美学，
0: 对、啊、
1: 而且哇太美了，
0: 对，而不是就是那样，
1: 你要让体验是能够被规划被设定的，
0: 对，所以这一块的切入其实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在专注，包含我自己在安吉自己的酒店，就是跟运动各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嗯、然后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2019年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运动主题的一个室内空间，然后里面的棒球打击场就是从所有的设计包含发球机出来，然后视频上面要出现什么投手，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知道在 在

0: 台湾不是大家会去什么大鲁阁打棒球吗？棒球大市场，
1: 哦、
0: 那些机器实际上都是日本，早期日本过来的、哦。然后好一点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投球，然后那种是一个像素很低的那一种的，
1: 哦、
0: 我们讲说八位元那一种的，但至少他可以看到，哎，有一个人好像投球出来，
1: 至少球快来了。
0: 对。有些甚至都没有，所以你就哎要这样猜的。但我在杭州那个做的是完全不知道，我只要做一个投影，然后把那个时候2019年、2018年的时候，日本一个非常厉害的投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职业队，叫佐佐木 ，Sasaki。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进了所谓的罗德队，然后拿了就是最年轻的这种完全比赛。我是拿他的，我去拿他的视频，然后一帧一帧去抠，那我让我团队去把他的那种剪影做出来，所以投射出来的是一个。这个佐佐木
1: 哇，
0: 那这个东西的细节度，就是说，如果今天
1: 对
0: 喜欢棒球的人要去做一个棒球打击场，
1: 他的
0: 对你懂的人就我靠，怎么
1: 真的还会一直跟他拍照？
0: 对，然后因为那个人的投球的方式会比较特殊，嗯、因为他个头比较高，然后他抬腿很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选他是我不想啊，有些人就是说啊，就譬如说啊，你喜欢郭泰勇，或者说你喜欢什么现在的哪一个球星，然后就可以去做，然后人家看不太出来是谁。
1: 就是我们要标的性很明显，
0: 对，
1: 识别度很强。
0: 对，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1: 嗯，
0: 不是说那当然说
1: 跟喜欢谁没关系。
0: 哎呀、啊，那如果你就要坐下来跟我讨论到这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还
0: 是、嗯、
1: 还不够。
0: 对，我觉得可以先慢慢来这个方面的。
1: 嗯，
0: 然后一个右投，一个左投，就是一看的人就很清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上这个产业里头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就棒球产业，那这样整个的全民的这种投入度，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力辟好几集耶，今天聊得好少哦。嗯、那你觉得好？我们最后再聊一个简短的话题好了。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给你的生涯里面啊，你的养分在哪里？
0: 我觉得养分应该分阶段哈。我觉得我刚来大陆，在上海我的事务所，邓先生的事务所，邓坤月，我觉得他是让我很清楚了解做设计是要很认真的，
1: 嗯，
0: 然后他是有功法的。这个功法就是有一些很传统的东西，你还是要去依循的。我们常常就是说，你说要兑现所有东西要有一个标准哈。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我当时，我那个时候人在国外念书，然后一下子回到亚洲，我觉得会有一种感觉说啊，我想要干嘛，我想要做什么，对吧？然后在学校里面又比较多的这种想法，然后又看了很多当时很著名的这种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展，你就觉得也就想要很大
1: 百花齐放年代。
0: 但是我觉得邓先生在那个事务所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规矩要踩。这规矩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师徒关系了。他基本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设计，我们就在底下帮他做模型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些建筑事务所刚开始都这样子的。所以，然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事务所有20来位年轻人，都基本上都是学校刚毕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份、
1: 嗯、对优秀的，
0: 就各省份的，那优秀也谈不上说多优秀，就是每个人你可以理解吧，他可能最北从哈尔滨，最南从广州，然后在那个年代跑到上海，然后跑到那个小的仓库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但那个想法不是说现在就是哦，我要进一个所谓事务所，然后我贴上一个所谓的标签，对吧？然后就是很酷啊，那现在事务所都还蛮酷的，对吧？没有，我们那个事务所就是夏天热的跟鬼一样，多难的，所以大家都是没穿衣服，光着膀子的。那个仓库原来是杜月笙的仓库嘛，它是几层楼的，然后那种楼板就是这么宽的木板，然后中间是这么大的缝。
1: 哦，
0: 那仓库
1: 大概18公分宽，然后缝就是大概2-3公分、嗯
0: 对啊，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
1: 哇，对，高跟鞋都会戳进去。
0: 它那个本来，哎，高跟鞋有可能哦，细跟的会上。
1: 嗯。
0: 那仓库本来它就不是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它是那个时候杜月笙的粮仓。
1: 嗯，所以根本冷气也不会凉啊。
0: 冷气不能凉，那冬天冷的要死、
1: 嗯。
0: 冬天我们就每个人腿就夹一个、那个，
1: 冷死了。
0: 夹那个什么？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
1: 水袋吗？热水袋啊、
0: 那个？那个什么一片一片那个的，然后可以移动的
1: 吗？那啊、哦，移动
0: 插电的，我看过。
1: 电暖片吗？
0: 你可以对电暖片，然后就是一台嘛。
1: 因为不够冷，需要夹着它。
0: 就基本上没有空调，
1: 不够热，
0: 没有空调，你打那个

0: 空调没有用的，
1: 热气消散了。
0: 对，然后夏天就打赤膊，然后吹冷气这样子。
1: 好艰难的环境哦。
0: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段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其实大家都一样的，你会有一种

0: 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你的能力认不认真，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认真在做一些事情的，对，
1: 因为登先要求大家就是认真，
0: 对，然后我觉得他确实有那一种魔力，这个是人格魅力是非常厉害的，
1: 魔力让大家很认真，
0: 对，就很尊重他，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感觉不像老板，就非常尊重他，虽然有时候脾气很不好，有时候就是生气起来就啊，这个是很正常啊，这种那一代的老板都是这样的，有时候生气起来就是什么东西就会摔啊，这种，对啊，但是 他不会往你的脸上砸东西这样子的，他反差蛮大的。然后因为他是单身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单身嘛，所以我们变成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七天都会去公司，
1: 嗯，也没事做，就是工作，
0: 对，然后但是他有做一件事情特别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他不会要求你来，但是他人会到，
1: 那你只能来啊，
0: 对的，但是他会去切换那一种工作氛围，就会比较轻松，
1: 就六日松一点，
0: 很松，然后放音乐不一样，然后中午就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张大桌子，然后我们就前面就三个人四个人坐在板凳上，我们是坐板凳上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这么画，
1: 还没有背可以
0: 靠，对，然后他就画图，一边画然后边告诉什么的，然后他会教你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中午他想等我们去吃饭，
1: 嗯
0: 之类的，然后就等于说下午就不用回公司了，然后都要去吃饭然后喝酒这样子，但这种只会发生在周末的时候，
1: 六日，
0: 对，
1: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养分，
0: 对
1: 好了，今天谢谢方老师，方清正老师，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拜拜一下吧，好舍不得，可是很多没聊
0: 下次再聊，
1: 好 OK，
0: 谢谢，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

0: 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月满西楼呢，现在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小说。唐传奇小说呢，我们现在根据的是杨昌宁杨教授所写的唐传奇名篇西评这本书里面啊，根据杨教授所写的，所以进行到现在是裘冉客传。那么说到裘冉客呢，一般人总免不了会想到女生啦，因为红拂女比较漂亮嘛，那人总是那种颜值人物很重要，所以裘冉客人家想说是不是像张飞一样的人物啊，满头大那个大胡子啊。那我们在杨老师这里呢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杨老师说哎，裘冉客应该就是李世民。哎，现在我脑子里有点转不过来啊，李世民的形象，因为看电影跟电视里的形象，就李世民的形象几乎已经定了。但是杨老师他这里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他一定有他的根据哦。那我们现在就不管这些，现在讲到是裘冉客跟红拂女还有李靖三个人呢，当时号称是风尘三侠了。这个风尘三侠是怎么样的人物哦？一般来说，裘冉客每天红拂女的故事的常常搬上这个舞台哦。红拂女因为她像是这个在这个唐末杜光庭写的《裘冉客传》里面写到，这个明朝嘉庆年间呢，那在进士呢张凤翼根据这个杜光庭的版本呢，还有他就写了一个红拂记啊，传奇红拂记。那红拂记呢，我们的改天有空再来叫做红拂女的故事。但现在呢，我们要反过来就讲讲杨老师所写的这个裘冉客传，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1: 因为一般人都容易想到说，李靖跟红拂女啦。比较容易谈到裘冉客传，我们当然也是会对他有一种英雄的那种想法，对不对？那其实他很多人都说他的本来他自己是对这个世事政治是有野心的，他是不是有野心？他其实很想称王，对不对？
2: 李靖啊，
1: 不是裘冉客有没有？
2: 当然了，
1: 他想称王嘛，本来是
2: 他就是想要来逐鹿中原的嘛，对啊，
1: 对不对？他是蛮有野心的，但是后来因为碰到李靖，可是他又跟李靖，他又跟那个他这里写另外书里面写的是跟李世民认识，然后这裘冉客跟李靖，跟李世民的有一番交争跟那种竞争的说法，那然后呢裘冉客就放弃了这个中原，把中原让给李世民，是有这样的，以前这个故事里面是有这个说法，对不对？
2: 荒唐
1: 是。所以老师的说法是怎么样？老师说法说裘冉客应该就是李世民，
2: 裘冉客是多余的，
1: 应该是就李世民、李靖跟红拂女。
2: 对，
1: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这个读这个裘冉客传啊，这是唐代开国，我们当然马上当作很重要的事实。
1: 是，
2: 可是让我们觉得很心烦啊，很无聊的，就太强调天命了，啊，太偏重李世民这一边了。对啊，你想嘛，裘冉客那么英雄人物，早就准备好了，对吧？他会放弃吗？我打都没有打，做都没有做，我就放弃啊？没这回事嘛，对不对？所以不合理。所以这个，这一篇呢，我是觉得这个杜光庭啊，要负点责任啊，
1: 杜光庭要负责任。
2: 他太强调天命所归，这是偏离，没有觉得所谓强调天命所归是一种愚民政策，

0: 对不对啊？哎，各位同胞啊，这个人就是未来的皇帝啊！你们大家拥护他就好了，别那么简单吗？哪有这种事？是不是？
1: 嗯，
0: 哎，这是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唐传奇》，你记载唐代的开国，这个很好，对吧？
1: 嗯。
0: 可是你不要太偏心嘛，是吧？不要太偏袒嘛，不要把这个观读者都当成是笨蛋移民，都当成是愚民啊！我们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没那回事。
1: 嗯，
0: 这样我们今天重新再来看历史，我们有我们今天的眼光，
1: 是
0: 吧？我们不会是受你这种愚弄的，对对对，
1: 嗯、
0: 啊，不要把观众啊看得
1: 当傻瓜，
0: 看得太扁了，这样、啊、不好。
1: 因为这个说法说，隋王朝呢，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也算是最后一个两世而亡的朝代了，对不对？因为秦代也是如此嘛，哦，另一个两世而亡的朝代秦朝也是这样子，有些相似之处了，哦。那起初呢，当一开始是隋跟秦呢，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统一分裂多年的中国嘛，哦，而这个紧接着呢，完成一系列的改革，隋朝也有，就像你说的，运河，对不对？运河算是隋朝的一个功劳之一了，哦，那秦朝也有，对不对？书同文，车同轨，哦，然后长城呢，
0: 长城
1: 是不是这个也是了不起的哈，
0: 哦？是啊，
1: 那这一系列改革，所以这两朝就王朝的的两个隋那个历史上第二个的朝代啊，也使得因为他们的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经济得以发展。对不对？像运河了哈，但是也同时对人民大施徭役，搞得民不聊生，所以呢，使得政权毁于一旦啊，哦。但是呢，也正是凭借这个时候对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后世的发展呢，也可以算是奠定了许多比较良好的物质条件嘛，所以带来了隋朝之后呢，中华民族引以骄傲的隋唐文化，唐，对不对？隋之后就是唐啊，是不是？也值得唐有贞观之治，啊。
0: 对，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下来，最有名的就是汉跟唐，这两代是很标准的，哎，
1: 对呀，
0: 那当成模范的，
1: 两代而亡，两代而亡，一个秦朝，一个隋朝，这是两代而亡的一个朝代，
0: 太短了，
1: 是不是太短了？这是他们是做了一些事情留下来，
0: 对，
1: 哦，留下来。
0: 所以历史当然应当公平啊，是吧？他劳民伤财的，对吧？跟在劳民伤财的另一面，他有功劳，
1: 哦，对，
0: 像这个南北运河，是吧？太重要了，
1: 是啊。那杨老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裘冉克的方面，
0: 我们继续啊，
1: 好，
0: 我们继续品看我这个书的142啊，先谈谈这个，他这个故事从哪来的啊？其实很早就有了，传说的很早，那个李白了啊，李白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讲平不知半秋声，他相信这些，你们相信这些什么神仙啊感应啊天命有所归啦，是吧？他比较这样的，所以在半秋子啊，在李白的诗里面已经就出现了，他前不知半秋声，将近酒尽莫及，是吧？那这他已经就有了啊。好，然后啊，好，这还143啊，这个这有一个，就是那个看到了唐高祖，那就是李世民的爸爸了，谁是将学，李氏将心。

0: 的偏执所命提出来军库，太迷信了嘛，是吧？太相信天道的，在我们今天这个，就这已经是1400年以前的事情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看到根本都不可思议，但是在那个时候可以，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像现在这么样子的重视人文，
1: 是
0: 重视新的一个感应。
1: 啊、嗯，
0: 我们必须进步的太多，当然还在继续进步中，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天命之有所归啊，就是智慧的样子啊，完完全全我们是觉得太隐瞒了一点。你看啊，这里143的这个最后这边啊，天下之王一心一意所遮权，于是天在这里的辅佐得起人恩啊，说的这句话说的对，
1: 你天下之广是一啊，其一心一律所能周载。
0: 要看这个领袖人物，领袖人物并不见得说他一个人就能把所有事情统统
1: 都做好，
0: 对，这回事。
1: 嗯，
0: 便是你能不能得人。哎，李世民最大的成功，
1: 得人用人。
0: 哎，他各种人，赞成他的也好，反对他的也好，通通包容，真了不起耶！
1: 他有那个胸襟呐、啊。
0: 对，他是这种人才会成大事。哎，那老师，你孤家寡人，你做什么事啊？不能做。好，你有人，有人你要防着人家，随时随地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能成吗？李世民就成过这样的人，可见的啊，真是重要啊！啊，这。大度宽容嘛，是吧？你看李世民搞到后来反对他的人，本来不是他的干部的都觉得他不错，他投降过来了。魏征就是一个魏征是非常当时非常出色的一个政治家，人本来是太子建成的人马，不是李世民的，就是李世民好，我要改求民主，他投着李世民之命。李世民非常尊重他，非常相信他，言听计从。举一个例啊，这有一次李世民在玩一个鸟，人家刚刚进宫来的，哎呀好可爱那个小鸟啊，那不是小鸟，像个老鹰一样的人说的啊，很英俊的带来玩。好，远远看老鹰，卫星过来了啊，卫星一定不擅长我玩鸟啊，赶快收起来，把鸟藏在衣服里头啊。卫星远远去看到了啊，原来皇帝在玩鸟啊，啊，这还得了，就跑过来啰里啰嗦，做皇帝不容易啊啊。不能和他玩啊，尤其不能玩鸟啊。李世民忍耐着啊，跟他周旋，这啊好不容易把他周旋过了啊，我已经告辞了。李世民一看鸟已经闷死了啊，如果普通的皇帝，我是皇帝，我要干嘛就干嘛，你管得着吧，我不知道玩鸟，我还玩人呢，我玩你呢，对。但李世民就是这一点好，能够接受人家的批评，能够这样子的让自己改正，那些话语，换句话说，他最能够得人心，就是当时能干的人，凡是能干的人都想做一番事业，他既有这个机会，他是领袖，他能给你机会，而且相信你，那事情哪有不好的，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把李世民作为中国皇帝的冠军，他是第一名，他做得真好啊！可是

0: 就不会没感觉到，这个很难哎啊！他的儿子是比他啥，儿子就不去了，别上高中，啊，幸亏太太很好，就是武则天，啊，是吧？啊，不行啊！所以真的，历史上皇帝看起来，自己不见得要多能干，对吧？能够把它全部包了，没那回事。那么你要主要在就是要得人了，哎，但是好像组织出来的人不多啊，对吧？哎，这是蛮可惜，蛮可惜的啊。那么这个道理，怎么用在今天还是有用？
1: 哈哈，
0: 今天的政治还是这样，看你这个领袖怎么做，是吧？你是很开明的，啊，不自私，能用人。能够接纳大家的意见，以前，
1: 就要正面积极。他说还有心，还要与时俱进，还懂得宽大的胸襟，还能容人
0: 胸
1: 用
0: 襟宽
1: 人。
0: 大太重要
1: 对，
0: 了，得人太重要了，因为事情是人做的，没有人就不能做成。到今天还是如此，我们看这些这个唐宋传奇啊，一定要把它当做。我们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参考才行，哎，是吧？哎，对，做得好才行，哎，好。然后在这个144页，有所谓的《黄溪传》啊，这也是开国神话之一了啊，哎，这里是就提到有红佛，然后吧，你看吧，他就。在这个145页
1: 一百四十
0: 里
1: 五
0: 面啊，
1: 页，
0: 他就跟了李清说：“此去145年，说我本来是要来，但是呢，逐鹿中原的，一看到李世民自叹不如，算了，我放弃，我说你为我发财，这个也是太把政治当做神话了，没道理
1: 怎
0: 的，
1: 么有那么简单的事呢？
0: 哪有那么简单？太差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把145页开始的这个《酋长客传》要把它弄起来啊，因为有了一个唐太宗是高山胡子，还要需要另外设一个酋长客吗？这好像多重复了嘛，对吧？好像多余了的我们看看这一段啊，还蛮好的，这酋长客赵修在这145啊，不知名士杨君谟侍奉杨叔，大侍奉啊，留守长安，定信江都，出使平城，历史无情，魏公李靖是断章取义，殷则书设立洪波记必姓张第一，晓得这个杨叔。已经没有用了，
1: 年纪大了嘛。
0: 不再是年纪大，关键的问题。他们这个一党，梁漱溟、杨广这一党，很差。你好像我们的感觉说，刚刚从十五一开始，这才第二年呢，刚开始就接触，对呀、真的就是，你刚刚讲的，刚开始就接触，平常也是这样的，变2个朝代就完了，你做不好嘛？那有的时候是不再是2个朝代，对吧？1个朝代他就完了的，
1: 哈哈，
0: 你太差了嘛，所以，病与同治时君，这个自然与临时君与丘兰相持中行人，长得不高不大，吃须而然，就是红的胡子。而且是都在的，然后破山骗驴而来，衣服也是破的，皮条驴，是吧？投布郎于境，取景嫌疑，看着这个龙
1: 张
0: 婆
1: 继林，
0: 再来驴法，那么并且浏览此次深度，他觉得这是我的女人呢。男人都有一种自私的心理，是吧？你对他不礼貌，这样子看，

0: 还能色眯眯的啊？两天发脾气，为学时时沉默，张时时熄灭，忌这里称这个红佛为忌，恐怕不大好吧？他并不是忌，
1: 他是他的歌妓呀、啊。
0: 歌妓，并不是那个卖身的那种妓女，
1: 他是在他府里面的，是杨素府里面。
0: 一手握法，一手也是姚世静，所以他晓得两个男人，一个女子，这必然发生冲突。这个红佛非常聪明，赶快来，阻止他，是吧？把超市完了，然后。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他是唱歌妓呀、啊？歌妓，
2: 并不是那个卖身的那种妓女。
1: 他是在他府里面的，
2: 是
1: 杨素府里面。
2: 一手无法，一手也是姚世进，所以他晓得两个男人，一个女子。这必然发生冲突，这个侯婆非常聪明，赶快来啊阻止他，是吧？把丑事完了，然后，你看这好很精彩，就问这个酋长姓什么？他姓张，那我也是张，我是妹妹，哎呀，真好，你要追我，但是我们是兄妹了，是吧？不必追了，是吧？哥哥，你看要照顾妹妹才对，这个很聪明的这个女子啊。然后第几是第三，酋长可是第三，妹妹几我是最小，我是一位然后叫这个李七过来，李郎来拜三兄拜师啊，割肉为食，而且把肉来喂驴，这个驴好像是吃素的吧？驴会吃肉吗？这里莫名其妙。说米郎平时何以知一人？你看吧，他是有点瞧不起李靖了。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一个平时而已。你怎么追到红婆子呢？是吧？这个话里的语气可以看出来。他又瞧不大瞧得起李靖了，大哥啊，难得何事？那必须裁员，另求后援啊。说太原有一人，你有没有去太原？太原是名声很有名的地方京都啊，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很有希望作为将来共主。

0: 的人物有没有这种人啊？有啊，说，哎，豆浆之子可以办个十八岁敬礼，好像他说能不能看一看呢？啊，他说我的朋友刘文静跟他分手，可以看，然后汪妻子比武放肆，你看都是迷信啊。然后岳西相见于北洋桥，果然啊，这个李靖，跟这个刘文静说，我有三相者，一些囊中取银子。他说我看了不算数，我还要有一个啊，
1: 很会看的，
0: 会看相的，可以
1: 嗯嗯，
0: 看一看啊。
1: 你前任非常相信
0: 那
1: 相术
0: 个
1: 啊，
0: 七星探凶，你看这里啊，这里有问题啊。连主播是吧？不生不女，怎么可能？他是这样啊，他们穿球，那个球就是皮薄的啊，这个
1: 不穿鞋啊，这。
0: 便是哪有这种事呢？是不是啊？你说穿那个皮袍是吧？那里面不穿衣服倒是真的，那可能是吧？不穿鞋，打光脚板。
1: 以前的人穿鞋不穿鞋好像差很多，就女生不能不穿鞋。
0: 没那回事吧？啊，所以不知道啊，这个他穿鞋很乱七八糟的，是啊，皮球而来，都是穿球，就是皮袍，是啊，像陆游也是当年万里觅封河，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曾谙旧貂裘啊！但是说，貂皮袍，貂手皮的袍子，大家穿这个，陆游真是不错。有大志，但是不成功。他说：“我这风尘仆仆，衣服都破旧了，还没有成功。”陆游，我们非常佩服这陆游，好，那个不是不劈头而来，成绩洋洋，冒雨强音，可见之墨迹，比如说气球心死，领袖杯，跟李靖说，此真天子也，哎，这么迷信，知道，他说酋长就说，吾见之十之八九。去道兄见之，然后跟着他的那个酋长，还有一个道友一起一起，然后，文王来了，也就是李世民来了精彩惊人，长揖而坐，神清气爽，嚯哟，满座风尘，各方为荣，道兄一见才能，下棋子。此去数亿，如今是比赛，自无入语，这不行吗？马上就泄气了，然后跟这个酋长说，此事非公是谁，你在这里没有希望了，你知道别的地方去发展吧，
1: 太容
0: 对
1: 易了，
0: 吧？为伊为念，对吧？然后酋长叫李靖侯婆看他的太太。也是骗人也是一个美女然后酋长的也是耍心皮球，夹带而止，这个带是剑对，带着武器在身上是吧？然后萧绎就说正常你的三妻为王后之下是被人重封之位，也以爱相传，以宪法开始去学，是在文不妙时。珍宝后成之术，必以穷尽，这是我准备要办大事的资本。现在送给你，有这种事吗？合理吧？不合理吧？他意思就是说，完全就是个天命，老天注定了，就是他了。我争不过他了，我让他了。莫名其妙，太迷信了，太迷信。太差了，
1: 太容易决定一件事情，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而且 他这样子一下子。

0: 就啊、哦，我本来有胸怀壮志，然后突然间啊、哦，我不行了，我就给你吧，所有财产都给你，很奇怪哎。
1: 没那回事。现在科学时代，我们相信，是吧？人要做事，如果人还能够得人的话，应当是有相当的信心。哪有做都没有做就舍弃掉，还送人的？别无此事。所以那个时
0: 所以你
1: 代，
0: 把它当故事吧。
1: 不是，一切是非的一切，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当故事看。
1: 那个见解到底比我们现在
0: 是。
1: 差太多了啊！但是所以说啊，珍宝好学之处必以崇俊呢。本意中华朴实，和农政三五年，要准备打三五年战，以此为经费，并且有助于复合为太原女士正因主义，三五年内必让太平啊，李良因为不得人，非因为不能占领土免之灾啊。哎呀，很不，他非常酋长啊，非常欣赏洪福，啊，还觉得你这个礼器好像不大够格，有这个味道啊。现在看来，哎，礼器也还不错啊，你们会做一番大事。那、啊、此去四年后，东南4000里有你，是武德之人，我就可以与之相合，我在另外发展了啊。嗨，胡说八道。就是胡说八道，是吧？所以是后来果然你看，果然如此的啊，并得了自文王必成大业，并冠中东南一州有海贼以楼船千艘并10余万人以扶余国杀西蜀之力为主，各类军变得归告天下，力求东南合众就是。一切都是天授，胡说八道，非常迷信。
0: 就迷信，然后仰仗僧侣啦，道士说的都是真的。哦，以前不是故事里面常常有吗？哦，这个出生的时候有一道彩虹或怎么样，就是祥兆。祥兆呢，就对他很好。如果他出生的时候觉得是不好的话，就是什么是家道中都是因为他呀，什么都是因为他呀，把他逼
1: 太
0: 到
1: 傻了。
0: 对。这个
1: 所
0: 是
1: 以，
0: 迷信
1: 这
0: 呐、
1: 个，毕竟是1400年以前的东西啊，那个时代就是那样。
0: 知识有限呐、
1: 是啊，我们今天看来啊，我们要比较公正的，他在处于此时的部分，那必须要借助他来了解当时的人物，如李世民，但是他迷信的。天道的啊，这些呢，我们要把它
0: 就把
1: 算
0: 它当故事
1: 哎，把它算进去。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嘛，是吧？我们今天研究古典、阅读古典，还是要有所选择，有所选择才行，是吧？然后他就开国神话啊，就是这个唐代创业。并不怎么光明正大，那倒是真的。两仗织女道士和伏命屠城，彰显他取得政权的必然性，就是愚民政策嘛。大家来拥护我们，我们是听民所说，胡说八道。对吧？这个其中漏洞啊，不会流传民间。
0: 是。
1: 对吧？像这个，唐太宗学我们是。这是的，那是不得了啊！你看那怎么办呢？他们兄弟三人，他的哥哥变成毕节元吉，平时这三个人中，建成还不错。
0: 李建成，
1: 李世民跟建成应该没有问
0: 建
1: 题，
0: 成应该是大哥吧？
1: 主要就是元吉，元吉很有野心，他希望两个哥哥争。然后两败俱伤，
0: 他想渔翁
1: 你
0: 得
1: 看
0: 利，
1: 我，还有个问题啊，他们应当还有第四个，叫做李元霸。
0: 哦，兄
1: 我
0: 弟。
1: 们这传说啊，李元霸是当时最武力最强大的，没看到的，
0: 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到底有没有语言霸其人，还是说漏掉
1: 了？不确定吗？
0: 都不知道，对，恐怕还是还需要再考证，啊，哎，真是要命，哎，所以啊，这个王伯伯分析这个很对很对，但是在这个148啊，他告诉创业接受了汉末以来差不多500年不离不弃之力，经历周隋两朝，百周为他成为了百方。隋朝又为了平定江南，所以唐代建即建国好方便啊，人家就是现在准备的好好的啊，他很自然啊，真的是啊，真是太好了，所以他是有天命的，是吧？
1: 所以说隋朝虽然说是很快的灭亡，可是他有打下基础给唐朝。
0: 对，隋唐关系很密切，他同样的都有独孤皇后啊，都是一族鲜卑族，都是那么那这个而且啊，就把唐高祖当作是谁啊？当作是曹操司马炎，是吧？唐高祖就有一点不平了，是吧？他说啊，已故看守关中，能不如此便推相国做成家主，汉有前中不能为民，以曹操司马炎为例，九姓之物赤家废止不离一次闹寒风的，他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当时的风气就是顺天受命啊，就相信这一套嘛，
1: 是
0: 啊，这你可以这个这里啊，在这个149页这里很重要的，制造一些种种的伏笔预兆，掩饰他仿效王莽曹操，对，确实是如此很差，非常的差你看这里还有一段在149，高祖以周天后元年生在长安，随受禅不千年被生，文帝独孤皇后被高祖所另为两位皇后都是鲜卑人，
1: 鲜卑人
0: 是特见亲爱，所以隋跟唐啊很亲爱的，所以说朴容辟三州之事，有史也良策，在相的说功孤法非常，必为人处，愿自然我比开相相信天命啊，然后白衣老婆说就是此生不惜早惜匹夫我哉，相信天命，然后你说高祖继位说别说啊，就是理事相信啊，偏诈有因，名气是以忘死足矣，对，连皇帝之自己就是这么讲啊。149最后一页，说高祖啊，他有三个奶，有这种事吗？听着很古怪啊，是吧？就是女人才有，那是吧？那么男人有奶，好吧？而且有三个。胡说八道，
1: 有现在有有这样的人，对，
0: 很怪的相啊，
1: 对，他就是有可能是在生的时候怎么样有点问题，然后出生出来就这样，有会有
0: 、
1: 对，有
0: 然后这里又来了150页，你看这里啊，看到牛生的时候有两个龙在那里跳舞
1: 我就说嘛，
0: 贵人
1: 他都有这个事啊，
0: 有贵子的，龙凤之志，天之表地之安宁说变态中天之神武君位解救真是感叹说这个太兄生而不惊，方4岁，出生即告诉公在相法，贵人也必有贵子，

0: 龙凤之姿，天人师表啊，那病人的即时安宁，所以叫做李世民啊，
1: 可是李世民那名字是早早就有的吧？
0: 李世民的并不是后来因为种种传说，会使他改名吗？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啊，一开始就有，就
0: 本来
1: 是个
0: 就
1: 名
0: 叫李世民，所以他是个天生的麻烦。他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建成，第二个是他，第三个是元吉，他夹在中间，他最出色，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太子，这是第一个原因。
1: 那太子都是立嫡呀，立嫡立
0: 立
1: 长
0: 嫡，
1: 啊。
0: 对啊，立嫡立长就是第一个嘛，是不是啊？第二
1: 对
0: 个
1: 呀，
0: 就没分嘛。当然你可以选择，立长可以选择啊，当然主
1: 他
0: 要的
1: 还
0: 原
1: 是一
0: 因。
1: 个母亲生的，就还算是嫡嘛，
0: 对啊，
1: 对不
0: 主
1: 对？不
0: 要
1: 是，
0: 的是元吉，元吉的野心太重啊，所以没办法，这个九门之变啊，很偶
1: 对
0: 然
1: 呀，元吉他野
0: 啊。
1: 心重，然后又不容人。
0: 对，那很偶然，差一点他就完
1: 什
0: 了，
1: 么都没了。
0: 所以这个政治啊，政治很难讲，那是怎么办呢？这个修辞里耶，连这个高祖也没有办法，李渊也没有办法，都是他的儿子，那叫他怎么办？对不对？而且到了后来，骗我们治病之后，建成、元吉都杀了。更妙的是，建成的儿子、元吉的儿子全部是关他们什么事？很不公平，没有办法，
1: 就怕吧，就怕吧，
0: 没办法。
1: 怕他们争啦，都是如此啦。因为，这个君王的事情就这样子，他想争天下，但争了之后，为什么有斩忠臣的事情、斩功臣的事情？一定是斩功臣嘛，
0: 是
1: 对不
0: 啊，
1: 对？就是你在身边，无论怎么样，就只有能，只有共苦不能同甘呐。大概都是如此
0: 对
1: 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只能够一起所谓就是同甘共苦啊，同甘是没有的，共苦有的，是吧？在危难的时候很团结，很不错，啊，等到要来。享受安乐了，没那回事，人人
1: 是
0: 自
1: 啊，
0: 私就出来了，
1: 没那么简单呐、
0: 一直到今天，
1: 那所以有人传说说这个裘冉克呢，他觉得李靖很棒，他把自己的家产财宝送给李靖夫妻，帮助李靖辅佐真命天子，当时就是真命天子了啊，就是李世民。然后呢，裘冉克随后带着大队人马离开中原，到东南方的扶余国自行建立王国，成为一方之君。这真的还假的？扶余是哪里啊？
0: 恐怕裘冉克的事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因为唐太宗裘冉啊故意弄出一个裘冉来跟他说对照，表示这个是有天命的，那个是没天命的，胡说八道。小说这样子演的，
1: 是，所以在杨老师这边的想法是，裘冉克应该就是李世民本人。那么这个之间的故事怎么样呢？当然就是看这个写故事的人怎么写法了，因为所谓的野史其实就没有完全按照正史去走的。那当然，野史就是是真是假，对不对？真真假假的自在人心，看你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想。你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也 OK 了哦。但你把它说，把真假之间当成一个真的事情，说，哎，李世民，当时的秦王的这个李世民有天子之相，所以裘冉克呢？就放弃了自己，觉得说这个李世民非凡，所以主动把自己放弃争天下的念头，把所有的财产、财宝、家产都送给李靖夫妻，然后写帮他当时帮助李靖辅佐真命天子啊，他辅佐真命天子，这个真命天子就是李世民了，对不对？这
0: 对
1: 说
0: 对，
1: 法是这样子嘛。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想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难的哦。那《裘冉客传》这大意呢，就是叙述隋末乱世之中，李靖、侯风女跟裘冉客这个风尘三侠相遇的故事。当然，裘冉客呢，本来。

0: 想争天下，但是在见过李世民之后呢，发现李世民才是真命天子，就果断地放弃逐鹿天下，转而资助李靖，协助唐朝建立基业，自己到海外另立国度。哎，另立国度也不可能的，也有可能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以前人有这个说法呀、
1: 啊、有这个说法，里面还有个矛盾啊。
0: 嗯，
1: 哎，根本不可能，你准备那么多的物资、嗯、那么多的钱、嗯、那么多的人、嗯、
0: 完全放弃
1: 都不要了，然后要去另外另起炉灶，天下有那种傻瓜啊。
0: 因为他如果说这个地方太大他不容易的话，他就小地方可以为王啊，所以才会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我就是不想居人之下、
1: 啊、这些是好的、嗯、这些我们赞成，
0: 是不是？
1: 对，比如说我把要来完成事业的这些技术全部送人、嗯、没那么看看，
0: 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用，我不跟你争、嗯、我如果现在在这里争不过你，我不跟你争，我去别的地方，但是我当王，有可能他想当王，他不想当人家之下呀。
1: 那这点我们赚钱了，啊，我们赚钱了，是吧？啊，对，这个一点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以前我们就常听过这话。
1: 我要做投资是第一名，
0: 嗯，
1: 第二名不做。
0: 对呀、啊，
1: 那我表别的机会去发展了。
0: 是啊，嗯、所以会有这个说法出来，宁、嗯、为鸡首不为牛后。
1: 哎、
0: 我去小地方没关系、
1: 哎，
0: 但是我是王。
1: 这些很重要，嗯，
0: 是不是？嗯，可能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这个想法有可能成立，不是不可能成立，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哦，这个，
1: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0: 哎，宁为鸡首，是吧？杨老师也听过吧？
1: 嗯，
0: 这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是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干嘛在这里？我就是不想为你做事，可是我是个做大事的人，我去别的地方
1: 小地方，要做就做第一名，
0: 对，我做第一名啊，
1: 嗯、
0: 对。不为牛后啊，对不
1: 对？
0: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想法、嗯、这个想法有可能成立、嗯、好，非常谢谢杨昌龄杨教授、
1: okay.
0: 今天我们裘冉客栈就暂时谈到这里、嗯、那么下次呢我们再请杨老师来继续谈谈裘冉客栈，很多事儿是值得我们去推敲的，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只要把它当个故事来看也就罢了，过那么久了谁管谁呀、
1: 啊
0: 好，祝福、
1: 啊、下次再继续、
0: 谢谢杨老师，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在月满西楼节目中再见喽，
1: 拜 拜,
0: 拜,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今天我们要介绍仍然是刘雪安先生作曲，在一首很有名的柳条长。我说很有名的柳条长，是因为我记得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柳条长这首歌曲呢，创作于20世纪的上半叶，正值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时期，大概是1930年末到1940年代之间。是由梅初作词，由音乐家刘雪安与赵启海共同作曲。最早呢，是由知名的声乐家周小叶女士演唱的。歌曲叙事的内容是一首啊，典型的，一首典型的，后方民众支持前方战士抗战，然后期盼哇凯歌高唱回返乡的一个爱国歌曲。因为我自己是在那个年代末出生的，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常常听到我的母亲啊，还有当时有歌什么演什么义工团啊，每次上台都会唱这首歌，是1940年到1960年传唱度极高的一首艺术歌曲。但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因时代的背景啊，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们那个年代全民的一首记忆。但是呢，在有机的资料中却查不出笔名叫梅初这位作词者任何真实的背景资料。那我就想说，哇，他的歌词写的这么好啊，而且传唱度这么极高，可是找不到这个作词者哈。那我就请教一些长辈啊，就是为什么他就告诉我说，在抗战时期确实有很多的文人雅士或者知识分子呢，是伪装成僧侣的方式躲避战火与迫害。当时呢因为他们隐居在庙里面嘛，伪装出家躲避搜索，大多是沦陷于南京啊、北京啊、上海这些文人军官或者知识分子。他们其实的动机是，当然除了躲避屠杀，还有重要的是他拒绝强迫合作，就是当汉奸嘛，跟日本合作，因为他们一定有他们的资源啊、人脉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消息这样子哈，所以他们选择剃光头，穿上和尚的袈裟，隐姓埋名于庙室之中。所以哈，我们就不难了解说，哇，这首写这种梅初先生写的这首柳条长充满了感情哈，他怎么会是一个出家的和尚呢？其实真的就是请教前辈长辈，就是说啊，原来真的那个时候，尤其南京大屠杀，很多人避免被杀戮啊，还有他们就躲进佛寺，就是躲避日军的搜捕啊，就剃发伪装成和尚，隐居在南京的佛寺之中哈。甚至曾经有一位就是抗战时期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好像钮先明，他是国军也是文人，他在躲在那个地方写成了一个还俗集，写成了一个自传。所以哈，很多在抗战的时期坚守不逃避战争，但是呢因为个人的体悟而出家的，就是名满天下的才子李叔同先生，也是著名的弘一法师。所以出家的动机不一样。那暂时我们不谈这个事情，我们只是谈说，哇，这个著名的这个作曲家梅初写了这么充满了感情的人，

哎，他怎么会是一个出家的和尚呢？那我更要谈的是，当然刘雪庵老师大家通通都知道，他是非常棒的一个作曲家，做了非常多很有名的歌。但是这首柳条长的作曲家，其中还有一位跟他共同创作的，叫赵启海。那赵启海呢，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的音乐家，而且他也是经济学家。他是在1914年出生，在2002年过世，所以他离我们感觉上距离不是很远。他曾经与刘雪庵先生共同创作了抗战的歌曲《柳条长》。那这位赵启海先生呢，他是江苏徐州铜山县人。他在1935年呢，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于青木关的国立音乐学院和南京金陵大学。所以抗日的时候呢，参加了那个什么129的学生运动，组建了北平流亡学生，到南下抗日，宣传抗日。曾经与席新海共同创作《到敌人后方去》，与刘雪庵先生创作经典的艺术歌曲《柳条长》。他也是在那遥远地方最早的演唱者之一，所以这位作曲家呢，他也是一位声乐家哈。他在1946年就考取留美的研究生，那次年就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他转读了经济学，所以他是一个经济学的硕士。所以毕业以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伯克莱学院终身教授。他具有两种身份，一种是音乐家，一种是经济学家。所以呢，在我们还没有介绍这首歌词之前呢，我们就要把做很特别的作词者，还有这位作曲家的其中之一的赵启海先生呢，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介绍什么呢？介绍这首《柳条长》。《柳条长》歌曲，好，它是我刚刚说了，它是梅初先生作词。他没有留下任何真实身份的资料，时代的背景呢是在抗日与国共战争之间，在此时代背景之下，结合了传统的民歌形式与抗战为主体的艺术歌曲创作。歌词的第一段呢，有柳条细柳条长，哇，就是看见了那个图片，我们就说嘛，说，我们中国的文字是有颜色的，是看得见图像的，所以这首歌在1940年和1960年呢，传唱度极高，是我们那时候全民的记忆。为什么呢？因为时代的背景哈，所以这首歌就会激励人心嘛。你看我的年纪的时候，我都记得哇，这首歌我都知道哈。所以它真的是，虽然很有历史，但是呢，却流传深远。可是到现在的话，可能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就对这首歌比较陌生，所以今天呢，借着这个节目，我们把它好像重新拿到这个节目中来分享。其实也是把这个时代曾经有走过的历史呢，跟各位年轻的朋友、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柳条长》这首歌曲是创造于20世纪的上半叶，那是刚刚讲过嘛，他的歌曲叙事的内容是一首典型后方民众支持前方抗日战争，期盼凯歌归返乡，高唱的一首爱国艺术歌曲。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柳条长的歌词哈，一面唱一面的歌词的时候呢，我一面跟大家分享，哎，为什么这首歌要唱前面就要唱两遍呢？它在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

0: 呢，我不会一次的念完，我是念一段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一段。柳条长的歌词是这样的：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姐在山坡底下放绵羊，羊儿低头吃青草，姐儿低头缝衣裳。就是说哈，我们看看细细的这个柳叶柳条啊，啊，青绿的山坡呀，因为我们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字就是可以看得见颜色，有看得见的图像哈。然后有低头吃草的羊绵羊群呐、还有放绵羊的姐儿，姐儿在干什么呢？她在低头缝衣裳。所以呢，她这边在歌曲上面，她是柳条儿细，柳条儿长，是 mezzo forte 开始的，然后一句比一句强，就是然后是铺成这个景色，然后呢他就说哎，这边有景人和物有三个，一个是柳树，一个是姐儿，一个是羊儿。那姐儿在做什么呢？
1: 姐在山坡底下放绵羊。
0: 这个姐儿她在放羊，然后羊儿在做什么呢？她说

就是哦，羊咩咩在吃草，这个姐儿在缝衣裳，然后马上就可以看到一幅图画，对不对？所以他这一段呢，他是重述了两遍，所以重述了两遍，那都是用 mezzo forte 的那个力度来唱的，但是一句比一句高。可是后面接的呢，就是 forte 了，就是很强，就是他的歌词说：“解缝衣裳是为谁忙啊？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然后原来是丈夫要去上前方哦。那后来的唱成是丈夫要去打匪党，因为后来是国共战争嘛哈。然后穿了衣裳温又暖，他的歌词是着了衣裳温又暖，勇气百倍上战场。哇，然后呢也是唱两遍，解缝衣裳为谁忙，丈夫要去上前方，为着了衣裳温又暖，勇气百倍上战场。哇，这个地方哈，最后的第二段的上战场，它是 ritardando， 就是慢慢的慢下来。可是慢下来，后面它其实酝酿更强烈的一个情绪。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在这个歌词的上面，在曲式的结构上面哈，我们来分一下。他说他是呈现一般被学术界音乐界界定的单三部曲，就是三段体称为 ABA， 或者那个 A 有点不一样，就是虽然有那个 A 的那个结构，可是有点不一样，叫 ABA Plus 的曲式。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继续谈一下这个音乐结构的展开。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微微。那我们今天在讲柳条长的时候，我们先从它的曲式结构上面用声音，希望能够各天亲爱的听众朋友大概能够了解哈。因为音乐其实是真的有图像，而且有图画，而且有颜色。那我们先看一下 A 段哈，它是程式段，呈现出来音乐呢就是以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刚刚我有哼这个曲唱这两句嘛，它的旋律线条非常优美，一句呢比一句的一句高上去，就是呈现出来它的那个线条的优美有层次，但是舒缓的描写，很悠闲在田园场景哈，有柳树。那 B 段呢后来就讲到说在这个景况下面哈，有一个女生，她在这个柳树的旁边的山坡下面呢放羊，羊在吃草，那这个姐儿在缝衣裳，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状况。那 B 段呢是对比发展段，就是不一样。

啊，对比就是就好像白的跟黑的就是对比嘛，那对比的时候就说哇，歌词的叙事突然转折，音乐也进入了强烈的对比。他说解缝衣裳为谁忙，丈夫要去上前方。哇，上前方是 上战场啊，所以节奏和旋律变得很激昂很紧凑，到叮咚哒哒哒滴滴滴叮叮滴滴哒哒哒，就是跟前面那种很悠闲舒缓完全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他这边有说着了衣裳啊，温又暖，因为上战场都是风寒夜露啊，会很冷啊，气温啊，他就是穿了太太做的这个衣服就温又暖，然后就有勇气，因为有爱嘛，好，所以穿了这个衣裳，哇，感觉到这个有这个温暖有爱，所以勇气百倍上战场。所以这边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呢节奏旋律变得很激昂好，而且很紧凑，那歌词呢就表现出那个支持前线抗日救国的决心，烘托出来的这种氛围，说我缝衣裳是为谁忙，因为我的先生要去上前方啦，他穿了我给他织的这个衣服，哇，勇气百倍上战场，充满了一个后方的妻子对于前方上战场丈夫的支持，我觉得还有心中的敬佩，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上战场不见得会有去有回，所以呢我想那时候抗战的时候虽然离我们很远，但是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那真的是万众一心好齐心，那爱国的那个情绪是同心协力的好群策群力，哇，那真的是虽然是一个战争，但是那时候民族意识民族情怀的一个结合是很令人感动的好。然后呢那个第三段呢就 A plus 段是在线段，在线段因为回到最初的旋律上面，但是随着歌词是凯歌高唱回家乡，好，然后山坡底下我们一同来放羊，那最后放羊呢是延长 Rita Tano 行程首尾呼应再现三部曲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在外在的场景上看到的是人物有简而有杨而有柳树儿，那个我们就想出一片图片嘛，柳树儿又细又长，姐儿低头缝衣裳，羊儿吃草，但是他们内在呢却充满了强烈的动机意义的决心，说我们是为了抗日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讲一下说这首歌的历史背景，我刚刚有说过它是从1940年到1960年之间，那所以呢刚开始的歌词好说丈夫要去打东洋，因为那是抗日嘛，后来是国共战争就把这首歌改成丈夫要去打匪党，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白曲集里面呢就改成丈夫要去上前方，因为打东洋和打匪党呢都是上前方，所以呢这首歌最初在20世纪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为了鼓舞民间的士气，宣传保家卫国，许多音乐家就投入爱国歌曲的创作哈。所以原始的歌词是丈夫要去打东洋，展现后方妇女为了奔赴前线抗日的丈夫啊，就缝衣服啊，托寄抗战胜利，寄托抗战胜利的一些期盼啊，所以著名的声乐家周小央燕小姐呢就曾经演唱这首歌，那目前呢是被收录在上海老歌的专辑里面，但是因为国共内战与台湾时期的转变，随着历史局势的改变，国民政府

前台，就我等一下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是打匪党哈，因为国共那时候是势不两立啊，所以随着历史局势的改变，我们政府迁到台湾以后，这首歌在台湾便改编成军歌，所以很多义工队都会唱这首歌，是必唱的爱国歌曲，所以广泛在军中和校园唱传唱。我就记得 我刚刚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当我小的时候呢，这首歌也是常常常常被听到了，无论是在什么我们在学校歌唱比赛啊什么的都会唱，好，所以广泛的在军中和校园唱传唱，为了配合当时我们是那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反攻大陆反攻抗俄呀的政治与历史的背景，那歌词中的打东洋被修改成丈夫要去打匪党灭匪党，成为很多老一辈的台湾人哈，还有退伍军人记忆深刻的爱国旋律。但是那曲风的特色呢，民歌与时代号角完美结合了，融合传统民歌的五声音阶，歌曲的主要旋律是采用了中国音乐的五声音阶的调式，宫、商、角、筝、羽。好，前段旋律极富于民族的风情线条温柔流畅，与歌词中放绵羊风尚的田园村姑形象完美的契合。刚刚我也哼了一下，就是他说柳条儿细柳条儿长，你看那个旋律是非常的非常的柔美的哈。那这个音乐开头的中段有独特规律的一个律动，那编曲上刻意模拟民间纺纱呀缝纫动作的节奏感，听起来呢都可以随着拍子联想到哇，有一双手在补缝衣服的那个温馨的画面哈。但是后面呢就从柔美转成激昂的段落结构，好，刚刚我说过成为一个明显的对比哈，对比就是前半段平稳好温柔抒情，描绘平静的田园生活与夫妻的间谍情深，后半段随着夫妻分开先生要上战场的叙事展开了，音乐变得紧凑果断，好，精神抖擞，歌词上呢就哇真的是用真的说上战场士气旺，敌难当，打仗上打胜仗哈，就好像那个我们在那个讲那个说相声那样子的，就是很洋溢，上战场士气旺，敌难当，打胜仗，都是昂的结尾哈，让曲风瞬间变成哇，很有凝聚力，很有催化力，雄伟雄壮威武的进行曲，还有军歌的风格哈。它是这边我就不要唱，因为我们等会呢会放三位不同的演唱者来唱这首当时传唱度极高的《柳条长》，所以我就不要哼唱了。那这。在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首歌词因为时代的演变有不同的版本，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抗日版本啊，台湾军歌版本，还有现在白曲剧里面就把它改成了上前方哈，虽然歌词有点不一样，但意义是相同的。那我们待会呢就请那个我们就找到了几个作曲家哈，不是演唱家哈，将这几首歌哈以不同诠释的方式呢演唱给各位听。那第一位呢，我们是请到，当然一定是周小燕小姐。周小燕小姐上次我有说过，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中国的一个艺术家哈，他的歌曲到现在还被保留。那另外呢，就是我在汉声电台有一个四海银本，他说献给。

各在历史背后付出却不曾遗忘的人，讲到非常的伤感哈。那还有另外一首是张一兰演唱的，张一兰到底是谁哈？我倒没有真正的查出来，但是呢，他演唱也是一种不同方式的诠释。那我们等会呢，就听一下为演唱者对柳桥唱不同方式的诠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过三个不同版本来唱这个柳条长的时候啊，第一个呢，我们是听周韶燕要声乐家他唱的，但还是放在国语卡拉 OK 里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的哈。那我觉得那时候的发声方法跟演唱的方式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军中有一个四海什么缝衣送暖勇敢副站长军民同心的一个视频里面哈，我找到的，然后说哇，他唱起来真的就是像军中传唱的那个柳条长一样，是不一样的版本。他这个影片呢，真是献给哈，就是他这段的视频，他特别写说献给所有在历史背后付出却不曾被遗忘的人。哇，这句话真的很感动。但是呢，我们第三个听到的，诶，这是我最喜欢的。哇，原来他是在1978年演唱，我找不到他什么样的资料，但是他唱的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听。我觉得他把那个每一个字每个字啊，都唱出图片来的感觉。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了这三个不同演唱的版本，自己有没有心中的这首柳条长呢？那我们在这边呢，就

从白曲集里面哈，看一看这个我们柳条长这首歌，它我们如果要练习唱的话哈，那它有一个指引，那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有关柳条长我们要练习唱的指引。就第一段哈，就是第三小节，就是柳条戏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的速度不要太快，若是以抒情婉约而柔和的中庸速度 moderato 然后适度的表达的时候，可以显现出哈，哎，这位姐儿她内在的情感。这一段呢都是两小节构成一个乐句，歌词与节奏的配合哈，特别要注意每一个句的第一个字，它都在切分音上，而且是圆滑线相连的，所以表现出乐音的这个力度，但不应该过强。刚刚我们唱到就说第二个版本的时候它就会比较过强了哈，尤其因为好像是就是过强他就感觉到很生硬哈，所以每句的音量呢应该随着曲调的上行就要渐强，那下行就慢慢渐弱的方式，才能呈现出他这个歌曲要表达的情感。那第二段呢就是从第十七小节，就是 B 的部分哈，到三十小节，速度呢应该要转快，因为解缝一上为谁忙嘛，就为谁辛苦为谁忙，需要带着轻快的那个意味哈，可以显出他心中的那种感情，所以表达这段的切分音的节奏效果应该唱的时候是很有弹性。解缝一上为谁忙，丈夫要去打肥党，好，这样子。那第三段呢就是进入了高潮的部分，我刚刚说哇每个都是昂字收尾的哈，就进入最高潮的部分，节拍特这时候做出了非常非常频繁的一个转变哈，比如说他有他唱的时候要切实把握那个节拍基本的强弱的要领，每一节的第一拍是强拍，但是要特别留意歌谱上表达的，比如说 ritardando 还有 forte 还有 mezzo forte 好等等，所以将四分符点的音符与其后面连接的十六分音符要表现的柔和圆润，这不是很容易的哈。那第三十九到第四十小节呢就是要开始换气了，它三个字三个字都要特强，好，要唱得很有果断，要显出它的力度以气度好。最后在结尾的时候呢要以抒情的口气，就是 ABA+, 这个地方呢由弱而转强，特别要注意奏凯歌的奏字与档字要形成七度的音程，不容易唱准，所以唱奏的时候要尽可能放松我们的下颚好，还有腮帮子，我们要放松下来，然后将嘴唇呢收圆好，比较容易唱成奏字这个声韵，来放扬呢热情奔放好，要充满了那个期待后我们又可以重聚了，在一起的那个情愫。不过扬字呢要以轻柔为佳，所以这首歌哈，它真的是一个雅俗共赏适合时代需要的好歌哈。那虽然之前很风行，现在可能会唱的人不多，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得见的歌声特别把这首歌呢呈现出来，让它重现江湖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哪一段故事呢？算起来啊，这个历史悠久的人，那么传统呢，真是太让人欣慰了。好像只要任何时候抓起一本书来，或看什么东西，都能够听到自己好似曾相识，然后其实已经记不清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好像

没有认真的真正的去学过自己想要的学问。那么我也常常觉得有点惭愧，对着这个趁这个时候呢，跟大家一块儿，我们常常来复习一下这复习成语故事。有时候呢，就像我们听那个上床的时候床前故事一样，蛮好玩的，用这样子小朋友也可以了解呢。好，我们今天来看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叫悬梁刺骨，有点可怕吧？什么叫悬梁刺骨？哇，好，悬梁刺骨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做了，因为要避免自己打瞌睡，所以呢，你头发呢绑在梁木上，然后呢用个东西想睡觉时候就刺自己的大腿或这样子，不是太可怕了吗？悬梁刺骨可能现在已经很少有了，可是听听故事可以的。我们一块来理解一下悬梁刺骨的背后故事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玄伦赐给我是我们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故事。听说在东汉的时候呢，有位年轻人名字叫孙敬。他年轻的时候呢，孙敬是非常勤奋好学的，天天闭门读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候念书看得太疲倦了，坐在桌前直打瞌睡，蹦噔蹦噔的，他怕影响自己的学习，就想出一个特别的办法。因为古时候男子的头发都很长，于是他就找来一条绳子，绳子的一头呢绑在头发上，另外一头呢牢牢地绑在房屋的房梁上面。当他读书疲劳要打盹的时候，头往下一低一点，绳子就会牵住头发，把头皮扯痛了。于是呢，他就会变得清醒一点，再继续读书学习。后来他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好像非常让人佩服，对不对？在战国时期，有位有名的政治家叫苏秦。苏秦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学问不多，曾到好多地方去做事，但是呢，他都不受重视。于是呢，他下定决心要发奋读书。苏秦常常读书读到深夜，很疲倦，常常打盹。他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就准备了一把锥子，一打瞌睡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呢，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过来，再继续读书。于是后人就从他们两个人读书的故事引申出悬梁刺骨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发奋读书、刻苦学习的精神了。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悬梁刺股，这是两个人的故事。一个呢是苏秦，他是刺股，另外一个呢是孙敬，他是悬梁。就我所知，现在悬梁刺股的人没有了，但是在我朋友当中有一个他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念书。他用什么方式呢？他念大学的时候，因为想要努力念书，让家里人呢都能够知道说，这个虽然是身为老幺，还是不断的为自己的学问来求得进步，从来不会因为老幺而骄纵。所以呢他非常的认真，虽然说离家很远，但是因为离家远，他更想发奋。于是呢他用什么方式呢？

不上床的啊，朋友告诉我他的床几乎都没有用到，为什么？他不上床，他就在桌子前面念书，念得很累很累的时候，他往后一倒，一倒呢，闭着眼就休息了。但是如果说是冬天呢，他冻醒了，醒了之后起来，哦，好冷哦，然后呢，精神来了，洗把脸继续念书。真是非常佩服，的的确确有这个人。而他也真是在第一年大学第一年就得到了第一名，所以呢，学校的教授把教授他念书的时候得了一本非常好的这个参考书，就送给了这个学生。那不断的他都是以非常高的成绩来通过学校的任何一项比赛跟试验，这也是悬梁刺股的一段故事吧。虽然不是真正悬梁刺股，我觉得也是非常让人佩服的呢。那么悬梁刺股当然是形容读书学习发奋刻苦的故事，如果近义词可以说囊萤映雪，也可以说凿壁偷光，真的有这个故事。那么造句呢，我们可以说经过悬梁刺股般的苦读，他终于有所成就。我们可以用形容好像悬梁刺股一般辛苦，可是不一定真正悬梁刺股。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悬梁刺股的故事，祝福您样样顺利成功，祝福大家廖宁在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和您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这礼拜讲的就讲人生快乐的某个激素，有七种快乐的激素。从朋友讲到多巴胺，就
1: 而且
0: 动力激素，
1: 这个都可以跨越任何年龄都可以做，
0: 对，
1: 对不对？
0: 做对。
1: 而且音像丑不腻，我们讲说音乐啊，听
0: 唐音高，
1: 唐音高，其实唱歌本身也是啊。
0: 哎，唱歌是很健康的、
1: 啊。对啊，
0: 那天你讲了不是、人家以前都讲排名第一的哎、
1: 对啊，冲歌，
0: 冲歌哎，
1: 冲歌哎，对。所以你看客家人最爱冲山狗，
0: 冲山狗。
1: 从这一山冲到哪一山，
0: 冲过该山梯，就这一座山唱到那一座山。
1: 对哦，那真的是
0: 以前人可能学声乐的，这样不然声音的穿透力没办法穿，
1: 而且
0: 从这一座山穿到那一座，
1: 在茶园啊，那个空气清新啊。然后呢，你要为了要唱那么远，你就要运用丹田之力。
0: 对啊，
1: 哎，我现在为什么客家人都不办冲山歌比赛？
0: 因为
1: 没有山，
0: 接触度接受度没有那么高，现在都流行音乐了吧？
1: 对啊，不然就是

0: 那个流行音乐当然对啊，在比赛也有了、嗯，到处都是哈。从、那个，
1: 但是你今天要讲哪个？某一时间又某台嘞？哦，你讲了 T 快乐四种的快乐激素。
0: 哦，对了，
1: 听一种的血清素，血清素很马甘的情绪稳定的激素。
0: 嗯，
1: 好，情绪可以稳定。
0: 对，
1: 什么是情绪稳定激素呢？
0: 就是让你什么人家如果看到车子快要撞过来了，你都还很老神在在，
1: 这个
0: 老神
1: 在在，我们都要晒日头了，晒太阳。嗯，
0: 哦，血清素要增加，哦、让你更快乐。
1: 对，
0: 让你神情绪稳定。
1: 对，晒太阳，晒日头。我们讲日头，太阳是日头。
0: 日头，晒日头，
1: 晒日头。嗯，
0: 要先确认一下，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件事。嗯，维持一个稳定的情绪，你的人生才会开心，才会幸福。
1: 但是按你讲热天哦，讲很太改晒日头，太改都唔欢喜。
0: 哦，
1: 我说这么热的天，你叫大家去晒太阳，大家都不高兴。
0: 对啊，我一出门
1: 耶，热死了，还叫我去晒太阳。
0: 嗯，
1: 像刚刚要进录音室前，眼睛都睁不开啊，那个太阳。
0: 对啊，我都，我
1: 足足绑唔开，你知道很那个太阳大到你
0: 太刺眼了，
1: 你没有戴太阳眼镜，你感觉上眼睛好像要睁不开的感觉。
0: 没错，哎、欸，我们现在还33度哎、欸。
1: 啊、
0: 你们看到前几天在西班牙在欧洲
1: 说40度了，
0: 41度，
1: 41度
0: 法国，而且人家都已经很多野火已经烧不尽了。
1: 对啊，
0: 很可怕。
1: 三一条啊，当中有，
0: 但是要早晚呐、啊。
1: 对啦，所以像
0: 夏天，
1: 像阿兰基就聪明了、
0: 对啊，
1: 早上一早就去晒。
0: 对啊，晒那个晨曦，
1: 晒晨曦，对，每天在那个树下。太阳下一直笑，
0: 我每次都羡慕的很想要跟去，
1: 然后你都爬不起来，
0: 爬不起来。
1: 我就像我们看那窝鸟掉下来一只的时候，看到上面就然后那个母鸟在什么很着急的一直看下面、然后我们也没办法，那树挺高的，我们弄不上去，结果我们就把它弄到一半，不是有个凹的，
0: 我知道你昨天说过
1: 了，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弄到哎、在第三天它就不见了，
0: 可能飞走了，
1: 可能就把它叼回去了。
0: 所以血清素哈，根本就讲血清素，三叶
1: 条就情绪稳定的激素。
0: 对，
1: 就是其一就是晒太阳，其二就是睡好。睡梦睡了后，
0: 睡梦，
1: 哎，睡梦睡饱，你有睡饱吗？
0: 对，所以你看，我都一直想说，我要把它睡到饱。
1: 对，一定要。
0: 现代人都讲说，这个可以吃到饱，还有睡到饱。
1: 睡到自然醒，
0: 对啊、
1: 年轻人就是很。他们说，我现在其实我应该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现在看年轻人，我们早上说有约什么，他们都不起来。我们就说你们啊，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爱睡啊？什么？他们都说我们放假的目的就是睡到自然醒啊。
0: 嗯，
1: 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0: 对，
1: 超猛。
0: 没想到，睡到自然醒，原因就是他的血清素会增加，
1: 增加，
0: 睡好，
1: 哎，
0: 睡好跟睡饱可不一样。
1: 对啊，睡好睡饱真的是很幸福的事。
0: 而且有的时候，
1: 当 handphone 哎，
0: 有时候不是因为你说睡很久就真的很饱，因为睡眠有分深度睡眠，一种叫深睡，一种叫快速动眼期，然后刚躺下去，然后眼睛这样一想要睡又不睡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说深睡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清醒的
1: 清醒时间。对，
0: 我前一阵子好像睡晚上睡一半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都睡不深沉，
1: 真的，
0: 所以那个就睡不好。
1: 但我也是一个容易做梦的人，我几乎天天都有梦、但是我不记得的比较多，就是觉得有在做梦，但不知道是什么梦，但偶尔会记得啊，昨天晚上梦见什么怎样？
0: 对，反正
1: 不是很清楚的。
0: 对啊，你知道以前的人啊、还有解梦
1: 哦，对啊，
0: 对不对？都要去解梦，所以他最好什么都不要记得。
1: 对啊，什么
0: 梦过就算了，
1: 梦见一条蛇又是怎么样？
0: 哦，我常小时候常常梦见那个，吓死了，
1: 真的。然后说梦见什么黄金，就是大便的时候又是什么？
0: 对啊，每一个都有它的解读、
1: 解梦啊之类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快走，快走，
1: 行路啊行啊夹，
0: 行路，
1: 夹夹行，
0: 夹夹行，
1: 行路行夹，就是走得快，
0: 行路就是走路，
1: 行了夹，
0: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1: 是香蕉，
0: 是香蕉，
1: 是香蕉，
0: 这么简单。
1: 对，你知道，我不晓得别人家怎么样，我们家从小都爱吃香蕉。
0: 是哦，
1: 可是 我有一个嫂嫂，我三嫂是一个花莲人，她说他们家从不吃香蕉，她嫁到我们家才吃香蕉。
0: 真的
1: 她说哈，为什么我以前我们家都不吃香蕉？可能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妈妈不爱香蕉，妈妈就不会买香蕉。
0: 对，
1: 你懂吗？
0: 对，
1: 就一般人都是吃东西都是依照妈妈的口味。
0: 对啊，有一种
1: 妈妈爱吃香蕉就买香蕉，妈妈爱吃橘子就常买橘子。
0: 对啊，对，妈妈爱吃草莓就
1: 妈妈爱吃你才有得吃，妈妈不爱吃你就别想吃。
0: 对，所以有时候如果看到，譬如说像因为到学校去就看到别人家，别人家的便当，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吃便
1: 当，就菜怎么跟我的差那么多？
0: 啊，怎么有不一样的菜？有不一样的菜？
1: 对啊，像我们大学吃那个自助餐啊，不是用夹的吗？
0: 对。
1: 就是你永远都夹你爱吃，对
0: 对。
1: 然后我就发现南部来高雄来的同学，他夹那个东西怎么
0: 都跟你
1: 这么奇怪，夹那个胡萝卜丝炒，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蛋，我现在忘了，就
0: 胡萝卜丝都
1: 他就红红的这样子炒一坨，我就说哎，我就觉得胡萝卜就是配菜，怎么会炒一盘菜？
0: 对，他还可以当主食。
1: 对，但是我发现他每一次都点那个，
0: 真的，
1: 那个是我从来不会点的东西。哦，所以你看各家人吃的不一样，对不对？
0: 你知道我如果去吃那个，我第一个一定会找那个番茄炒蛋。
1: 我也是，我也会。
0: 真的，
1: 我喜欢吃番茄。小黄瓜还有那个茄子
0: 对对对，这三个都是要阿兰记，
1: 我跟你讲
0: HiFi 耶，真的太好了。
1: 对啊，
0: 对，我那个什么有好像有我女儿她就不吃茄子，
1: 对，但我先生也是跟我讲，他说他娶了我才吃过茄子，
0: 真的，
1: 因为我婆婆从来不会买茄子，也不会煮茄子。
0: 是，
1: 她说我们家没有出现过茄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吃。
0: 所以，因为婚姻都可以扩大你的人生的经验。
1: 然后我嫁过去的时候，有一次我用一个大黄瓜，煮了一锅汤，我公公还说：“哈，这个也可以煮汤。”然后他还说：“还蛮好喝的，因为我用肉丸子跟大黄瓜，就肉把它就抓一抓。”打一打，
0: 对对对，
1: 然后做成丸子，然后呢跟那个大黄瓜做成汤，
0: 要不然就是叫鱼丸汤，加鱼丸。
1: 对，我做那个汤，他第一次喝到，我公公还说哈，这个可以做汤哦。他也
0: 没
1: 吃过。
0: 我觉得因为经过像你说两个人交往，你的生命就真的是被扩大。
1: 对
0: 对，也没想过没用过，有的人说两个人习性不合就离婚了，都还没有磨合了就离婚。
1: 对啊，要找那个平衡点嘛，你不能说你跟他不一样，他也觉得他跟你不一样。
0: 对啊，
1: 那么互相都没有抓，你看每一个省份的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所以他就成就了台湾的眷村文化。
1: 所以吃一吃，你看我公公后来都吃得很习惯我的客家菜呢。
0: 对啊，
1: 不然他那个福州人跟客家菜是
0: 差
1: 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对啊。
0: 所以那个真的也会让心情变好。
1: 对啊，
0: 所以我那个什么我说每一个家哈，确实是都有它的特色啦，没有人是没有特色的。
1: 对，
0: 所以看你会不会接纳会欣赏。
1: 对对对，
0: 所以尝试的，所以从色香
1: 色香蕉
0: 色香蕉
1: 色香蕉，你看，
0: 对啊，
1: 有各个家吃水果也不一样。讲到香蕉，我就说我那个嫂嫂家就没吃过香蕉，可是你看他现在嫁我家几十年，我哥走了，他还是每天自己会买香蕉回来。
0: 对，
1: 就是他已经习惯了，
0: 对，
1: 他也是会吃。所以我们去他家说还有香蕉哦，你不是不吃？我本来一想说你不是不吃，他说我嫁到你们家来就已经吃习惯了。因为我哥都会说要买香蕉，因为我妈也是永远我们家都会有香蕉。
0: 对，
1: 但是像以前其实我先生家也不常吃，但是没有到不吃啦，就是不像我嫂嫂她没有吃过，她说她在家从来没吃过。但是呢我先生家不常吃，她后来也是变得习惯跟我一样常吃香蕉。
0: 是，

0: 而且像运动的人吃香蕉很重要，
1: 哦，对对，非常好。
0: 所以你看我们球场常常有人会带香蕉来，他会说，嗯，哎，大家打球打一打，吃点香蕉比较好，
1: 对，补充很多的养分，
0: 哦，所以每天都会有人拿香蕉来，就是不是每天啦，就经常，
1: 嗯，
0: 都一串两串，有时候会好几串，说今天怎么那么多香蕉，因为很多人带香蕉来，嗯，
1: 真的，
0: 哦，哎，有一阵子很贵的时候就比较没有，
1: 对，
0: 有时候价钱低人家会整车整车再来卖嘛，
1: 哦，
0: 那有人经过就看啊，卖整车很便宜，就会，嗯，哎，想说那要来
1: 一大串
0: 来运动场了，就拿一串来。
1: 像现在夏天哦，就不敢买太多，
0: 嗯，
1: 一下子就开始，
0: 对，但是你如果去人多，像我们那么多人，你就整串拿来，一会儿就分完了。
1: 对啊，
0: 觉得没有那个会剩下这种问题了。
1: 对啊，一个人起码都可以吃个两根哈。
0: 还有逛行路，要夹夹行啊，走路走快一点。
1: 对，
0: 快走也是让你情绪稳定的一个激素哦。
1: 像这么热的天哦，嗯，你快走一下就排毒掉了。
0: 嗯，
1: 满身的汗。
0: 哎，欸，我觉得真的像早上我一起来到那个球场。
1: 嗯，
0: 打球都是全身都滴汗啊，很湿啊。
1: 对啊，所以你在排毒啊。
0: 我觉得真的排毒，你知道夏天啊，
1: 嗯嗯，
0: 脸上没有角质
1: 哦。
0: 你知道我冬天就会出现哦。
1: 哦，
0: 夏天的时候因为流汗，所以皮肤都很细，啊。冬天你会摸到，哦，嗯，什么东西？因为没有流汗，我就算打了五场六场球，打完还是没流半滴汗，因为很冷嘛。然后打就身体会有点暖起来，
1: 嗯哼哼，
0: 就是。可以把长袖或外套脱掉而已，但是没有到流汗，
1: 所以我们应该去，嗯，去找打球的伴，
0: 对，多运动，嗯，要
1: 对
0: 的哈。金明讲到你也时间又多哎，
1: 哦，
0: 感谢大家金明的收听，
1: 暗指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股市金说。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谈到奇经八脉，那么应该大家也很有兴趣的就是，人体既然有那些经脉，那么是不是有穴道穴位呢？中医认为人体的穴位分为经穴、奇穴、阿是穴。那么经穴是在经脉循行路上，可以在体表相应位置寻到的，归属相应经脉的一类穴位。人体有14条经络，有自己的俞穴，分别是12正经和任脉、督脉。任脉跟督脉是行在人体前后的正中线上，穴位是一个一个的。12正经对称的地方分布在人体左右两侧，其穴位是左右各有一个，总共有经穴361个，奇穴是不归属于前面提到的14条经脉的穴位，总共有56个穴位，很可怕吧？所以说真的要懂得点穴的真是非常了不起，他要必须要认识人体的56个穴位176处，因为

的奇穴有好几个，比如说石轩有十个地方，四凤有八个地方。阿是穴是没有固定的部位的，所以没有固定部位要怎么样知道它是什么穴位呢？是随着病变的部位或者是压痛点而定的穴位。按到这个穴位的时候，病人会痛得啊啊叫，这就是阿是穴。有人说这痛点吗？不得了，痛点一按真是很可怕的，是不是？一般来说，这个六经点脉穴法还是有疗法的，可是到底怎么样真正的去认识人体的穴位，那倒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体这么多穴位，即使是专业人士把握起来也很麻烦，于是人们根据千百年来总结出的规律，特别选出了一类穴位，称为特定穴。这些穴位具有特殊功能和治疗作用，是人体这么多余穴中的代表。比如针灸学所说的五余穴、原穴、络穴、俞穴、阙穴、下合穴、俞穴、募穴、八会穴、八脉交会穴和交会穴等，都属于特定穴。我们保健常用的特定穴位主要有五余穴和俞穴等。通常五余穴是十二经在肘膝关节以下的经穴，每条经各有五个，分别为颈、荣、枢、经和，这些穴位各有五行的属性。因为这五个穴位的精气由弱到强，流行由浅入深，通过这几个穴位就可以起到调理整条经络和五脏六腑的效果。然后就是腰背部在脊柱两旁，脊柱正中线旁，旁开 1.5 寸的时候，膀胱经上有一组的穴位，是五脏六腑之气输注于腰背部的地方。背俞穴也是调理五脏六腑经常用的穴位。算起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学问，不是我们轻轻讲就能了解的。真正要学到中医，你才晓得说中医经络跟穴位是多么样的复杂。其实真的，如果它是道行高深的话，我们真的敬佩不已，非常的不简单。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的美，还有它的智慧。那阿麦威呢，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的是一个地方，好几个所在，
1: 对，
0: 好所在，
1: 对，当然哈，台湾有真侪好所在。
0: 对，那我们之前讲了这个，台南啊，高雄啊，
1: 对，
0: 台中，
1: 对，台中，
0: 我们今天要来讲桃园，
1: 对，哈，我想啊。咱那是听众朋友想到桃园啊，唔知你会想到啥？
0: 出国，
1: 对，对，桃
0: 园机场，
1: 对，桃园机场，
0: 以前叫中正机场哈，
1: 哎，对，中正纪念国际机场，
0: 好，对，中正机场现在是桃园国际机场，
1: 对，这我想这是在1979年的那个十大建设，
0: 哦，
1: 所以那个时阵哈，因为有这个蒋经国的这个提倡的这个啊十大建设哈，对，所以和台湾哈，哦。
0: 经济起飞，
1: 对对 对，所以变成台迄个什么亚洲四小龙，
0: 对，十大建设，
1: 对，所以
0: 重要，
1: 嘿，所以迄站吼嘛是予人足怀念的，
0: 是个有希望的年代，
1: 有呀有呀，嘿，啊，所以迄个大家人啊，亲像你那是肯做，拢唔免惊夭折，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就是哦，代志足济，你一世界拢会当找到头。现在的不同款哈，
0: 现在还是啦，你只要肯做还是可以啦，即便这个机器人。

0: 人出来了，他也不能给你帮你，他也不能帮你抓漏。
1: 对，所以现在就要看宽头路。
0: 嘿、哦、
1: 对哈，嘿，那是会当吼，那是机器人吼，嘿，机器人会给你会取代的工课哈。
0: 嗯，
1: 我想这是较属于夕阳工业哈，所以就爱嘿，那是现在少年人、嗯、啊，你那是要来安怎来投资自己哈？
0: 嗯，
1: 我想就爱迄、那个较尖端的，你的啊，袂当互人取代的，
0: 哎、
1: 迄、那个方向是较合适。
0: 对，嗯、要么在现在有点两极化，要么就很高端的，要么就是很技术层面的。
1: 对对、
0: 欸，你修车啦，
1: 啊、
0: 你不可能机器手背要修车。
1: 可能有一天会啦，不过可能又一段，
0: 对，你那个管子要接到哪里、嗯、
1: 对对、
0: 嗯、然后加油、嗯、你还是要人工加、嗯、
1: 好，当然现在是有哪有机器自动加油啦，现在是有自助加油，
0: 自助也是我去加、啊、
1: 对对对，就是
0: 他也是要我开盖子然后加油管进去、哦、好
1: 是啊是啊
0: 好，所以桃园机场、嗯、这是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桃园，跟桃园相关啊，
1: 是是是啊，这个桃园吼，因为伊的迄个生活圈吼，伊的生活圈就会当分作北桃园甲南桃园
0: 哦，
1: 我想啊、因为啊。因为机场、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甚至对台北还有机场线的那个
0: 接运、
1: 那個
0: 嗯
1: 哦、所以像北桃园 的生活圈、哦、就跟台北、哦
0: 嗯、比较近、
1: 這個、
0: 對，还有高铁
1: 跟大台北、嗯哦、这整个都、啊、较晚，
0: 所以现在都讲北北基桃、
1: 哦、对对，所以就是桃园啊中立 啊、嗯、啊这个咱是较属于都市的迄个都会区、
0: 嗯
1: 嗯嗯哦、啊那南桃园吼是较属我伫迄个桃竹苗、
0: 哦、它也比较接近新竹啦，
1: 哎、哦嗯、对啊，所以就较新竹较
0: 甲
1: 新竹
0: 比较工业啦、
1: 欸嗯、对吼、哦、所以这个桃园哦嘿都安尼会分别吼、
0: 嗯
1: 哦、对，这个桃园安怎是桃园吼，这个市名由来嘛是真趣味
0: 哦。
1: 哦，就是伫清朝的时阵啊，咱啊啊台湾咱知影，哎，足侪拢是对大陆移民过来、
0: 嗯嗯，
1: 啊，所以伫广东客人啊村吼，哎、
0: 嗯，
1: 因就有规定的客人的移民来到啊，来到这个桃园这个所在哈，嘿、嗯，啊，伫遮因上起先是休伫迄个。古仑岭啦，也就是咱即马在讲的龟山
0: 哦，
1: 古山哦，古仑岭，啊是讲迄、那个啊卡玛卡，啊就是咱即马在讲的迄、那个诶、欸、对，哈内力南坎，
0: 哈、嗯、
1: 南坎，哈
0: 直接那一带，
1: 嘿对、
0: 哦，
1: 啊这移民哈、哦嗯、嘿来到这个所在时诶，因就开始种桃啊树，
0: 嗯，
1: 好、哦、嘿啊就桃啊。桃啊，就会开花；桃啊树会开花啊，嗯、
0: 爱结
1: 桃啊，
0: 哦，
1: 对。啊，所以因为因种足济，
0: 嗯嗯，
1: 所以因啊开花的时候就，就哦遍地开花，
0: 嗯哼，
1: 哦啊，所以就迄个所在吼，来就叫伊桃啊园
0: 啊，啊、哦，所以是真的哦，真的
1: 是
0: 因为有桃树，
1: 对，桃啊树，
0: 哦，
1: 种伫迄个所在，
0: 嗯
1: 啊，所以叫桃啊园、
0: 哦啊、，OK、
1: 啊。后来就甲这个啊。啊，提掉了哈、嗯，变成桃园，对、哦。
0: 所以台北是因为在台湾北部，台中是因为在台湾中部，那桃园，哎、欸哦，因为是种了很多的桃树，
1: 对、
0: 哦，所以是桃园桃啊园，
1: 对、哦。
0: 嗯、
1: 哦，对啊，桃园迄个地势哈、
0: 嗯，
1: 就是迄个台地，
0: 哈、嗯
1: 哦，对，所以的比平阳搁较悬一些啊，台地啊，所以哈。哦底下吼，都因为因嘛是种桃啊嘛，啊种桃啊树，啊所以都有迄、那个都有真济迄个陂，啊、
0: 嗯、
1: 是啊是水库啦，
0: 啊、嗯嗯嗯嗯哦、
1: 对，因为要方便灌溉嘛，吼、
0: 嗯嗯
1: 哦、对，啊所以伫桃园迄个地区吼，都足济。什么陂、
0: 嗯，
1: 什么水库啦，
0: 嗯嗯嗯嗯，
1: 所以有迄、那个，这华语叫做塘啊，
0: 嗯嗯嗯嗯。

0: 图一个糖草的糖，
1: 糖糖诶，池塘的糖，
0: 对，就是池塘的糖，哈，对啊，所以这个桃园豆，迄个千糖香，
1: 哦，到处都有，
0: 对对，就是足济足济的，足济足济的水库啦，
1: 嗯。
0: 对，都这个称呼啊，所以嘛是，所以台湾第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啊水库，
1: 嗯，
0: 好、哦，有足侪功能，哈、哦，多功能的迄个水库，
1: 嗯，
0: 就是石门水库，
1: 啊、哦，也在桃园、
0: 啊就是，对，
1: 桃园的石门水库是台湾的第一个多功能水库，因为它就是有那个地理。的关系啦，因为它相对地势比较高啊，然后也要灌溉嘛，平整，所以就又可以，这个所谓多功能水库，就是它不只是积水而已，它那个水可以拿来灌溉，也可以拿来发电吗？
0: 对，可以发电，可以防洪，所以我们有时，咱有说啊，石门水库放水的时候，那也很壮观，
1: 大瀑布，
0: 对。
1: 要小心哈！
0: 对，我记得啊，我细汉的时阵吼，迄石门水库拄拄成立的时候，吼，足济观光团坐游览车，拢去观光迄个
1: 石呀，
0: 石门水库，嘿，对，
1: 还有一鱼多吃，
0: 对对对，哦，所以迄个时阵吼，嘿，石门水库真正是盛极一时，
1: 对。现在也还是观光景点之一啦，
0: 现在是有啦，
1: 只是现在的观光景点很多，
0: 对对，
1: 不会一时想到它的，
0: 嗯，是，
1: 但还是可以去看看哦，
0: 嗯，对对对，哦，好，啊，在桃园吼，哎，我那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迄个眷村
1: 啊，对，因为它就是1940年代的那个国民政府来台湾，就是、嘿，有一批人嘛，
0: 对
1: 一两百万。那些人有一个聚落，不同的在台湾的各县市有不同的聚落，那个就是眷村的一个发展，那就有不同省份嘛。的人住在一起，所以那个文化就很特别。
0: 对，还是足特别的哈。嘿，对，所以迄个伊的建筑啦，还是大概迄个聚落，大概组织的所在哈。嘿，拢无同款。不过迄个眷村哈，都是足特别的一个文化。对，所以伫伫全盛时期的时哈，迄个桃园哈，有86个所在。哦，拢是眷村、
1: ，OK，
0: 所以差不多迄个后来，当然迄个交通方便啊，经济诶发展等等，眷村就慢慢没落哈。唔过伫迄个伫桃园这个所在哈，因为有人发起讲要来保存这个眷村的文化，对啊，所以伊这个伫这啊眷村的保存的运动的中这个运动的中间。桃园是算作是真要紧的一个啊区域
1: ，OK，
0: 对，所以有真特别的啊眷村的文化，
1: 是，对，那有了眷村就有美食
0: 啊，对啊，哦，所以眷村内底的足够是什么做什么哈啊，所以了豆干，
1: 对，
0: 卤豆干哈。对，哈，啊是迄、那个，嘿，所以慢慢这个豆啊类的迄、那个，就是迄、那个有豆干，哈，啊，搁有迄个豆乳，
1: 豆腐乳，
0: 对，哈，啊，豆腐乳，嘿，
1: 啊，豆干有那种当零嘴的，也有炒菜用的，
0: 对，哦，豆。五花八门都多啊，吼、哦、对，啊你当迄、那个有大地，有细地，啊有一角一角的，哦啊有做丝的，吼对，哦足济，
1: 花样百出，
0: 对，啊即马豆乳嘛是同款，啊有诶有甜的，有咸的，有
1: 咸的，
0: 嘿对，有咸的哈，诶足济，对。啊，阿哥说了，去有土豆藤，有绿豆啊，笋，
1: 龙潭呐，嘿，花生糖是龙潭，
0: 哦，龙
1: 潭，啊，豆干是大溪，
0: 哎，对，哈，拢熟滴滴，桃园，
1: 对，桃园一带，
0: 嘿。

0: 桃园也是有山有海的，
1: 是是是，嘛是足水、嗯哦，所以伊的迄、那个伊的自然的它的自然景点哈，嘛都足多，
0: 对，
1: 好、哦，哦，这。嘿，
0: 也是讲不完、哦
1: 啊。对对对，哈、哦，所以亲有东眼山、啊、对，东眼山，哈、哦，啊，有小乌来
0: 啊，对，
1: 哎，对，啊，有拉拉山，哈、哦，啊，脚板山，
0: 哎、欸，对，
1: 哦，对
0: 不过有点，哎、欸，拉拉山其实是介于
1: 那个
0: 嘉义跟桃园嘛，
1: 北横哈、哦嗯，因为是拉拉山是在那个北部横贯公路、嗯，所以到那个拉拉山搁。鬼就是
0: 宜兰啊，对，
1: 哈啊，这个过来，这可能是啊，
0: 花莲，
1: 南就是花莲，还是南投，还是嘉义，还是嘿，因为
0: 伊它山脉啦，
1: 山脉底下，嘿，
0: 所以也是接触不同的城市，
1: 对，不同的县市，拢迄落拢对下
0: 哈。啊，那个脚板山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三峡，但是一过个山就、
1: 啊、又
0: 是桃园了。然后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龟山，
1: 嗯，
0: 叫
1: 古伦岭，
0: 古伦岭哈，龟山它其实算林口台地，嗯、所以它。跨一个高速公路就是新北市的林口，所以桃园真的是一个很多接壤的地方。
1: 是啊，对，所以那个啊，够北部横贯公路到底下哦，还有红景就
0: 是，所以那个也是可以。水蜜桃啦，
1: 哎、欸、对哈、哦，想到
0: 拉拉山就是水蜜桃
1: 、欸啊，
0: 那因为这个聚落眷村哈，当然有眷村各省份不同好吃的东西，那现在也是新著名的。一个聚落、嗯、所以越南的这个云南越南的这个料理、嗯、在桃园也很多、
1: 欸、是对所以在桃园因为他的人民他的那个民就是较侪、
0: 人口成分
1: 对，人口的来源吼，嘿，较侪
0: 比较多元，
1: 对啦，有闽南的呀、啊有客人啊，
0: 客家，
1: 原住民啊，有新住民啊，
0: 都有，
1: 拢有，
0: 对，
1: 所以的主人三省有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文化伫遮啊，所以当然涵盖伊的迄个建筑，嘛是的，拢无共款，
0: 好，所以这个桃园，
1: 桃园，
0: 它对我们一开始讲是飞机嘛，机场、然后有玩的地方，有吃的地方，这个都可以请大家来看一看，走一走，
1: 对，
0: 而且交通很方便嘛，我们刚刚讲有机场啊。哦、然后有高铁、啊、
1: 有高铁啊，有捷运，
0: 捷运
1: 啊，起码有迄个什么高速公路，
0: 国道二号、国道一号、三号，
1: 对，
0: 快速道路都有。
1: 对，啊，搁迄、那个啊，特别是迄、那个竹鳌哈，
0: 慈湖，
1: 迄当阵哈，两蒋哈，嘿，
0: 陵寝，
1: 两蒋的陵寝拢伫迄个所在、所以迄路嘛，拢做甲足大条足。
0: 很好开，很
1: 好
0: 走
1: 哎，
0: 对，所以邀请大家可以来桃园走走看看哦、喔。
1: 是
0: 啊、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晓华中医师。晓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并担任行政职。在学校的时候，他为新兴学子处理解决学业问题，之后他投身于中医，为更多的人来解决处理健康的问题。今天他继续要跟我们分享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之前乔华医师提到李时珍费尽了许多的心力完成了《本草纲目》，他上山下海到处询问，把所有的药方都临摹下来，把所有的可以入药的花草树木都画出来，也写下这些药方的作用。那这本书是如何流传到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之前我们说过了李时珍的幼年时期，李时珍14岁中秀才后，经历3次的乡试失败，转而弃儒从医的经过。后来李时珍曾经到楚王府接受楚王的延聘，担任奉慈政，之后又赴北京任太医院判1年，在医学的成就上能够到北京的太医院可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声望。可是在担任1年之后，

后，李时珍最后决定回到故乡，从事医疗的诊疗和住宿。之后，他上山下海，历经27年的努力，写下了传世的巨作。当他几经修正完成《本草纲目》之后，他想要把这本伟大的著作刊印成书，期间也经过了十多年的艰辛历程。今天我们就要介绍他后半段，怎么样把这个书刊印出来，让它可以流传在民间的一个经过。大约在万历六年左右，当李时珍已经是一位年届花甲的老人时，这部倾注了他近30年的心血巨著终于初步定稿，全书共52卷，收录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的药物374种，载入药方有11096则，绘制药物形态的图有1109幅，字数高达190余万字。当最后一笔落下，他割下了那支几乎被磨秃了的毛笔，望着堆积如山的稿板，心中想必百感交集。这不仅仅是一部书，这是他毕生探索的总结，是他与古今中外无数知识对话的结晶，是他献给后世医者与苍生的一份沉重而光明的礼物。然而，他或许也隐约感到这部书的命运，其问世与流传的艰难，恐怕不亚于其诞生的过程。眼前整齐的稿本，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最后一卷书稿誊写完毕，整齐的叠放在书案之上时，李时珍环顾这间陪伴了他将近30年的书房，心中涌起的不仅是完成巨著的欣慰，更有一种深沉的疲惫与隐约的忧虑。眼前这190余万言、52卷的手稿，摞起来有数尺之高，他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是一个完整而精密的学术世界。然而，如何将这个世界从私人书斋搬进更广阔的天地，让这些耗费无数光阴厘清的知识被更多的医者所见所用，成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全新而陌生的难题。在明代，一部书籍要流传，主要依靠刻版印刷，而刻印如此规模的著作，所需的费用是极其惊人的。整套书版需要雇佣数十名熟练的刻工，耗费数百块品质上乘的梨木，就是梨花木跟枣木的木板材，加上纸张、油墨、刷印、装订等各项开销。在这边我们插播一段，这本书后来流传到日本，日本人觉得它太重要、太

可爱了，就把它翻译成日文。当时日本就请对医学有专门成就的人50个人来翻译这本《本草纲目》，历经5年才翻译成功。所以说它是非常庞大浩大的一本著作，这么庞大这么丰富的作品，对于当时并非巨富之家的李时珍，李时珍后来也不做官了，也没有收入了，只有靠看诊的微薄收入累积起来的财产，没有办法去印制这么一个大布头。你请50个工人看印那么多年，那所耗费真是不得了。那李时珍没有钱的时候就看诊，微薄的收入，然后有一点可以生活的时候，他就上山下海去找各种药材的真相，所以他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刊印这本那么大的一部图书。对于并非巨富之家的李时珍而言，无异于是一笔天文数字，他没有办法去刊印这本大的书。那他毕生行医，虽有微薄的积蓄，但多数已经投入了长期的考察跟编纂之中。他整理这些书也都是他的家人他的学生大家一起努力的，没有花到巨额的资金啊，所以现在他也没有那么多钱去印书，他实在没有办法没有能力独自承担这笔庞大的刻板的资金。那首先他就寄望当地啊，他当地的书坊齐州到武昌这一带的书商，他们都听说李大夫编撰了一部大书，起初颇有兴趣，但是当他们看到那浩繁的卷叠，粗略估算一下刻印的成本，刻印之后的可能的销路，他们都纷纷的面露难色，婉言推却。那书商的顾虑很现实，要花那么多钱把它刻印出来，如果卖不出去，他们就会有很重大的损失。那这本书的专业性太强，医药的书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接受的，并非科举时代的时文，当初对科举有帮助的文章，或是通俗小说，读者群主要限于医家，市场非常有限，而且布头太大了，售价一定要很高，一般的医生收入有限，未必负担得起，而且他刻印的时间那么长，资金要占用那么久，风险实在太大了。几次碰壁，李时珍明白依靠商业书方此路的希望十分渺茫，要靠出版商去印书去销路的话，这个希望十分渺茫。既然市场的路不通，李时珍就转而寻求官方或显贵的资助，这在当时学者刊印大型著作常常可见的途径。他或许通过从前的人脉，向一些地方官员或做官回乡的显宦，就是达官贵人，呈送过部分书稿，希望能获得他们的赏识跟资助。他也可能动用过书稿进献给朝廷的念头，希望借官府的力量将其颁行天下，然而结果似乎都不尽如人意。
当时的官场关注的大多是金邦治国的策论，

或者歌颂圣德的文章，对于一部技术性极强的医药巨著，官员们或许会客套地称赞他用心良苦，但真要他们动用资源或上奏朝廷来支持刊印，则鲜有下文。这个时候正值万历，明朝万历中后期，朝廷的财政日渐紧张，皇帝身居不出，对这类文化工程恐怕也难有实质性的关注与支持。李时珍也曾尝试过折中的办法，是否可以先刻印一部分，比如说最重要的纲领的部分，或是常用的药物，等到筹到更多的资金再继续刻其他的部分。但是《本草纲目》的体系是严密的整体，纲领的前后呼应，拆散刊印会极大的损害它的系统性跟实用价值，这跟它编纂的初衷互相违背。他也考虑过简化内容，压缩篇幅，但这又意味着要删去他视若珍宝的考证、发明与复方，如同割舍自己的骨肉，他实在难以决断。于是年事已高的李时珍不得不拖着渐衰的病躯，为这部已凝结成型的巨作的诞生而继续奔波。他可能亲赴或让儿子悉书稿前往南京、苏州这些当时全国刻印业的中心寻找机会。这些繁华地区汇聚了更多有实力的书商跟藏家，但同样面对这样一部奇书，人们赞叹其博大的同时，也被其庞大所震慑，就吓住了。据说他曾联系过南京的书坊，甚至可能得到过一些口头的承诺或初步的接洽，但具体刻印的事始终悬而未决。在反复的商议、等待与失望中蹉跎着岁月，这段时间很长很长啊。这个时期他的心情无疑是复杂而沉重的，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著作的价值深信不疑，坚信他必能惠泽后世，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尝试；另一方面，现实的冷遇又让他感到了深沉的无力跟挫折。他看着自己日益花白的鬓发，感受着精力不可逆转的流逝，而毕生心血却仍被困在方寸之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光与热。这种煎熬恐怕比编纂时的身体劳顿更为折磨人。他的家人，尤其是儿子们，清楚地感受到父亲的焦虑与执着。长子李建忠已考取了功名，在外为官，次子李建元则更多的留在父亲身旁，协助处理这些出版事宜。他们同样为此书是否刊行而忧心忡忡。李时珍或许曾对儿子们郑重嘱托，希望他们将来能继续完成自己未尽的愿望，但让这本书得以传世，这多么深沉伟大的心愿。最终到万历21年，李时珍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依然未能亲眼见到《本草纲目》完整的刻

刻印成书，墨香四溢的陈列。于是，这位药物世界梳理了一生秩序的智者，却未能为自己最重要的成果安排好一个问世的归宿。他留下了一部堪称完美的学术手稿，也留下了一个关于出版的充满遗憾的未完成的篇章。这份遗憾沉甸甸地落在他的后代肩上，也使得这部巨著在成书之后又经历了一段蛰伏和等待的时光，才终于迎来了破土而出的契机。他生前或许遇见的道路的艰难，但或许他也未料到让世界收下了这份如此厚重的礼物的过程竟是这般的曲折漫长。堪行之路的艰难与未尽的遗憾如同逐渐弥漫的雾色，笼罩着李时珍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回到齐州瓦肖坝的旧居，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浸透了他数十年的气息与心血。尽管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落，目力与精力大不如前，他依然努力维持着一名名医兼学者的生活轨迹。每天，他或许会在家人的搀扶下，在庭院中缓缓地走动，查看那些亲手栽种，如今已亭亭如盖的药草。或是在书房临窗的位置静坐，目光拂过满架的书卷与那叠字高可及案的书稿，慕名前来的求诊的乡邻依旧络绎不绝。只要精神尚可，他仍旧会仔细地为病人诊脉查色，只是开写药方时那握笔的手已不免显出细微的颤抖。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书房中那堆积如山的书稿上，那已不仅仅是职业与墨迹，而是他整个生命的延伸与结晶，一个与他血肉相连的精神世界。他清晰地感到自己余下的光阴已经不多，再也无能为力为这部巨作的问世而四处奔走呼号。于是他将全部的希望与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郑重地托付给自己的后人，尤其是次子建元。李建元自幼跟随父亲目睹这部书从酝酿考察到撰写的全过程，协助完成无数抄录绘制校刊的所务。他深深地理解这部著作在父亲的心中的地位与其本身所蕴含的非凡价值。他流着泪向父亲立下誓言，他必定竭尽所能完成刊印。刊刻了却了父亲一生的宏望。时间到了万历二十一年，对应公历是1593年，在深秋时节，这位以毕生心力为万物厘定秩序的老人，在瓦肖坝的家中平静地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离世给家人带来巨大的悲痛，对于齐州乃至更广阔的医界而言，则是一颗璀璨星辰的陨落。他被安葬在齐州城东5里外的竹林湖畔，
目总朝向那片他年少时

常去探寻药草，中年后仍时时念想的雨湖，最终与故乡的山水草木融为一体。父亲去世后，李建元毅然担起实现父亲遗志的重任，然而出版所需的巨额资金依然像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横亘在前。李建元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采取一个更为直接却也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式，将父亲的遗著献给朝廷。他希望通过正式的献书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若能获得皇帝的青睐，则朝廷下令刊行或赐予经费支持，那便是最理想的结局。即使不能立即刊行，至少也能让这部巨著正式进入国家的视野，留下记录，为未来的机遇播下种子。为此，李建元开始了紧张而繁重的准备工作。他需要将父亲留下的庞大手稿整理成一份格式规范、卷目清晰的进程本。这项工作异常艰巨，他很可能邀请时任四川彭溪知县的兄长李建忠一同参与与提供支持。他们精心誊抄出一份整洁的稿本，编撰了详尽的目录跟内容提要，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撰写一篇感情真挚、论述有力的《晋本草纲目》书。

藤溪支线的乡长李建忠一同参与与提供支持，他们精心誊抄出一份整洁的稿本，编撰了详尽的目录跟内容提要，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撰写一篇感情真挚、论述有力的《晋本草纲目书》。这篇上书中，李建元详细陈述了父亲李时珍编撰此书的艰辛历程，其体力上的革新突破，内容的广博精深，以及诸如辨析异物、新增药物374种等重要的贡献，他恳切地祈求皇上能够垂示刊行，使其得以颁布天下，造福苍生。大约在万历24年，李建元。

源携带父亲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的《本草纲目》书稿及那篇言辞恳切的上书，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这是一次前途未卜的朝圣，他通过通政司等机构将书数呈递案前。然而当时万历皇帝已经长期身居内宫，不常侍朝，书能否上达天听全靠机缘。可以想象李建元在京城等待消息时的焦虑与盼望，他将书稿安置在客栈，日夜盼望着紫禁城内能传来佳音。然而朝廷的反应可能是一片沉寂，或是程式化的将奏书留着不发上去，或转交相关部门商议。彼时的明廷正深陷国本之争等政治漩涡，财政亦不宽裕，对于这样一部并非当下急务的学术巨著，很难给予实质的关注跟支持。李建元在京城逗留多时，最终可能只得到一些口头上的嘉奖，或是由太医院、礼部等机构依例收存的书稿，并未获得期望中的刊印或经济资助。他怀抱巨大希望北上，却只能留下深深的失望，依然将沉重的书稿带回齐州。这次进献虽未能实现及时刻出版马上出版的目标，他确实如李建元所愿，使《本草纲目》正式进入了官方的记载系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为后来的转机埋下一颗虽微小却至关重要的种子。李建元回到家乡后并未气馁，朝廷之路虽然不通，他或许又重新转向民间书房，利用此书呈进预览给皇帝看过，这一点作为某种资讯，继续在南京、苏州等科印业中心寻求机会。与此同时，父亲这部遗著的消息已通过进献一事以及李建元等人的不懈宣扬，在部分文人、学者和医家的圈子里逐渐传播开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注意这部巨作的非凡价值，手抄本可能在少数人中悄然地流传腾露。李时珍的名字跟他那部尚未面世的煌煌巨著如同深藏地下的矿脉，虽未有大规模的显露，其蕴藏的光芒已经开始隐约破出地面，吸引着真正懂得其价值的有心之人前来探寻。对于长眠于竹林湖畔的李时珍而言，他的事业正以一种他生前未能亲眼得见，却由他亲手点燃的方式，在儿子的坚守与时光的流转中缓慢的延续，静静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刻。李时珍身后《本草纲目》的书稿并未真正的蒙尘，那些曾有幸一窥部分内容的手抄本，正如悄然播撒的种子，在长江中下游的文人、医家与藏书家的圈子里缓慢的生长。关于齐州李大夫耗尽一生编纂了一部旷世要典的传闻，夹杂着对于其未能刊行的惋惜。

习，逐渐成为一种学术圈内的知晓的常识。这份迟来的知名度虽然暂时无法转化成书板上的墨迹，却为这巨著最终破土而出悄然孕育了必要的土壤与气候。转机出现在南京，这个当时南方的政治文化与科书印刷的中心，晚明南京文化氛围相对的开放活跃，书坊林立，不乏有眼光和魄力的书商与学者。大约在万历24年，李建元进书稿未果之后数年，或许是通过某位赏识者的引荐，又或许是书稿的名声终于传到了有心人的耳朵，一位名叫胡成龙的南京书商开始密切地关注这部传闻中的巨作。胡成龙并非普通的商贾，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与出版的抱负。或许在接触了部分书稿内容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部著作非同寻常的价值与潜在的长期影响力。尽管其布头庞大，刻印成本高昂，但他可能认为这样一部集大成的药学经典一旦问世，必将成为医家必备之书，其学术价值足以超越一时的市场风险。于是在万历31年前后，一项浩大的出版工程在南京正式启动。胡成龙决心独资或主要出资刊刻《本草纲目》，他很可能从李建元那里获得了相对完善的书稿。刊印过程无疑是艰巨的，首先需要聘请大量熟练的刻板工匠，准备上好的枣木或梨木板，书稿本身卷叠浩繁，文字超过190万，还有1000余幅精细的药物图谱需要磨刻。这对化工与科工都是极大的考验，每一块书板都需要经过写板、上板、刻字、初稿、修版、再校等多道工序，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整块板片报废，资金像流水般的投入，工期也一延再延。据传，当时的文坛领袖，曾经刑部尚书的王士珍，在去世前曾为《本草纲目》撰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对李时珍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姓李之今为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他说李时珍这本书是姓李之今为一般道理最精细的部分，格物之通典，他查询事物真相的通典，重要的典籍，帝王之秘录，皇帝私藏的重要的记录，臣民之重宝，一般老百姓重要的宝贝书籍，是姓李之精为，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通宝。王士珍的序文以其文坛泰斗的地位，为这部尚未面世的巨著增添了极大的学术分量与声誉，无疑的也对刊刻起了

与推动的作用。这篇序最终被冠于全书之首，与李建元儿子李建元的《晋书述》送给皇帝的文书一同成为金陵版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数年紧张的刻印，大约在万历34年到36年之间，这部经历坎坷的巨著终于以完整的木版形式问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本草纲目金陵初刻版》。初成金陵版全书一共52卷，分装成数十册，版式疏朗，字体端庄。插图虽未木刻，但其形态勾勒力求准确。当第一批还散发着新鲜墨香的书籍从印坊搬出来时，距离李时珍编撰此书已近40年，距离他去世已经过了10余年。他毕生追求的受国以受万民的理想，在这一刻终于通过了这厚重的书卷，获得切实的形态，走向更辽阔的世界的通行证。金陵版的问世立即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体系之宏大，考据之精深，内容之渊博，远超当时流通的任何一部本草著作，一家争相购读，学者为之惊叹。书籍首先在江南地区流传开来，随后借助发达的水路商路逐渐扩散至全国。尽管全套书价格不菲，但各级官府、医学机构、大型药铺藏书丰富的世代富家都开始将其著作为重要的收藏的参考书。书中纠正诸多前代的错误，新增大量的药物与验方，迅速被医家吸收应用于临床实践。其纲目分类体系也因其科学性与便利性而被广泛的接受与学习。几乎就在金陵版开始在国内流传的同时，其影响力很快的便跨越了国界。明代中期以后，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与文化往来仍然频繁，一些往来于长崎、宁波、南京之间的商船可能最早将《本草纲目》的科本带到了日本。日本江户时期的医学主流是继承自金元时期的后世派，但他们对于中国新传来的医学著作抱着极大的学习热忱。当这部体量惊人、内容新颖的本草学著作传入日本，迅速引起日本医家与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惊异于其分类的条理、内容的浩瀚，开始着手研究翻科与翻译。早在万历36年，也就是金陵版问世不久，日本学者林罗山便以在长崎见到此书，并深为折服。其后日本出现了多种翻科版与节选版，本草纲目很快在日本医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深刻的影响了江户时代日本本草学与博物学的发展。向南，该书通过商旅使节流传到越南、东南亚地区，甚至可能通过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的渠道。其名目与内容简介开始被零星的介绍到遥远的欧洲。虽然此时欧洲人对这部东方药学

百科全书的理解上处于朦胧的听闻阶段，但一条连接着东西方科学文化的无形纽带已经因这部书而诞生并且流传而被悄然触动。李时珍在齐州瓦小把书房中埋首著书时，或许不曾料到他的心血有朝一日会承载着中国古代博物学的智慧，开启了一段跨越海洋与大陆的漫长旅程。金陵版不仅是一套书版的诞生，更是一个伟大的知识体系走向世界舞台的起点。随着金陵版《本草纲目》的刊行与流传，李时珍的名字与其毕生的心血凝聚成的巨著，逐渐的从晚明时期医家的书斋案头走进了更广阔的历史长河。这部著作的生命力未因时光流逝而衰减，反而在后续的岁月里持续的释放其跨越时代与疆界的深远影响力，最终奠定了李时珍作为世界级的科学家与文化伟人的不朽地位。首先，它是一部彻底总结了中国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李时珍以一人之力系统整理考证，厘清了近2000种的药物，其纲目分类体系彻底的打破沿用千年的三品旧制，上品、中品、下品，把所有的药物的上品可以长期吃的，中品治病的，下品有毒的，上品、中品、下品，他把它打破了实用的 三品旧制，首先为纷繁的药物世界建立一条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便于检索与学习的科学架构。书中对药物的真伪、产地、形态、炮制、性味、功效的详尽考据与记录，极大的提高了临床用药的准确性与安全性。新增的300余种药物与10000多首的复方，就是方剂有10000多首，新增的药物有300多种，极大的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宝库。直至今日，它仍是中医学习研究不可或缺的经典基石，其价值远不止于药学。在植物学的领域，书中1000余种的植物形态、生长环境、地域的分布的描述，尽管尚未出现现代植物学分类的术语，但其基于细致观察的形态学记录与朴素的把自然分类排列，已蕴含了科学的分类思想。它将许多同科或近缘的植物排在一起，体现了对植物自然群类的敏锐直觉。在动物学方面，它对虫鱼鸟兽的分类与描述，同时注重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展现了广阔的博物学的视野。对于矿物、化石，至少一些简单的化学物质，如朱砂、水银、石灰，它不仅记载其药用，也关注其物理化学性质与制作方法。书中关于蒸馏、蒸发、升华、结晶等工艺的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史的重要资料。这部巨著的全球性的影响，是其不朽地位的另外一个明证。在东方江户时代初期传入日本后，《本草纲目》便迅速被奉为圭臬。日本学者不仅大量翻刻，更涌现出许多以此为蓝本进行深入的研究、注解和本土化的补通著作，如被袁逸轩的《大和本草》，形成了日本本草学研究的兴盛期，深刻的影响日本的医学、药学与博物学的发展。该书以较早传入朝鲜半岛和越南，

成为这些地区传统医学的重要参考。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更具有传奇色彩。约17世纪中叶，《本草纲目》通过来华的耶稣会的传教士被介绍到欧洲，最初可能只是零星的提及与片段的翻译，但足以引起欧洲学者的好奇。18世纪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欧洲的博物学家、医生、汉学家开始更加系统的关注此书。1735年，法国学者杜赫德在其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中，长篇摘录了《本草纲目》，使其内容首次较系统地呈现在欧洲的知识界的面前。伟大的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在创立现代的生物学分类的过程中，可能曾间接参考过来自东方的植物学信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其著作中曾引用《本草纲目》中关于鲸鱼变异的记载作为其进化论的佐证，并称赞其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及后代的美国、苏联学者对《本草纲目》更进行了更多的翻译与研究，将其视为了解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宝库。回溯李时珍的一生，他从齐州的一位普通医护的孩子，因切身之痛与经世之心而投入医学，不满足于照本宣科，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与求真的精神，走出书斋，深入山川，寻访民间，耗尽30载的岁月，编撰出这部体大精深的著作。他继承了前人的智慧，他更以批判的眼光跟实证的方法，大胆地纠正了无数流传已久的错误。他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者，更是一位具有卓越组织能力与系统思维的科学家，一位勇于创新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成就超越了单纯的医学范畴，成为中华文明在博物学和科学方法论这个领域的一个高峰。他以个人的执着回应了时代的需要，他为后世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智慧遗产。今天当人们在植物园中辨识花草，在博物馆里面查矿物标本，在药房中依据科学炮制的药材抓方，甚至在翻阅现在药物学或博物学的著作时，或许不会直接想起李时珍的名字，但他所代表的那种格物致知、严谨求实、体系建构的科学精神，早已融入了人类追求真理的长河中。从齐州瓦萧坝的书斋出发，他的思想最终融入了世界文明的海洋，这正是其不朽的真正含义。星光隐去，晨光熄微。关于李时珍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缓缓落幕了。我们跟随他的足迹，从齐州城东瓦萧坝弥漫着药香的童年，走过科举失意的青春转角，踏上那条漫长而坚定的行医与求索之路。我们看见他背起行囊走进深山，在武当的云雾间辨认曼陀罗的轮廓，在长江岸边倾听老渔夫讲述鱼胆的妙用。我们陪伴他回到寂静的书房，在无数个夜晚就着孤灯，将山川馈赠与百姓的智慧。
一句句刻进宏大的纲目体系中。

0: 近30年的光阴在笔尖与纸页的摩擦声中静静的流淌，最终凝结为那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本草纲目》。他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心血化为书房里飘散的墨香，但时间终究给予最公正的回应。他的儿子接过未尽的使命，在金陵的书商看到了不朽价值，而后世的学者，无论东方或西方，都从这一座知识的宝库汲取养分。李时珍的名字早已不再仅属于一部医书，它成为一种精神象征，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对真相不懈追问，愿意用一生的时光去厘清一团混沌的执着与勇气。如今当我们轻轻合上这本虚拟的传记，或许窗外的世界已经不同，而那份源自400多年前对生命与自然深切关怀与理性的探索，依然如同细雨浸润土壤，无声却深刻的在滋养着我们的理解的世界的目光。李时珍的故事结束了，但他所点燃的那盏求真的灯依然在人类知识的殿堂里安静的很久的亮着。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听到巧华医师刚刚提到许许多多的时间点，真的是由衷的佩服李时珍这一位厉害的先人。他为了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药方，不论是植物的或是动物的，他用尽了所有的心血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记录成册。虽然他到最后临世之前没有办法看到他们被出版成册，但是经由他自己记录下来的这些记录是非常重要的。还好有他的孩子可以延续这份工作，经由后世出版成册，流传至今将近500年，并且也把中华民族的这些药方分享到世界各地，不论是跨洋的东洋、欧洲，现在全世界。接下来还有关于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什么故事呢？邀请您继续收听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共享办公的地方，是方清正方老师设计的，以前设计奇异的作品。那我认为他是一个最会玩的实践者的设计师。方老师你好。方老师
1: 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翠翠大家好，我是方清正，大家叫我老方，也叫我 A 叔，然后今天也是非常有这个机缘，能多年之后再遇到翠翠，然后分享一些可能过去我有很多的经验，然后都尘封在那一些仓库里头，然后我也希望看今天可以有拔出一些什么东西。
0: 对，我们今天要全部都挖出来。他是从逢甲大学材料科系毕业的是吗？
1: 全名是大学材料工程，
0: 材料工程，然后同学都是类似现在的台积电的这种，只有自己跑到建筑界。
1: 对，我后来又去英国念建筑。
0: 嗯，
1: 对，那念建筑其实本来这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在做，其实我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一种大学生你要选填志愿的时候，你会有那一种不会很完全依照你自己的形象去选择的。对，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目标也是有成大建筑，但考不上。
0: 但我想问哦，因为你的思想其实很活跃，就是看你做了这么多的啪啪啪啪历程来说，但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很确定你喜欢建筑吗？还是你只是觉得建筑这外表看起来很好玩，然后你喜欢玩？
1: 在大学时代，实际上应该是在高中时代已经是很清楚了解建筑在干嘛的。但那种所谓的认知相比现在可能只有10%不到。
0: 10%不到。
1: 对。那有些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小时候你可能，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画画。那我喜欢画画的一种过程也是可能是导致我在自己在训练自己。但有可能是有一种天赋了，对空间感啊各方面。小时候我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开店面的。
0: 什么店？
1: 我们家是类似像五金店，然后主要是专注在那种研磨材料的。
0: 什么叫研磨材料？
1: 研磨材料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抛光啊，然后金属要先经过研磨，然后在后期再做抛光，以至于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这个抛光可能有亚克力的、金属的、各方面的。对，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五金行业里头的某一个小的一个分支。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会家里面有电源，我喜欢跟电源玩一种游戏，就因为是店里头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货品，那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就是拿一张白纸轮流，然后今天换我这个情况的话，我会画把一个在店里头的东西画下来，然后让对方去猜。那画下来的过程中，如果你今天是小孩子，你画的东西你是不是你会眼睛会盯着那个地方看，好比说在面前，像我面前有一瓶酒，对吧？然后你就会盯着这样画嘛，对吧？你要至少要让那一种记忆一直留在你脑海里。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慢慢训练成，就是你要假装你是看别的地方，就去分散。就好比说我现在画右边的东西，
0: 因为你不能让他看到你盯着那个物件，不然他就猜得到是什么。
1: 是的，所以那时候就小时候有这种很 tricky 的这种想法。

0: 方法，所以就慢慢训练，就是说我看一个东西就扫过去，
1: 真的
0: 我
1: 印在脑里，
0: 印在脑海里头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你说是天赋呢，还是说什么，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过程，你慢慢觉得这是好玩的，
1: 嗯，
0: 你有成就感的，
1: 嗯，
0: 所以就养成对于所有的事情的观察力，开始在小时候就慢慢培养起来了。那培养起来就是很游刃有余，招任何有人说啊，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在初中也好，上高中的话，有些人就是啊，美术课啊，然后说要画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可能就是过去很多东西都在我印象里头，
1: 嗯，
0: 就是很自然然，然后我就很自然就可以画出来。
1: 那这跟商业逻辑培养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我感觉你的商业逻辑就也是很精准。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贯通的，就是对事物的观察力。小时候可能是对一些不具生命力的东西，物品或件交通工具产生好奇，但慢慢的你不管你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特别就是我们做设计的，你一直在跟人家打交道，不管是业主还是各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专业人士团队，那你就慢慢会训练，就是察言观色也好，然后各种人你都会去观察，
1: 嗯，
0: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到就是商业，就是可能我现在做蛮多的商业，
1: 对，
0: 就是可能会比较精准各方面。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蛮庆幸的，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 TGFI 的里面打工，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印象是很深刻，那时候台中的第一家店是台中英才店，我们是开店的团队。那我必须说我在那个餐厅大概打工了将近三年吧，它赋予我的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不管是对餐饮还是待人处事
1: 点餐的态度，
0: 那因为会遇到 OK，
1: 嗯，
0: 然后遇到好的客人，然后加上我们的团队内场跟外场那个时候都很优秀的一批人，就来自一个学校都非常优秀，因为那个时候会想去做 TGFI 的人说穿都是爱玩的，
1: 对啊，因为吃东西就是感觉在玩，跟服务员的感觉在玩，
0: 是的，那又加上他本来就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这种制度在的，所以这帮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在活跃在这些餐饮界的，
1: 嗯，
0: 就有自己开餐厅各方面的，但我还是要回到我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他让我知道什么叫服务，
1: 什么叫服务，
0: 对，那对待客人还有就是其实客人跟所谓的服务员他其实关系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角色调换，今天有可能今天你可能下了班你制服脱掉你在店里面用餐，哎，你就变成你是客人，那我会对待你就是类似客人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他不像现在，嗯，一般传统的服务业，当然台湾可能会受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服务业就是那种有各种 SOP 那种各种一道一道的技能要含什么要各方面的，那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比日本更严重了，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台湾就严重到就是他就是啊，欢迎光临这部分什么的讲很多，
1: 他做到了就 OK 了，
0: 对，你没有感觉到没有，那当然
1: 他的人不在，
0: 当然我相信还是蛮多的，还是有一些很追求的，但是可能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情况，
1: 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内地的服务好像还更好一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要去看餐厅，
1: 嗯，
0: 真的，那
1: 看餐厅的文化，
0: 对，我觉得一刀切的这个说法会越来越难，
1: 哦，那你的店呢，
0: 我的店，
1: 你有好多店对不对，
0: 也没有多少，对，但是核心就是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如果大家有想法要做一些所谓的副业，还是要开始投入做自己喜好的东西，因为很多的店我相信都是你本来喜好的爱好，
1: 嗯，
0: 然后去慢慢演变成从顾客，然后希望做成老板之类的。那我建议就是规模一开始绝对不要大。
1: 嗯，不要大是指多大叫不要大？
0: 不要大就是你不要啊，如果要说投资，你不要说如果在台湾不要动辄投资要超过台币两三百万的东西的话，
1: 哦，
0: 那我觉得。
1: 那你觉得股东要几个人为限，还是不要合股自己最好？
0: 我觉得做餐饮行业的话，你一定，如果你自己不是厨师背景出身的话，那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厨师团队来做。那不管是作为股东各方面，大家是要绑定在一起的。
1: 嗯，
0: 对。

0: 那但我说的好不见得就是说他厨艺有多好，我觉得说就是认真负责那是最重要的。
1: OK， 懂得闭环。
0: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因为你的餐厅规模小的情况，你要做的你的 SKU 就少，所以你就专注做那一些你觉得比较符合你那个社区的，或那个当下的，或未来几年需要的一些产品，
1: 嗯，
0: 我觉得就够了。但是这些东西是需要整个股东去做一些不断的去做一些讨论的，
1: 也是需要一个很敏锐的观察。
0: 对的。然后有时候你想想看，你今天找了厨师团队来，即便他有几年经验，在我们不是常常讲就是说什么在曾经什么一些餐饮当过这些，但这些人出来，实际上你今天如果要叫他做中餐做台菜，他之前都是在这种，
1: 那也不能。对，
0: 当然有些人是有可以做调整的，但这个取决于说他对这个事情他有没有热情，
1: 嗯，
0: 还有他的负责任程度的，嗯，不见得就是说你今天是在这种法餐做的，然后你就没办法做中餐，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对的。
1: 你是一步跳过来的吗？还是逐渐因为做了项目，比如说以前在早期上海的一些改造项目，然后才慢慢跨入到餐饮？
0: 嗯，其实我第一家店是在十年前的烧鸟店，那个时候其实我确实有接触一些餐厅的设计，那餐厅的设计实际上就类型都不是这种的，就不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更偏的是西餐。
1: 西餐正八经的那种。
0: 对，就像
1: 牛排、pasta。
0: 有，对，我也有做那个 Rose Chris。
1: 哦，罗氏葵。
0: 罗氏葵他们到上海的第一家店，在外滩五号，嗯，因为那栋楼整栋楼，实际上，所以说很多这项目都是有八一点点的关系这样延续下去。因为我本来是做那一整栋楼的改造，做外滩五号。
1: 哦。
0: 对，那外滩五号，然后其实有一半是台湾背景的餐饮集团，
1: 欸，是不是有 Mr. and Mrs. Bang？
0: 对的 ，VOL
1: 那个很好吃，欸，我都会去吃早午餐。
0: 对，但是 MNB 它不是在五号楼，它是在十八号楼。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集团其实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展开聊一聊，
1: 我觉得很有趣的。
0: 或者说你可以去聊，因为真的在上海，可能过去了20多年，就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一些餐饮夜店，
1: 嗯。嗯，
0: 甚至拿米其林的，
1: 哦，
0: 我觉得这个集团，
1: 很过瘾，
0: 这个集团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做成一个标杆来谈的。
1: 嗯，我当时是05年第一次到上海来上班嘛，嗯，你讲的年代可能就是我出去玩的年代，就是什么外滩十八号啊，
0: 嗯
1: ，Bar Rouge 啊，对不对？就是那个集团，对不对
0: ？Bar Rouge 就是他们的，
1: 对
0: 的。然后这集团其实还蛮有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做本业是做鞋的。
1: 哦，
0: 对，在广州那边他们是做很多的 OEM 啊，
1: 嗯，
0: 出口的，是，只不过老板有想法，
1: 嗯，
0: 但他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讲的二代，就喜欢就是曾经玩过，嗯，然后自己想开什么的，那个二代，嗯，他应该是算是我们讲1.5代，
1: 嗯，
0: 比现在二代再超前，他应该是跟我同年龄的，
1: 不会吧，
0: 嗯，就比较早期的这种，很早期刚来上海，嗯，我觉得当然这个就台湾到上海或者是到大陆的其他的那种南方去做这些企业的，
1: 嗯，
0: 其实90年代初80年代末就很多了，只不过就是有没有人就是接班，像这个 VOL 的这个老板他其实有在做接班这个过程的，他也同时有在做这个本行他们的产业，嗯，
1: 本行传产，
0: 对，但是他又在做
1: 跨界跟时尚，
0: 对，那餐饮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所有的东西你要相信专业。
1: OK， 他很相信专业，
0: 非常非常相信专业的。
1: Okay.
0: 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在台湾不是那个谁啊 ，J 嘛 ，J 哥，他不是那个富锦树嘛？
1: 啊，oh, ，
0: 我相信他也是的。
1: 嗯，
0: 啊，当然他过去有一些日本的经验各方面，然后引入一些日本品牌，但他也是，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他是也是相信专业的。
1: 嗯，
0: 回过来讲到 VOA 他们也是的，那个时候整个巴霍许基本上是他的金鸡蛋，就是在
1: okay,
0: 就是一个金鸡一直在产蛋的，
1: 嗯，对，是，
0: 当然后来他有做所谓的 Ultraviolet， 那个是我也是我设计的，
1: 哦，
0: 那个就是在大陆上的第一家三星的米其林，
1: 哦，
0: 然后连续大概有10年吧，
1: 哦，
0: 大概有10年的，对，它是一张桌子，就只有一张桌子有10个人，
1: 嗯，
0: 的一个晚上，
1: 他的店就是一。

0: 一张坐十个人，
1: 对的，
0: 嗯，
2: 然后就跟我们现在位处的这个空间大一样，
0: okay,
2: 然后当然就厨房在、哦、藏在后面、
0: 嗯，
2: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酒吧这种，但你进来就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我不想说什么三 D、四 D、五 D 那种东西，
0: 嗯、
2: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一种餐饮、
0: 嗯，
2: 那有一些噱头，可能外面就感觉噱头，就是我们会有上面做投影，然后基本上你的整个桌子是做全息投影这样子的。
0: 嗯嗯，
2: 但是那些东西只是一种所谓的手段。
0: 嗯，
2: 当你落到你背后的这一种内容，你是投什么东西上去？
0: 对，嗯，
2: 你墙面上是做什么东西？
0: 你在控制它的吸收，它的接收。
2: 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考验的。
0: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团队，包含保护许，还有他后来经营的这个 Ultraviolet 是 Paul Perry 帮他做的，还有 MNB 都是法国团队在经营的。然后这个厨师就非常厉害，他是非常厉害的、
0: 嗯、
2: 当然那个餐厅他基本上他是算是长期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收益的状态，
0: 就是才辞职的人，
2: 对啊，你去想想看、
0: 啊、
2: 然后
0: 一个晚上不能翻桌，
2: 不能翻桌，
0: 对,
2: 对，不管即便就是从一开始你的一个人的价格是从两三千块到后面大概五六千、
0: 哦、
2: 七八千这样、
0: 哦，
2: 那你怎么算都觉得那是成本、嗯、但我觉得那不是情怀，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是所谓的厨师跟这个老板他们算是互相的英雄惜英雄吧、
0: 嗯嗯嗯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巴霍许做出来之后事实上是非常火的、
0: 嗯、
2: 然后他楼下有个餐厅，那应该是那是2009年还是2010年我忘了，那时候有邀请了法国一对双胞胎，也是在法国自己的餐厅有拿米其林的，然后算是第一个落在上海有所谓的米其林背景的餐厅、
0: 嗯、
2: 是一个双胞胎，然后那个时候做完也同样是个老板邀请他们来做，做完之后其实好像是要做一个结束了，他们有之前有一些合作、哦、这个当然我是从侧面去听到的、
0: 嗯、
2: 然后就那个老板就邀请 Paul Perry， Paul Perry 是本来一直在香格里拉有一个餐厅叫翡翠
0: 哦、oh. ，
2: 对，也是一个法餐，所以那个时候邀请他去开所谓的 Mr. and Mrs. Bond、
0: oh.
2: 然后刚好这个联动以至于就是说生意非常好，就大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能吃完晚餐你会先到 Mr. and Mrs. Bond 去吃，
0: 对对，
2: 吃完之后然后直接去楼上的巴户
0: 去，对，
2: 然后甚至他们做到有一种夜夜宵、
0: oh.
2: 我记得应该是四点吧，好像还是到五点，就你在会有一种夜夜宵的潮台，那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在二次消费这样子，
0: 哇、
2: wow,
0: 那是一个顶峰的时代，
2: 对、嗯、然后那确实 Paul Perry 这个 chef 本来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他也是他一直在交流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做一个一桌的餐厅这样子、
0: 嗯、所以才有这十人位的，
2: 对，然后老板就觉得帮你实现，
0: 嗯，
2: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0: 嗯，
2: 然后后来他们又开了一个叫 Polux 在新天地，也一直盘踞在新天地头三前三的这个收益的餐厅。他是把法餐做成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0: 嗯，
2: 人均消费也比较低的，但就是那种氛围特别好。然后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吧。
0: 哦、
2: 台北要开了
0: 啊，
2: 对，这算是他们第一个项目回到台北，
0: 法式小酒馆，
2: 对，
0: 嗯，
2: 我相信应该在城中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火，
0: 嗯，
2: 回头看一下 Polux，
0: 嗯，
2: 对 Polux by Paul Parrott，
0: 嗯，
2: 对，哎，讲到、这个、
0: 讲到上海的风华绝代
2: 啊。
0: 其实那个年代也奠定了不少现在的一个娱乐业的基础，餐饮业、娱乐业
2: 啊，这啊，就是你忽然提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我觉得反而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几个就是圈里面在聊的事情，就是、
0: 嗯、
2: 实际上上海最辉煌应该就在十年前。嗯，
0: 我想等一下现在多少一六吗？我时间其实一六
2: 怎么是
0: 对
2: 控力控了
0: 一六年最后的时代哈，我想
2: 14年到16年那个时候是非常棒的年代、
0: 嗯、
2: 就是那个时候有各种新的这种餐饮出现，
0: 嗯，
2: 然后不管是

0: 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从国外邀请进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上海的这种夜生活 的圈子实际上是非常的成熟的，
1: 嗯，
0: 还有各种梯队，
1: 嗯，
0: 就等于
1: 说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啊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Muse 是那个年代，
1: 嗯、
0: 啊 ，Muse 可能再稍微再往前一点。
1: 嗯
0: Muse 算是在那个年代在往前疯狂的年代
1: OK 对，
0: 就那个时候等于说因为他我会把它归类成是夜店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夜店实际上可能严格来说可能是在从05年
1: Rich Baby
0: 06年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
1: 然后那个什么复兴公园，
0: 对复兴公园的就 Park 97，然后后来台湾开的官邸，那更不用提那个钱柜嘛，
1: 对对对，
0: 等于说复兴公园是一个
1: 联动的，
0: 是的。那那个时候其实常常就有一个情况，就我们不管是在官邸还是在钱柜，到了6点出来，你就看到，
1: 对，
0: 就公园里头就一帮爷叔跟阿姨在
1: 做早操，
0: 对，在运动，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一个循环在。
1: 嗯，
0: 那回到刚讲，我就是说，实际上。10年前的时候你说奠定了什么，我觉得只能说回以现在的角度就回看过去10年，那个时候我没觉得那奠定了什么，而是很多东西都没了、
1: 嗯、
0: 当然会有一些少部分这种在那个年代的这种所谓的餐饮圈其实活跃的人现在还在上海在做，但是那种感觉就觉得嗯，总是缺一口气、
1: 哦、
0: 就是他们已经不是他们已经不会再去做所谓的创新的东西了，而是说大家在做一种缩小编制的整合，就有一些、
1: 嗯、
0: 有些餐厅已经关了，集团缩小了、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几个餐厅开始慢慢的扩张、
1: 嗯、
0: 然后扩张的过程中他不会去开连锁店、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从10年前之后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有几个集团是这样，像在上海活跃，
1: 就是为了控制成本。
0: 我觉得，因为他们非常热爱餐饮，
1: 嗯，
0: 这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餐饮，所以他们做的产品不是为了因为我这个店做得好，我做了火了，所以我要去做复制，而是说，嗯，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做的，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导致，就是说他们的店一直可以生存下来。当然，可能少部分，其中有一两家会关掉，但他有可能在底下在。或者就是市场的定位太超前了。
1: 嗯，
0: 那我刚刚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叫 OHA 这个集团。那他背后集团其实也挺有意思，他们也有建筑师，然后主要主理人是贵州人，对，所以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上海的这种所谓的背景的集团。然后他们就开始做在 OHA 在五原路做的，然后在新国路开了个酒吧叫我 Bar Number Three。
1: 哦，
0: 就。我现在讲这几个东西，就特别是 Bar Number 3，基本上现在如果还在玩夜场的，从10几年到现在，大家还是会把它定位成是一个 icon。就到即便到现在，它还是非常的好。这个好是在于无关设计，就是一个店可以做到里面的人都非常对。
1: 为什么？
0: 嗯，
1: 而且无关设计了。
0: 对，它无关设计，它那个设计就是。我稍微插一个话，他原来他是下午有开的，他实际上是所谓的最早在后来大家在有什么日咖夜酒的，他是最早做这一块的，下午是变咖啡，到了晚上然后灯全关掉，然后有一些所谓的桌灯啊之类的，就透过这一些所谓的我们说的移动的这种小的灯具，然后去做一些点缀，但因为你可以理解他背后是有建筑师在把控的，
1: 嗯，
0: 所以他们
1: 被把控，
0: 是的。然后他们的装修就是10多年前就是那种现在你可以看到咖啡做法，用的这些海洋板啊，就非常干净的这种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其实比较讨巧，因为它可以因为你的时代的改变，你有一些功能上要做一些调整，你不用去动到你的装修，你要去增加一些设备各方面的。就好比说他们不会，他们最早的巴山，它不是做一般。那种所谓的 cocktail bar 就是啊，后面要有一堆的酒枪，对，然后打灯，然后顶上有各种很炫技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它的酒它背后有放，但是那些酒是比较不常拿的酒，它可能更多是一些烈酒，然后一般我们说的调酒，对吧？调酒这种利口酒各方面的，它在最早它就很聪明，是放在那一种，我觉得它应该很在宜家买的那种家具，就可移动的。那种小的餐的那一种，餐边的那一种的，对，然后可能。

0: 两三成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利口酒就放在上面。那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棒的，怎么棒？就是说当你在收餐的时候，你那些东西品品都要洗，都要擦嘛，各方面，然后你是可以，我跟旁边的 bartender 之间是有一台可以共用的，
1: 好可爱哦。
0: 对，那这东西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就是，我相信他们也有做了很多观察，然后也跟他们的 bartender 团队有去做很多深入的讨论，怎样去把东西做得顺手，同时不要脏乱。
1: 那是运营方的功劳。
0: 对，那这个团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咖啡到现在，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我们大概有五六年没见面了，然后我们就聊那个时候喜欢去的酒吧，哎，两家店刚好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 XYZ 大咕噜，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
1: 他这个可以跨足时间的洪流跟年代的替换，就是玩的人可能会一直。叠，他能克服
0: 这个，这个确实有意思。你说我现在去看，我仿佛觉得跟十年前的客群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十年前那一批人，
1: 那
0: 早就生完小孩，都已经在家里面不出来玩之类的。当然我除外哈，我跟我太太还会去的。但是我觉得他营造的一个氛围就是，去到里面的人没有人在刷手机的，
1: 都很认真在
0: 都在交流，都在交流，大家一直在交流，就是。那你会发现慢慢就觉得我要带对的朋友去，
1: 嗯，
0: 然后譬如说就是你来，然后我们几个，然后我们一定去那里，
1: 就是喜欢聊天啊，
0: 就大家聊天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对，你不会看到有人无聊，然后穿着也都很不错的，这个很早期，因为可能蛮多的广告圈的人会去啊，设计圈会去，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在影响的，然后就是有品味的年轻人也会，然后什么博主啊，他们也会去的。那曾经有一阵子，他也算是 gay 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但他不是那种很纯粹的 gay 店、T 店这样子的，他们有群体在那边，就大家会在那边聚在那边，特别好。然后这个酒吧实际上，因为它位处很有意思，它位处在那个新国路。它离这个武康大楼，就现在这几年在上海非常
1: 打卡点
0: 的那武康大楼，100米不到，
1: 好近哦，
0: 非常近。然后人潮之多，现在人潮非常多，从早上6点就开始人去拍照，一直到晚上，就到了那种日落还是有人。那我刚刚不是提到他最早是从咖啡开始做的嘛？他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武康大楼还没有起来的，就是那个点
1: 也很早，
0: 很早。所以他其实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不管他不是要做什么人流的，他是定位精准，我就做一个店，但是不要跑太远。他毕竟还是在我们说的传统俗称梧桐区嘛，还是开在那里，特别好。结果我记得应该是在3年前吧，那个时候武康大楼换爆火起来的时候。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宠物店，我会骑车带狗狗去洗澡。
1: 对，
0: 我那下午经过的，我本来想说啊，顺便去喝个咖啡。大概5点吧，4点多，那我就关着，然后刚好他们有人在做开店前的整理。我说你们下午不开了？他说不开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开了？他们说他们老板嫌下午开的时候太多有的没有的人进来喝咖啡。然后我就说对，这个就是欧哈耶，这才是对你们欧哈，所以哪有人，你知道那边租金现在是贵到不得了，
1: 他觉得氛围不对，
0: 他觉得就是那那些人不是我要的，对，他我不知道赚你让我进来喝那种咖啡钱干嘛，打卡我就不要不需要，那边租金现在是超贵的，他宁可就是关起来，
1: 所以他生意好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就是要的是那个感觉，
0: 对啊，
1: 他自己快乐开心，
0: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晚上会去喝83的这帮人可能下午不会去，有可能下午会去，之前我也会约朋友在那里，因为人少嘛，但是当我知道83这附近就是那个景点那么热闹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的，
1: 很烦啊，一直要跟人家擦肩，
0: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不成立的。
1: 对
0: 对,
1: 对，久了也会流失原本的客人，因为原本客人又嫌烦。
0: 对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国内的小红书不是现在就发展的非常迅猛嘛？那这个现在很多指标都是看小红书的。那基本上这些来打卡的人都一定会发小红书的，然后发就说啊，这个店怎么看起来旧旧的，没有装修，对吧？
1: 就

0: 跟商拍不符合，
1: 没有花
0: 打卡，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这个事情，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开了很多类型的店，因为他们是贵州人，然后就开了那种叫麻辣锅。
0: 我很爱吃那家酸汤鱼。
1: 对，然后他们
0: 在二楼，
1: 在附近的，哎，他收了。
0: 啊，麻辣锅收了？
1: 收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个叫东南亚菜。
0: 也是他不喜欢吗？才收的。
1: 我觉得他市场上有经过，他开了两三年的哦。
0: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开了之后，很多人开了贵州菜。贵州酸汤，对，它是蛮超前的，而且它的室内我超喜欢，很松弛，那天花板挂着一些布啦，但不应该不是
1: 地面是那一种，你知道，地面它做成是让你觉得是在柏油路面，
0: 对，就毛粗粗的，
1: 虽然说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柏油路，但是它是有那种软垫的，对，
0: 对，
1: 就每家店都很用心去做设计，
0: 很不错，品味超好，餐具也很棒，
1: 对啊。但那家店，我觉得我要说一下，那家店我觉得它有个点没做好，就是火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做哈，它也没有说去做太多的创新，怎么，它就是能说他们很喜欢就是做很原汁原味的，我觉得他们就觉得贵州菜应该讲就这么做，他不会去做太多改良。但核心在于说，吃火锅一定喝啤酒吗？
0: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是排斥的。我觉得以嘴来说，味觉来说，我不喜欢是排斥的。但
1: 那你觉得喝什么？
0: 如果吃火锅，我会喜欢喝酸的酒类。
1: OK，
0: 对，带气泡也行。
1: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是他楼下有一个酒吧嘛，他自己酒吧。
0: 哦、
1: 然后
0: 对我在那边也点过红酒，他的选品也还不赖。
1: 哦，那个酒吧也是设计的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酒吧大概是比较早，大概两年前他就把它换掉了，
0: 又换掉了，
1: 对，然后做一个
0: 我很喜欢这老板，
1: 我说这个酒吧那个调性之好，然后他就把它做换成一个也是贵州那边的一个叫类似贵州的那种煲仔饭的餐厅，设计风格完全不一样，就做了一个像街边店的那种外卖店的感觉、那个设计我保留哈，我倒没有太多的说法，我觉得那个倒保留。
0: 所以好，你要说那个火锅他做的，我不是说不够好，就是你觉得应该要更好的点在哪？
1: 我觉得他的酒上，他应该某个点上要放开，因为他只供应两到三款的这一种瓶装的啤酒，然后又是那种怪怪的，不是我们常讲的工业啤酒，而是说那种什么 IPA 或者是那一种什么。哎，那种 whole garden 之类的，当然它的设定群体是可能女性偏多，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样子。我觉得火锅店就是你一定要有，没有说要求一定要烧生啤，你一定要啤酒，因为酸汤火锅实际上不是那么熟悉，而且酸汤火锅之所以不熟悉，是核心是在于那个佐料。你今天为什么海底捞会这么大家都能接受？你不管叫什么的锅底。你到最后调酒那个佐料是你自己可以去控制的，
0: 自己掌控的，对。
1: 火锅其实到最后是那个，但就像那个红那个牛油火锅，
0: 对，
1: 那个香油，
0: 对，
1: 辣那个不放辣椒酱，放了一个那个蒜泥，对吧？
0: 对，香菜
1: 其实就够了，
0: 对，是的。
1: 核心真的就是香油跟蒜泥就够了，
0: 对。
1: 这个东西可能不管你是哪一家老火锅，什么九宫格什么，都有一个底线。我还是有个小小舒适区的，
0: 对的。
1: 那酸汤火锅这个核心点，它不会用调料，它那种调料就是有折耳根各方面，然后你要用酸汤去
0: 泡一下那个料，然后一起沾。
1: 对
0: 对，
1: 那个东西的不熟悉度是一直在做一些侦查的。火锅有时候，那还有一点就是火锅是结伴的，它不是一人食的小火锅，所以你就要约朋友去，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如果有人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0: 就很难约了。
1: 很难约，
0: 对。
1: 但如果说你今天至少在酒这一块，啤酒上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度的话，我 OK 啊，反正我们大家就喝酒，对吧？大家聊天，那我就吃一点东西，至少酒这个东西我是 OK 的。
0: 很小众那个口味。
1: 对，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这种自己做的这种自然酒。还有自己做的调酒，
0: 自然酒还要单独品才会好喝。
1: 对，然后
0: 跟着酸汤鱼就很大，
1: 都一直在开盲盒啊。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1: 所以我一直很挣扎，我每次要去，我就一直要告诉自己没有关系，
0: 因为你的内心是希望整个体验是追求完美体验，
1: 就对，你就做的那么轻松，各方面、
0: 那個、很卡
1: 东西，对，那特别难受。甚至我有一阵子就说我自己带酒去喝了，对， 对，所以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改了，因为
0: 那你的烧鸟

0: 便利特别好吃。如果你是一个这么讲究大版图的人，
1: 对， 我比较尊重原创的东西，就太多这种 你不要做太多的花样，对，人家看不懂，对，
0: 嗯，
1: 这个我常讲说餐饮就像我们在做实验，就我们理科生可能在小学中学在做一些实验，那个化学老师常就这不是化学老师讲，这是一个定律，就是你在做实验你只能有一个变因啊，
0: 嗯，
1: 对吧，你只有一个变因你才能去知道这两个东西，你不能就是做个实验有太多的变因，
0: 不能演独角戏，你也要是融合的，
1: 对，
0: 要各自搭配，
1: 对的，所以他后来就变成那个东南亚菜也是一绝，我还没去吃，
0: 嗯，
1: 对，叫有灵猴，整个 VI 所有东西重来，哎呦，真的是
0: 他蛮实验的，蛮勇于实验的。如果说在餐饮界是应该给他竖个大拇指，
1: 对，
0: 这么敢。
1: 对，然后你看餐饮也做很挺好的，他酒吧也做很棒。那八山之后，他又做很多酒吧，在定贤路，
0: 嗯，
1: 定贤路有做了一家，然后兴国路原来在八山，我刚才同样讲那条路上，他们做另外一个藏族风味的酒吧，
0: 太妙了！藏族喝什么？就是那种奶酒吗？
1: 就藏族可能是有青稞酒啊、果酒啊这些东西，
0: 接受度嘞，好冷门哦。
1: 我觉得，但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在上海的 cocktail 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把过去做那种很炫酷的这种东西慢慢拉回来，
0: 收起来，
1: 对，然后做的都是。一个杯子里面就是一个冰块、
0: 嗯、
1: 然后里面的利口酒不会超过三种，
0: 嗯嗯，
1: 基酒再加一个什么水果还是什么东西，比如加一个气泡的东西、
0: 嗯、
1: 那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然后慢慢就是说你喝酒本来就是一个自己比较轻松的，这轻松不是说这种什么氛围轻松，本来在外面喝酒就是约朋友嘛，
0: 对，聊
1: 天，聊天，对，你又不是说做板前嘛，板前，然后有些人喜欢跟把天子在交流，然后这样，或者就是带小姑娘出去，然后就要开始炫技啊，然后跟他讲说，哎，来，我接下来要给你点什么酒，然后里面有什么鸡酒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吹牛吧吧。但是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就已经慢慢变到第3.0代，甚至4.0代的这个状况。那个酒吧非常棒，非常非常棒，进去要全拖鞋的
0: 啊！我不知道酒吧有拖鞋的。
1: 那这个拖鞋它并不是说什么日式的那种感觉，它的拖鞋就是本来就要席地而坐，在那种藏区
0: okay,
1: 对吧、
0: 哦？
1: 然后里面就是狗狗全部进出的，狗狗都。
0: 你是说有真的狗跑来跑去？
1: 可以的，它可以带狗狗进去的、
0: 哦。
1: 对，它是真正所谓的宠物友好。我觉得这个
0: 现在还很红吧？现在
1: 很多很红，那它才去年开的、啊。
0: 我看没什么有，应该有打卡吧，都没有。
1: 我觉得你是从哪里，你是从你譬如说你是刷小红书
0: 吧，
1: 我觉得小红书现在这个算法很准，准到就是你可能最近比较热络的东西、嗯、还有你朋友常去的，对，
0: 哦，那边就不推了，
1: 对、
0: 哦、
1: 就
0: 最近少喝酒所以没有推我，
1: 不错，西地
0: 最近只推猫给我
1: 来来来啊、你看吧，
0: 原来如此、啊、我又被 算法框架了、嗯、给框住了，可恶，我的世界又被框住了，被算法框了，
1: 我们就说 信息的茧房就在那，
0: 对，其实也不太好，
1: 对的。
0: 那你自己那个线索呢，你是不是在那边线索有开过
1: 线索，因为最早因为线索的这个我要叫主理人嘛，就房东了、
0: 啊、
1: 他是一个温州人、
0: 啊、
1: 然后他也在上海很多年的，他都去找这一些有潜力的这一些
0: 旧旧破破楼，
1: 哎，楼有些不一定破，但是他就会做改造，做房东。
0: 我觉得线索改得很好，他是一对夫妻改的。
1: 线索改，那是台湾人啦、啊，
0: 台湾人改的、
1: 啊。对 ，Surf 的谁啊？他名字叫什么？忘了。他们的事务所最早也是在田子坊，
0: 嗯，
1: 也就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8号桥的时候，
0: 嗯、
1: 田子坊那时候只有一个。The commune 嘛，你还记得吧、
0: 哦？
1: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内院，然后他们的事务所就是在 commune 有一条贯穿建国路跟这个泰康路的、
0: 哦、
1: 中间有一条，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也是独栋的一种老的厂房，
0: 嗯，
1: 做不错，基本上好几个项目都他们做的。
0: 那你觉得像这种设计，你是应该有把运营考量在设计里的，对不对？
1: 我
0: 你的那个 sense 里面，
1: 我觉得设计师，如果你今天是纯粹一个设计师的话，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有些人就是，有些你可能刚年轻，刚离开团队，

0: 上架，然后自己要做创立自己的工作室，那肯定是希望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抓眼球的，那肯定要做一些取舍了。
1: 可是抓了眼球，万一让人家一年就倒了怎么办？
0: 你有看哪个设计师发完东西之后还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说不好意思我们上次做那个项目已经结业了？不会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一些阶段吧。对，有些要冲的比较前面，当然不凡有这一种年纪轻轻，他其实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他自己出来做也是可以从这种业主的角度 去思考的。但我觉得
1: 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然后我就会轻设计重人性。
0: 那对啊，那这个包含自己也经营过这一些作为甲方嘛，所以作为业主方可能自己有这种感受嘛。对，那个钱都是要花出去的，
1: 对
0: 吧？设计师基本上以前花钱都是消费的。
1: 那你到一个餐厅你都观察什么？你一定不会看设计吧？
0: 观察什么？就可能第一次进去一定是看什么人啊。
1: 对，我小时候都是一进去看设计，然后但是现在大了我好像觉得也就那样吧。观察人怎么观察？
0: 观察就是你先进去看不想跟什么人坐在一起，然后跟服务员说我不要坐那样。那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坐隔壁的那一桌你就觉得调性不对，咱不是说他穿着怎样，好，我觉得特别就是就痛不对，你就
1: 也是一个 vibe， 一个
0: 对啊，会影响到你啊。
1: 对，
0: 对啊，
1: 会
0: 对、啊。
1: 你不要说我光在看我的电脑玩手机，其实我的眼的余角我还是有那个感应的氛围的。
0: 就好比说我们这样聊对吧？那隔壁就开始人家也在盯我们，说
1: 那不行，
0: 这两个怪咖是在讲什么？对，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喝酒，到最后就是其实会声音稍微会越来越大。这个大不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会很激情，你就开始把事情聊得比较那隔壁都听得到的。
1: 这个可以透过设计来聚焦这个圈层吗？
0: 你说那个客群吗？
1: 对，一个人的筛选。
0: 我觉得人的筛选核心还是在定餐标，
1: 餐标，
0: 还有所谓的你是卖什么。
1: 嗯，
0: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这个，你卖吃的是什么东西，
1: okay，
0: 就这样。
1: 由餐标跟品项来筛掉我不想要来的人群。
0: 对的，但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讲到这句话，可能我把我自己作为是一个所谓的餐厅的经营者，
1: 对，
0: 我把它抛开了，我只是纯粹从第三方去考虑。因为你如果今天是真的经营者，你可能80%以上90%你都会考虑到我何乐不为，对吧？大家都来。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对，那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可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规模不要大。
1: 好掌控，
0: 就真的没有必要做规模大，
1: 因为小的话你也好改好变异。
0: 是的，而且本来就不需要，你今天除非你是做什么大酒楼， 对吧？
1: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2000多平米3000平米一栋楼，那怎么搞啊？
0: 对，那个东西你伴随你的人员各方面，对吧？你就要上去了，房租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吧？然后水电这方面也一直上去，
1: 对，一个月没说我30万下不来。
0: 那我刚才讲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是一个成本嘛，你可能投半年一年都是算在你原来成本，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最可怕最致命就是，哎，翠翠，我今天带你去个新的餐厅去看啊，里面没人，那作为所谓的主人。一人会觉得丢脸，哎，人家带来就说，哎，这东西会，人家会好吃吗？就这一种就不会下一次不会带朋友去那一家餐厅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做太大没有用的，对的。
1: 啊，就聚气小也容易聚气。
0: 对，你要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人气的，你吃饭一定是这样，除非你是说吃什么私房菜这种的，里头就可能就四桌还是都是包厢，你看不到其他包厢里面有没有人这样子的。本来就这样，吃饭就是这样子。你第一次踏到一个新的餐厅，如果里面闹哄哄的，甚至外面排队，或者就是说啊，这个你会觉得不错，这肯定好吃的。
1: 那你现在在玩下一个项目吗？
0: 我现在玩项目，
1: 我知道你连露营都玩了，然后棒球什么也玩了，
0: 对。
1: 然后酒店类，安吉那个酒店类你也玩过了，你这是一个特别爱，对，也是你的常才嘛。你还现在还有在玩什么？
0: 现在玩什么就
1: 好羡慕设计师可以做成这样的。
0: 就比较 lucky， 比较 lucky。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我。我可以把它稍微再往远拉一点了，就是说我可能自己的一个梦想吧。这个梦想，我初中就有了。
1: 初中，
0: 哎，这个我就会忽然想到初中。

0: 就有了。基本上在台湾，男男女女在我们那个年代，像现在也是哈，对于一个运动是非常的疯狂的，棒球。
1: OK， 嗯，对对，棒球场那个嗨得要命的
0: 人。当然，这个已经后面都是不管是拉拉队什么哈，这是这个是。
2: 对，我记得你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一个，不要让拉拉队影响整个棒球素质。
0: 哎，可是对，可是这是就是在大概几年前呢、啊，我也在做一些调整，我也在观察，那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觉得棒球是这样，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在国文课本里面一直在画图的。然后我就画球衣，然后又画棒球场。
1: 你应该不会要开棒球场吧？
0: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那也是我后来为什么念建筑，就其实我一个梦想就是想设计一个棒球场。对，
1: 你找到地了？
0: 有一块地，然后是在北戴河。但是那块地不是我投资的各方面，只不过它那个条件很好。然后它不是要做成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什么容纳一万两万甚至什么室内球场，不是的，它是我想要先一步一步来，先要做一个所谓的可能是大陆还是整个亚洲最美的棒球场。
1: 什么叫美？
0: 这个美是这样，就是这个就讲的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很情怀的这种棒球场、嗯、因为现在棒球场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各方面，
1: 对啊，对，不管拍照不好看啊，然后就看到几个人跑来跑去滑来滑去，
0: 对，然后因为那个场地是刚好是在海边
1: 哦，
0: 对，然后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最基础的结构上、嗯、包含我们说的那种球员的休息室本垒后方这些，有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裁判室啊媒体室这样子，还有少部分的看台，我要把这些东西在结构上各方面去体现出来，然后觉得就是一个就啊，原来棒球场是这么可以设计的、
1: 嗯、
0: 因为我只要讲到棒球场，大家一个印象什么东京巨蛋台北巨蛋，那我说我就问说，那球员休息室长什么样的你们知道吗？啊，那说哎，不是就是有两层的吗什么之类的。那实际上美国这样的球场其实还蛮多的，包含什么社区的球场，那因为你的球员休息室是一定要有，它就变成是一个两个独立的这种所谓的单体建筑，你可以把它想一个小单体建筑、嗯、那当然可以慢慢的延伸，譬如说有那个投手的那种我们说牛棚、
1: 嗯、
0: 那那个可能可以加盖可以不加盖，然后所有的结构你要那种网、
1: 嗯、
0: 那这个网的结构是怎么做，
1: 对，
0: 它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的，
1: 对啊，不要那么丑。
0: 就是体育产业实际上可能会是最后会再上来的、
1: 嗯、没错，
0: 在设计上去助力，
1: 对，
0: 但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的。那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这个切入是很准的，因为喜欢棒球的喜欢搞棒球的很多是从小时候开始打棒球，或者是在入社会之后有接触到棒球，不管是因为现在棒球在台湾的整个领域是非常的发展的、
1: 嗯、
0: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是只是球员各方面，那你知道背后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什么棒球科学的分析啊、
1: 嗯、
0: 各方面的，那很多人才，有些人是根本连球都没打过的、
1: 嗯、
0: 包含台湾在应该是好、哦、像是24年吧，我们不是那个12强，
1: 嗯，
0: 我们拿冠军，
1: 嗯，
0: 其实他们整个国家队在后面哈，有非常大的一批团队在做很多的支持，
1: 嗯，
0: 对的，然后就衍生很多的产业，
1: 嗯，
0: 然后有训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
1: 嗯，
0: 但核心就是美学设计跟棒球现在是连不在一起的，
1: 对，现在没有，
0: 我觉得就当然你看到拉拉队这一方面还有那种 visual 的设计啊，还有球衣的设计在做进步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一直有需求嘛，
1: 对， 对，
0: 然后有在做调整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方式，
1: 可以有点像那种巴黎奥运他们做的很漂亮，
0: 对的，
1: 对，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体育本来就是要做的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一个大众美学，
0: 对、啊、
1: 而且哇太美了，
0: 对，而不是就是那样，
1: 你要让体验是能够被规划被设定的，
0: 对，所以这一块的切入其实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在专注，包含我自己在安吉自己的酒店就是跟运动各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嗯、然后2018年2019年那时候2019年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运动主题的一个室内空间，然后里面的棒球打击

0: 就是从所有的设计，包含发球机出来，然后视频上面要出现什么投手，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知道在台湾不是大家会去什么大鲁阁打棒球吗？棒球大赛上，然后那些机器实际上都是日本。早期日本过来的、哦、然后好一点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投球，然后那种是一个像素很低的那一种的、哦、我们讲说八位元那一种的，但至少他可以看到、哦、哎，有一个人好像投球出来，
1: 至少球快来了、啊、
0: 对，有些甚至都没有，所以你就要、哎、要这样猜的、嗯、但我在杭州那个做的是完全不知道，我只要做一个投影，然后把那个时候19年18年的时候日本一个非常厉害的投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职业队，叫佐佐木Sasaki， 嗯，然后后来他进了所谓的罗德队，然后拿了就是最年轻的这种完全比赛，我是拿他的，我去拿他的视频，然后一帧一帧去抠，那我让我团队去把他的那种剪影做出来，所以投射出来是一个佐佐木。
1: 哇，
0: 那这个东西的细节度，就是说，如果今天
1: 对
0: 喜欢棒球的人要去做一个棒球打击场，
1: 他的。
0: 对你懂的人就
1: 对，
0: 哇，怎么
1: 真的还会一直跟他拍照？
0: 对，然后因为那个人的投球的方式会比较特殊，嗯、因为他个头比较高，然后他抬腿很高的，嗯，所以我为什么选他是我不想、啊、有些人就是说啊，就譬如说啊，你喜欢郭泰勇，或者说你喜欢什么现在的哪一个球星，然后就可以去做，然后人家看不太出来是谁，
1: 就是我们要标的性很明显，
0: 对，
1: 识别度很强，
0: 对，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嗯、不是说那当然
1: 跟喜欢谁没关系，
0: 哎呀、啊，那如果你就要坐下来跟我讨论到这个也可以，但是我。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还
0: 是
1: 不够，
0: 对，我觉得可以先慢慢来这个方面的，嗯，然后一个右投一个左投，就是一看的人就很清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上这个产业里头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就棒球产业，那这样整个的全民的这种投入度，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力辟好几集耶，今天聊得好少哦。那你觉得好，我们最后再聊一个简短的话题好了。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给你的生涯里面啊，你的养分在哪里？
0: 我觉得养分应该分阶段哈。我觉得我刚来大陆，在上海我的事务所，邓先生的事务所，邓坤院，我觉得他是让我很清楚了解。做设计是要很认真的，嗯，然后它是有功法的，这个功法就是有一些很传统的东西你还是要去依循的，我们常常就是说你说要兑现所有东西要有一个标准哈，嗯，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我当时我那个时候人在国外念书，然后一下子回到亚洲，我觉得会有一种感觉说啊，我想要干嘛，我想要做什么，对吧，然后在学校里面又比较多的这种想法，然后又看了很多当时很著名的这种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展，你就觉得就想要很大
1: 百花齐放年代，
0: 但是我觉得邓先生在那个事务所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规矩要在，这规矩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师徒关系了，他基本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设计，我们就在底下帮他做模型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些建筑事务所刚开始也都这样子的，所以然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事务所有20来位年轻人，都基本上都是学校刚毕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份的、
1: 对，优秀的，
0: 就各省份的，那优秀也谈不上什么多优秀，就是每个人你可以理解吧，他可能最北从哈尔滨，最南从广州，然后在那个年代跑到上海，然后跑到那个小的仓库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但那个想法不是说现在就是哦，我要进一个什么事务所，然后我贴上一个所谓的标签，对吧，然后就是很酷啊，那现在事务所都还蛮酷的，对吧，没有，我们那个事务所就是夏天热得跟鬼一样，都男的，所以大家都是没穿衣服光着膀子那个仓库就原来是杜月笙的仓库嘛，它是几层楼的，然后那种楼板就是这么宽的木板，然后中间是这么大的缝。哦，那仓库
1: 18公分宽，然后缝就是大概2-3公分、
0: 嗯对啊，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
1: 哇，对，高跟鞋都会戳进去。
0: 它那个本来，哎，高跟鞋有可能哦，细跟的会穿。嗯，那仓库本来它就不是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它是那个时候杜月笙的粮仓。嗯，
1: 所以根本冷气也不会凉啊。
0: 冷气不能凉，那冬天冷的要死。冬天我们就每个人腿就夹一个、那个，
1: 冷死了，
0: 夹那个什么，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
1: 水袋吗？
0: 不是
1: 水袋啊、
0: 那个什么一片一片那个的，然后可以移动的
1: 吗？那啊、哦，移动的
0: 插电的。

0: 我上过
1: 电暖片吗？
0: 你可以对电暖片，然后就是一台嘛。
1: 因为不够冷，是要夹着它。
0: 就基本上没有空调，
1: 不够热，
0: 没有空调，你打那个空调没有用的，
1: 热气一下散了。
0: 对，然后夏天就打赤膊，然后吹冷气这样子。
1: 好艰难的环境哦。
0: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段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其实大家都一样的，你会有一种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但这种东西的这种什么鄙视链，其实即便到现在还是很严重的哈。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零一年，在二十多年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不会因为是我来自台湾，还是说哦我们从国外回来，还是说因为你是东北人，然后现在还是很多人其实东北人都感到你在东北或者就这样没有的，或者是上海人就特别这样，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你的能力认不认真。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认真在做一些事情的，
1: 因为邓先生要求大家就是认真。
0: 对，然后我觉得他确实有那一种魔力，这个是人格魅力是非常厉害的，
1: 魔力让大家很认真。
0: 对，就很尊重他，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就感觉不像老板，就非常尊重他。虽然有时候脾气很不好，有时候就是生气起来就啊，这个是很正常啊，这种那一代的老板都是这样子，有时候升级起来就是什么东西就会摔啊，这种对啊，但是 他不会往你的脸上砸东西这样子的，他反差蛮大的。然后因为他是单身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单身嘛，所以我们变成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七天都会去公司，
1: 嗯，也没事做，就是工作。
0: 对，然后但是他有做一件事情特别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他不会要求你来，但是他人会到，
1: 那你只人来啊。
0: 对的，但是他会去切换那一种那种工作氛围，就会比较轻松，
1: 周六日松一点，
0: 很松。然后放音乐不一样，然后中午就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张大桌子，然后我们就前面就三个人四个人坐在板凳上，我们是坐板凳上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这么画，
1: 还没有背可以靠，
0: 对，然后他就画图一边画，然后边告诉什么的，然后他就教你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中午他想，哎，等我们去吃饭，之类的，然后就等于说下午就不用回公司了，然后都要去吃饭，然后喝酒这样子。但这种只会发生在周末的时候。
1: 六日。
0: 对。
1: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养分。
0: 对。
1: 好，今天谢谢方老师，方清正老师。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拜拜一下吧，好舍不得，可是很多没聊。
0: 下次再聊。
1: 好 ，OK。
0: 谢谢。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月满西楼》呢，现在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小说。唐传奇小说呢，我们现在根据的是杨昌宁杨教授所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这本书里面啊，根据杨教授所写的，所以进行到现在是《裘冉客传》。那么说到裘冉客呢，一般人总免不了会想到女生啦，因为红拂女比较漂亮嘛，那人总是那种颜值人物很重要，所以裘冉客人家想说是不是像张飞一样的人物啊，满头大那个大胡子啊。那我们在杨老师这里呢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杨老师说裘冉客应该就是李世民。哎，现在我脑子里有点转不过来啊，李世民的形象，因为看电影跟电视里的形象，就李世民的形象几乎已经定了。但是杨老师他这里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他一定有他的根据哦。那我们现在就不管这些，现在讲的是裘冉客跟红拂女还有李靖三个人呢，当时号称是风尘三侠了。这个风尘三侠是怎么样的人物哦？一般来说，裘冉客还没，但红拂女的故事的常常搬上这个舞台哦。红拂女，因为她像是这个在这个唐末杜光庭写的《裘冉客传》里面写到，这个明朝嘉庆年间呢，那在进士呢张凤翼根据这个杜光庭的版本呢，还有他就写了一个红拂记。啊，传奇红拂记。那红拂记呢，我们的改天有空再来介绍这红拂女的故事。但现在呢，我们要反过来就讲讲杨老师所写的这个裘冉客传，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1: 因为一般人都容易想到说李靖跟红拂女啦，比较容易谈到裘冉客传，我们当然也是会对他有一种英雄的那种想法，对不对？那其实他很多人都说他的本来他自己是对这个世事政治是有野心的，他是不是有野心？他其实很想称王，对不对？
2: 李靖啊，
1: 不是裘冉客有没有？
2: 当然了，
1: 他想称王嘛，本来是
2: 他就是想要来逐鹿中原的嘛，对，对啊，
1: 对不对？他是蛮有野心的，但是后来因为碰到李靖，可是他又跟李靖，他又跟那个他这里写另外书里面写的是跟李世民认识，然后这裘冉客跟李靖，跟李世民的有一番交争跟那种竞争的说法，那然后呢裘冉客就放弃了这个中原，把中原让给李世民，是有这样的，以前这个故事里面是有这个说法，对不对？
2: 荒唐的
1: 是。所以老师的说法是怎么样？老师说法说裘冉客应该就是李世民，
2: 裘冉客是多余的，
1: 应该是就李世民、李靖跟红拂女。
2: 对，
1: 是。
2: 所以我们这个读这个裘冉客传啊，这是唐代开国，我们当然马上当作很重要的事实。
1: 是，
2: 可是让我们觉得很心烦啊，很无聊的，就是太强调天命了，太偏重李世民这边了。对啊，你想嘛，裘冉客那么英雄人物，早就准备好了，是吧？他会放弃吗？我打都没有打，做都没有做，我就放弃啊？没这回事嘛，对不对？哎，所以不

0: 合理。所以这个，这一片呢，我是觉得这个杜光庭呢，要负点责任
1: 杜光庭要负责任。
0: 他太强调天命所归这是偏明明觉得所谓强调天命所归是一种愚民政策，对不对各位同胞这个人就是未来的皇帝你们大家拥护他就好了，有那么简单吗？哪有这种事？是不是？这是一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唐传奇，你记载唐代的开国，这个很好，是吧？可是你不要太偏心嘛，是吧？不要太偏袒嘛，不要把这个关注者都当成是笨蛋移民，都当成是愚民我们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没那回事。这样，我们今天重新再来看历史。我们有我们今天的眼光，是吧？我们不会是受你这种愚弄的，对对对，不要把观众啊看得
1: 当
0: 太
1: 傻瓜，
0: 看得太扁了，这样不好。
1: 因为这个说法说，隋王朝呢，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也算是最后一个两世而亡的朝代了，对不对？因为秦代也是如此嘛，另一个两世而亡的朝代，秦朝也是这样子，有些相似之处了，那起初呢，当一开始是隋跟秦呢，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统一分裂多年的中国嘛，而这个紧接着呢，完成一系列的改革，隋朝也有，就像你说的，运河对不对？运河算是隋朝的一个功劳之一了那秦朝也有，对不对？书同文，车同轨然后长城呢，
0: 长城
1: 是不是这个也是了不起的
0: 是啊，是
1: 那
0: 啊。
1: 在这一系列改革，所以这两朝就王朝的两个隋那个历史上第二个的朝代也使得因为他们的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经济得以发展，对不对？像运河了哈，但是也同时。对人民大施徭役，搞得民不聊生，所以呢，使得政权毁于一旦但是呢，也正是凭借这个时候对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后世的发展呢，也可以算是奠定了许多比较良好的物质条件嘛，所以带来了隋朝之后呢，中华民族引以骄傲的隋唐文化。唐，对不对？隋之后就是唐啊，是不是？也值得唐有贞观之治。
0: 对，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下来最有名的就是汉跟唐，是吧？这两代是很标准的，
1: 对呀，
0: 那当成模范的，
1: 两代而亡，两代而亡，一个秦朝，一个隋朝，这是两代而亡的一个朝
0: 太
1: 代，
0: 短了，
1: 是不是太短了？这是他们是做了一些事情留下来，留下来。
0: 所以历史当然应当公平啊，是吧？他劳民伤财的，对吧？可是在劳民伤财的另一面，他有功劳，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像这个南白云科，是吧？太重要了，
1: 是啊。那杨老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裘冉克哪一方
0: 我们继续
1: 好，
0: 我们继续品看我这个书的142先谈谈这个，它这故事从哪来的其实很早就有了，传说的很早，那个李白李白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讲平不知丹丘生，他相信这些，你们相信这些什么神仙感应天命有所归是吧？他比较这样的，所以在丹丘子在李白的诗里面已经就出现了，全不知丹丘生，将进酒去莫停是吧？那这他已经是有了好的好，

0: 目前还有个四川啊，别个说有一个，就是那个被看到了唐高祖，啊，那就是李世民的爸爸了哈，谁是将前李氏将心的偏执所谓提出来军功，太迷信了嘛，是吧？太相信天道的，在我们今天。这个，其实这已经是1400年以前的事情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看到根本都不可思议，但是在那个时候可以，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对，重视人文，
2: 是
0: 重视新的一个感应。
2: 嗯、
0: 我们比以前进步的太多，当然还在继续进步中，对不对啊？然后说，就是。这个天命是有所归，啊，就是最后的样子啊，完完全全我们是觉得太野蛮了一点，你看啊，这里143的这个最后这边啊，天下之广，一心一意所周全，于是天道之理的辅佐得其仁爱啊，是的。这句话说的对，
2: 你天下之广是啊，其一心一律所能周载。
0: 要看这个领袖人物，领袖人物并不见得说他一个人就能把所有事情
2: 都做好，
0: 对，没有那回事。
2: 嗯，
0: 便是你能不能得人。李世民最大的成功，
2: 得人用人。
0: 他各种人，赞成他的也好，反对他的也好。通通包容，真了不起耶！
2: 他有那个胸襟呐、
0: 对，他是这种人才会选大事。你老师，你孤家寡人，你做什么事啊？不能做。好，你有人你要防着人家，随时随地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能成吗？李世民能成，估计要得人，可见的啊，真是重要啊！这。大度宽容嘛，是吧？你看李世民搞到后来反对他的人，本来不是他的干部的都觉得他不错，他投降过来了，魏征就是一个魏征是非常但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政治家，人本来是太子建成的人马，不是李世民的，就是李世民好，我要改成民主，他投着李世民之命，李世民非常尊重他，非常相信他，言听计从。举一个例啊，这有一次李世民在玩一个鸟，人家刚刚进宫来的，哎呀好可爱那个小鸟啊，那不是小鸟，像个老鹰一样的人说的啊，很英俊的，在那玩。好，远远看到，魏征过来了啊！魏征一定不赞成我玩鸟啊，赶快收起来，把个鸟藏在衣服里头啊！魏征远远去看到了啊，原来皇帝在玩鸟啊，这还得了？就跑过来啰里啰嗦，做皇帝不容易呀啊！不能和他玩啊，尤其不能玩鸟啊。李世民忍耐着啊，跟他周旋，是吧？好不容易把他周旋过了啊，魏征告辞了。李世民一看鸟已经闷死了啊，如果普通的皇帝，我是皇帝，我要干嘛就干嘛，你管得着吧？我不知道玩鸟，我还玩人呢，我玩你呢，对。但李世民就是这一点好，能够接受人家的批评，能够这样子的让自己改正，那些话语，换句话说，他最能够得人心，就是。当时能干的人，凡是能干的人都想做一番事业，他就有这个机会，他

0: 领袖，他能给你机会，而且相信你，那事情哪有不好的，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把李世民作为中国皇帝的冠军，他是第一名，他做得真好啊！可是主播有没有感觉到，真的很难哎啊！他的儿子是比了他，儿子就不行了，别上高中啊！幸亏太太很好，就是武则天，不行啊，所以真的历代皇帝看起来，自己不见得要多能干，对吧？能够把它全部包了，没那回事，那么你要主要在就是要得人的，大概好像组织出来的人不多啊，对吧？这是。蛮可惜，蛮可惜的。那么这个道理，怎么用在今天还是有用？今天的政治还是这样，看你这个领袖怎么做，是吧？你是很开明的，不自私，能用人，能够接纳大家的意见，以前。
1: 所以要正面积极，他说还有心，还要与时俱进，还懂得宽大的胸襟，还能容人用人。
0: 胸襟宽大太重要了，得人太重要了，因为事情是人做的，没有人就不能做成。到今天还是如此，我们看这些这个唐宋传奇啊，
1: 是
0: 一定要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参考才行，是吧？对，做得好才行。好，然后在这个144页，也是我的《黄溪传》啊，这也是开国神话之一的啊。这里先就提到有洪福，然后吧，你看吧，他就在这个145页，
1: 145页，
0: 他就跟了李济说，此去145年。说我本来是要来，但是呢，逐日松原的，一看到李世民，自叹不如，算了，我放弃。我说另外我发财，这个也是太把政治当作神话的了，没道理的。
1: 怎么有那么简单的事吗？
0: 哪有那么简单？太差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把145页开始的这个《酋长客传》，要把它弄起来啊，因为有了一个唐太宗是高山胡子，还要需要另外设一个酋长客吗？这好像多重复了嘛，对吧？好像多余了的我们看看这一段还蛮好的，走。酋长客赵修在这145啊，不知名士杨君墨司空杨叔大司空啊，留守长安，必姓江都啊，出使平城啊，密室无情，为公李靖之断天绝志，应得书啊，势力红破记啊，必姓张第一，晓得这个杨叔已经没有用了
1: 年纪大了嘛。
0: 不再是年纪大观念的问题，他们这个一党，梁漱跟杨广这一党很差好像我们的感觉说，刚刚从神武一开始，这才第二年呢，刚开始就接触，对呀，真的就是你刚刚讲的，刚开始就接触，平台也是这样的，变两个朝代就完了你做不好吗？那有的时候是不再是两个朝代，一个朝代他就完了的，你太差了嘛所以并与同治师兄这个自然与林世俊与酋长相持，中行人长得不高不大吃虚而然，就是红的胡子，而且是都在的然后破山千里而来，衣服也是破的，皮条驴是吧？头布朗鱼髻，屈膝斜倚，看着这个

0: 张继礼，
1: 再来礼法。那么并肩浏览此次程度，他觉得这是我的女人呢，男人都有一种自私的心理是啊，你对他不礼貌，这样子看看人色眯眯的啊，刘杰发脾气，问学此事成物，将此事行灭，即这里称这个红婆为妓，恐怕不大好吧？他并不是妓，
0: 他是上歌妓呀、啊。
1: 歌妓，并不是那个卖身的那种妓女。
0: 他是在他府里面的，杨素府里面。
1: 啊、一手无法，一手也是姚氏妓。所以他晓得两个男人，一个女子，这必然发生冲突。这个红婆非常聪明，赶快来阻止他，是吧？把超市关了，然后。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他是唱歌剧呀、啊？
2: 歌剧，并不是那个卖身的那种妓女。
1: 他是在他府里面的，杨氏府里面。
2: 一手无法，一手也是姚氏妓。所以他晓得两个男人，一个女子。就必然发生冲突，这个红婆非常聪明，赶快来啊阻止他，是吧？把丑事完了，然后，你看这个啊，这好很精彩，就问这个酋长姓什么？他姓张，那我也是张，我是妹妹，哎呀，真好，你要追我，但是我们是兄妹了，是吧？不必追了，是吧？哥哥，你想要照顾妹妹才对，这个很聪明的这个女子啊，然后第几啊？是第三，酋长可是第三，妹第几啊？我是最小，我是一位然后叫这个女婿过来，李郎来拜三兄拜师啊，割肉为食，而且把肉来喂驴，这个驴好像是吃素的吧？驴会吃肉吗？特别莫名其妙。说李郎平时何以知一人？你看吧，他是有点瞧不起李靖了。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一个平次而已。你怎么追到红婆子呢？是吧？这个话里的语气可以看出来。他也瞧不大瞧得起李靖了，

0: 啊，那个啊，难得合适，那必须裁员，另请后援啊。说裁员有意义的，哎，你没有去裁员，太原是名气很有名的地方啊，
1: 嗯、
0: 啊，京都啊，你有没有看到啊？就一句说很有希望作为将来共主的人物，有没有这种人啊？有啊，说，哎，周江之子可以办个十八岁敬礼，啊，好像他说我能不能看一看呢？啊，他说我的朋友刘文静跟他很熟，可以看啊，那、啊。然后忘记者别无纺织，你看都是迷信啊。然后月薪相见于北洋桥，果然啊，这个李靖跟这个刘文静说，我有三相者，一见郎君请缨子。他说我看了不算数，我还要有一个啊，
1: 很会看的，
0: 会看相的，
1: 嗯，
0: 可以看一看啊。
1: 你前任非常非常相信相术啊。
0: 去见探秋，你看这里啊，这里有问题啊。主播是吧？不生不女，怎么可能？啊，他是这样啊。他们穿裘，那个裘就是皮袍的。啊，这个
1: 不穿鞋啊，对。
0: 就是哪有这种事呢？是不是啊？你说穿那个皮袍，是吧？那里面不穿衣服倒是真的，那可能是吧？不穿鞋，打高跷板。
1: 以前的人穿鞋不穿鞋还这样差很多，就女生不能不穿鞋。
0: 没那回事吧？啊，所以不知道啊，这个他穿鞋很乱七八糟的，是吧？啊，披裘而来，都是穿裘，啊，就是皮袍，哎、啊，是吧。像陆游的是啊，当年万里逆风河，匹马数两骝，挂科梦断何处，曾谙旧貂裘啊。那、这是貂皮袍，貂皮貂手皮的袍子，大家穿这个。
1: 嗯
0: 啊，陆游真是不错，有大志。但是不成功，他说我这风尘仆仆，衣服都破旧了还没有成功。哎，陆游，我们非常佩服的陆游。哎，好，大哥不是不披尘而来，尘气扬扬，冒雨强音，可见之莫及这披裘心死，领袖杯哎，跟李靖说此真天子也。哎，这么迷信啊，是吧？啊，他说啊，酋长就说：“我见之十之八九，是道兄见之啊。”然后跟着他的那个酋长，还有一个道友密切一起啊，然后文王来了啊，也就是李世民来了啊，精彩惊人，长立而坐，神清气爽啊。哦哟，满座风尘，孤芳为由，道兄一见才能下棋子，此去数亿，如今是比赛，自无入语。啊，这不行吗？啊，马上就泄气了，哈、啊。然后啊，跟这个酋长说，此事非公事也，我你在这里没有希望了。啊，你到别的地方去发展吧。
1: 太容易了。
0: 啊，勿以为念，对吧？然后。然后酋长叫李靖啊，侯婆看他的太太也是偏人也啊，是一个美女啊。然后酋长的也是耍心劈裘，夹带而出，这个带是剑啊，对，带着武器在身上是吧？然后相遇就说称他啊，你的三妻为王后之下车，配了洞天之位，也以爱相传。以宪法开始去学，此乃文部妙事，珍宝后权之书，必以雄争。这是我准备要办大事的资本。现在送不送给你，有这种事吗？合理吗？不合理吧？啊，白羽是就是说，哈，完

0: 偏就是一个天命，老天注定了，就是他了，我争不过他了，我让他了，嗯，莫名其妙，太迷信了，哎，太迷信，太渣了，
1: 太容易相，太容易决定一件事情，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哎，
1: 而且。他这样子一下子就啊、哦，我本来有胸怀壮志，然后突然这样啊、哦，不行了，这给你吧，所有财产都给你，很奇怪哎。
0: 没那回事。现在科学时代，
1: 嗯，
0: 我们相信，是吧？人要做事，如果人还能够得人的话，应当是有相当的信心。哪有做都没有做就舍弃掉，还送人的？别无此事，所以那个
1: 所以把它当故事吧，
0: 当故事，一切是非的一切，
1: 对对对，当故事看。
0: 那个见解到底比我们现在
1: 是
0: 差太多了啊！但是所以说啊，嗯，珍宝好闲之处必以充足的，本意中华朴实，和农战三五年，要准备打三五年战啊，以此为经费，兵器有足，亦复何为？太原女士，敦英主也，少年的必让太平啊，李良因为不得的，非因为不能占领主，免之灾啊！哎呀，很不，他非常酋长啊，非常欣赏洪佛啊，还觉得你这个礼器好像不大够格，有这个味道啊。现在看来，哎，礼器也还不错啊，你们会做一番大事。那、啊、此去四年后。东南数千里有余，是武德之臣，文字可以一起相逢，我这另外发展了啊！嗨，胡说八道，真是胡说八道，对吧？所以是后来果然你看，果然如此的啊！病得了，自文王必成大业。病患中，东南一阵有海贼以楼船偏守啊，啊，兵十余万人啊，以扶于国。杀西楚，自立为主，国力对国力已尽，便是归告天气，力求东南合同啊，就是一切都是天授，胡说八道，非常迷信，
1: 都迷信，然后仰仗僧侣啦、道士说的都是真的，
0: 哎。
1: 哦，以前不是故事里面常常有吗？
0: 嗯、
1: 哦，这个出生的时候有一道彩虹或怎么样，就是祥兆，
0: 哎、
1: 祥兆呢就对他很好。
0: 嗯、
1: 如果他出生的觉得是不好的话，就是什么是哎家道中都是因为他呀，什么都是因为他呀，把他
0: 太差了。
1: 对，这个是迷信
0: 的。这个毕竟是1400年以前的东西，那个时代就是那样，
1: 知识有限呐、
0: 啊。嗯，是，嗯，我们今天看来啊，我们要比较公正的，他在出于史实的部分，那必须要借助他来了解当时的人物，如李世民，但是他迷信的、偏道的啊，这些啊，我们要把它
1: 就把它当故事吧，
0: 哎、把它当故事，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了、是吧、啊？我们今天研究古典、阅读古典，还是要有所选择，
1: 嗯，
0: 哎、啊，有所选择才行，是吧？啊，然后他讲开国神话啊，就是这个唐代创业，并不怎么光明正大，那倒是真的，两仗织女道士啊，伏命出身。张氏他取得政权的必然性，就是愚民政策嘛，啊，大家来拥护我们是全民所说，胡说八道，哎，对吧？这个其中漏洞啊，不会流传民间，
1: 是，
0: 对吧？像这个，唐太宗的学我们这识别，那是不得了啊！你看那怎么办呢？他们兄弟三人，
1: 嗯，
0: 啊。他的哥哥变成毕竟元吉，平时这三个人中建成还不错，
1: 李建成、
0: 李世民跟建成应该没有问题，
1: 建成应该是大哥吧，
0: 主要就是元吉、元吉很有野心、他希望两个哥哥争，然后两败俱伤，
1: 他想渔翁得利、
0: 还有个问题啊， 他们应当还有第四个，叫做李元霸。
1: 哦，兄弟，
0: 我们这传说啊，李元霸是当时最武力最强大的。
1: 嗯，
0: 没看到的，
1: 不见了。
0: 哎，不见了。哎，到底有没有李元霸其人？还是说漏掉？
1: 不确定吗？
0: 都不知道。哎，恐怕还需要再考证，啊，哎，真是要命。哎，所以啊，这个王伯伯分析这个很对很对，但是在这个148啊，唐高祖创业结束了汉末以来差不多500年分离不兴之变，经历周隋两朝，百州为他成为了北方，隋朝又为他平定江南，所以唐代建国好方便啊，人家就现在准备的好好的啊。他很自然啊，真的是啊，真是太好了，所以他是有天命的，是吧？
1: 所以说隋朝虽然说是很快的灭亡，可是他有打下基础给唐朝。
0: 对，隋唐关系很密切。他同样的都有独孤皇后，啊，都是立足鲜卑族，都是。那么那这个而且啊。就把唐高祖当作是谁啊？当作是曹操司马炎，是吧？唐高祖就有点不平了，这样子说啊，已故看守关中，能不如此便推相国作证家者，汉有权中不能为名，以曹操司马炎为例，九锡之物赤家废止不合理，一此冒寒风的。他不愿意这样做，哎，是啊，对，但是当时的风气就是顺天受命啊，就相信这一套嘛，
1: 是
0: 啊，对，你所以这个这里啊，在这个149页这里很重要的，制造一些种种的伏笔预兆，掩饰他啊，仿效王莽曹操，对。确实是如此，很差，非常的差，你看这里还有一段啊，在149，高祖以周天后元年生在长安，隋寿辰卜青年，被生，文帝独孤皇后被高祖所另为两位皇后都是鲜卑人，
1: 鲜卑人，
0: 是，特见秦安，所以隋跟唐啊。很亲爱的，人家朴荣皮三州之士，有史也良策，在下的说孤法非常，并未能除，愿自甘我比开枪，相信天命，啊，然后白衣老婆说，啊，就是此人不惜早夕匹夫我哉，相信天命。然后你说啊，高祖继位，说别说李氏将心啊，偏诈有因，敏气失矣，忘死足矣。哎，连皇帝自己就是这么讲啊。149最后一页，说高祖啊，他有三个奶。有这种事吗？真的很古怪啊，是吧？就是女人才有，那，是吧？那么男人有奶，好吧？而且有三个，胡说八道。
1: 有哎，现在有哎，有这样的人，对，
0: 很怪的像啊。
1: 对他就是，有可能是在生的时候怎么样有点问题，然后出生出来就这样有。有
0: 会有啊，
1: 对，有。
0: 对，然后这里又来了啊，150页，你看这边啊，看到牛生的时候有两个龙在那里跳舞啊，
1: 我就说嘛，
0: 贵人
1: 也
0: 必有贵子的，龙凤之志，天之表啊，既是安宁啊，说变态中

0: 神武啊，军位建设啊，真是啊，感叹啊，是吧，这是这个太凶啊，生而不惊，方四岁，出生即告诉公在相法，贵人也，必有贵事。龙凤之子，天人之表，哈、啊，那必然个及时安民，所以叫做李世民。看、啊，对、
1: 可是李世民的名字是早早就有的吧？
0: 啊，李世民的，并不是后来因为这种种种传说，或是他改名吗？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啊，一开始就有，
0: 就是这个名字。本来就叫李世民，所以他是个天生的麻烦，他不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建成，第二个是他，第三个是袁体，他夹在中间，他最出色，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太子，这是第一个原因。
1: 太子都是立嫡呀，立嫡
0: 立
1: 长啊。
0: 对啊，立嫡立长就是第一个嘛，是不是啊？第二个就没分了、当然你可以选择，必然可以选择啊。那主要
1: 他还是一个母亲生的，就还算是嫡嘛。
0: 对、
1: 对不
0: 对？主要
1: 是。
0: 是原题，原题的野心太重，啊，所以没办法，这个熊文之变啊，很偶然。
1: 对呀、原籍他野心重，然后又不容人。
0: 对，很偶然，差一点，差一点他就完了，
1: 什么都没了。
0: 所以这个政治啊，政治很难讲，那是怎么办呢？这个修辞里，连这个高祖也没有办法，李渊也没有办法。都是他的儿子，那叫他怎么办？对不对？而且到了后来，骗我们治病之后，建成、元起都杀了。更妙的是，建成的儿子、元起的儿子全部杀，关他们什么事？很不公平，没有办法，
1: 就怕吧，就怕吧，怕他们争了，都是如此了，因为，这个君王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他想争天下，但争了之后，为什么有斩忠臣的事情、斩功臣的事情？一定是斩功臣嘛？
0: 是啊，
1: 对不对？就是你在身边，无论怎么样，就只有能，只有共苦不能同甘呐、大概都是如此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只能够，一起同所谓就是同甘共苦啊，同甘是没有的，共苦有的，是吧？在危难的时候很团结，很不错，那等到要来享受安乐了，没那回事，人生自私就出来了，
1: 没那么简单呐、
0: 一直到今天，
1: 那所以有人传说说这个裘冉克呢，他觉得李靖很棒，他把自己的家产财宝送给李靖夫妻，帮助李靖辅佐真命天子，当时就是真命天子了啊，就是李世民。然后呢，裘冉克随后带着大队人马离开中原，到东南方的扶余国自行建立王国，成为一方之君。这真的还假的？扶余是哪里啊？
0: 恐怕裘冉克的事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因为唐太宗裘冉啊故意弄出一个裘冉来跟他说对照，表示这个是有天命的，那个是没天命的，胡说八道。小说这样子演的，
1: 是。所以在杨老师这边的想法是，裘冉克应该就是李世民本人。那么这个之间的故事怎么样呢？当然就是看这个写故事的人怎么写法了。因为所谓的野史其实就没有完全按照正史去走的。那当然，野史就是是真是假，对不对？真真假假的自在人心，看你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想，你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也 OK 了哦。但你把它说，把真假之间当成一个真的事情，说，哎，李世民，当时的秦王的这个李世民有天子之相，所以裘冉克呢，就放弃了自己，觉得说这个李世民非凡，所以主动把自己放弃争天下的念头，把所有的财产。财宝家产都送给李靖夫妻，然后写帮他当时帮助李靖辅佐真命天子啊，他辅佐真命天子。

0: 这个真命天子就是李世民了，对不对？这个说法是这样子嘛。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想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难了哦。所以《裘冉客传》这大意呢就是叙述隋末乱世之中李靖侯风女跟裘冉客这个风尘三侠相遇的故事。当然裘冉客呢本来很想争天下，但是在见过李世民之后呢发现李世民才是真命天子就果断的放弃逐鹿天下，转而资助李靖，协助唐朝建立基业，自己到海外另立国度。哎，另立国度也不可能的，也有可能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以前人有这个说法呀、
1: 啊。有这个说法，里面还有个矛盾呢、啊。
0: 嗯，
1: 哎，根本不可。你准备了那么多的物资，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人，
0: 完全放弃，
1: 都不要了，然后要去另外另起炉灶。天下有那种傻瓜啊！
0: 因为他如果说这个地方太大，他不容易的话，他去小地方可以为王啊，所以才会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我就是不想居人之下、
1: 啊。这些是好的，这些我们赞成、
0: 是不是？
1: 对，比如说我把要来完成事业的这些技术全部送人。没那么看
0: 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用，我不跟你争、我如果现在在这里争不过你，我不跟你争，我去别的地方，但是我当王，有可能他想当王，他不想当人家之下呀。
1: 那这点我们赚钱了，我们赚钱了是吧？对，这个一点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
0: 以前我们就常听过这话。
1: 我要做头次是第一名，第二名不做。
0: 对呀、
1: 那我。表别人机会去发展了，
0: 是啊、所以会有这个说法出来，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我去小地方没关系、但是我是王，
1: 这些很重要、
0: 是不是、可能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这个想法有可能成立、不是不可能成立，
1: 对，
0: 是不是、这个
1: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0: 哎，宁为鸡首是吧？杨老师也听过吧、
1: 嗯、
0: 这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说、是不是、我干嘛在这里，我就是不想为你做事，可是我是个做大事的人，我去别的地方，
1: 小地方要做就做第一名，
0: 对，我做第一名啊，对，不为牛后啊，对不对、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有可能成立。好，非常谢谢杨昌龄杨教授。今天我们《裘冉客传》就暂时谈到这里。那么，下次呢，我们再请杨老师来继续谈谈《裘冉客传》，很多事儿是值得我们去推敲的。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只要把它当个故事来看也就罢了。过那么久了，谁管谁呀？好，祝福、
1: 下次再继续。
0: 谢谢杨老师，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在月满西楼节目中再见喽，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

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今天我们要介绍仍然是刘雪安先生作曲，在一首很有名的柳条长。我说很有名的柳条长，是因为我记得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柳条长这首歌曲呢，创作于20世纪的上半叶，正值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时期，大概是1930年末到1940年代之间。是由梅初作词，由音乐家刘雪安与赵启海共同作曲。最早呢，是由知名的声乐家周小叶女士演唱的。歌曲叙事的内容是一首啊，典型的，一首典型的，后方民众支持前方战士抗战，然后期盼哇凯歌高唱回返乡的一个爱国歌曲。因为我自己是在那个年代末出生的，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常常听到我的母亲啊，还有当时有个什么义工团哈，每次上台都会唱这首歌，是1940年到1960年传唱度极高的一首艺术歌曲。但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因时代的背景啊，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们那个年代全民的一首记忆。但是呢，在有机的资料中却查不出笔名叫梅初这位作词者任何真实的背景资料。那我就想说，哇，他的歌词写的这么好啊，而且传唱度这么极高，可是找不到这个作词者哈。那我就请教一些长辈啊，就是为什么他就告诉我说，在抗战时期确实有很多的文人雅士或者知识分子呢，是伪装成僧侣的方式躲避战火与迫害。当时呢，因为他们隐居在庙里面嘛，伪装出家躲避搜索，大多是沦陷于南京啊、北京啊、上海这些文人军官或者知识分子。他们其实的动机是，当然除了躲避屠杀，还有重要的是他拒绝强迫合作，就是当汉奸嘛，跟日本合作，因为他们一定有他们的资源啊、人脉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消息这样子哈，所以他们选择剃光头，穿上和尚的袈裟，隐姓埋名于庙室之中。所以哈，我们就不难了解说，哇，这首写这种梅初先生写的这首柳条长充满了感情哈，他怎么会是一个出家的和尚呢？其实真的就是请教前辈长辈，就是说啊，原来真的那个时候，尤其南京大屠杀，很多人避免被杀戮啊，还有他们就躲进佛寺，就是躲避日军的搜捕啊，就剃发伪装成和尚，隐居在南京的佛寺之中哈。甚至曾经有一位就是抗战时期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好像钮先明，他是国军也是文人，他在躲在那个地方写成了一个还俗集，写成了一个自传。所以哈，很多在抗战的时期坚守不逃避战争，但是呢因为个人的体悟而出家的，就是名满天下的才子李叔同先生，也是著名的弘一法师。所以出家的动机不一样。那暂时我们不谈这个事情。

只是他说哇，这个著名的这个作曲家梅初写了这么充满了感情的人，他怎么会是一个出家的和尚呢？那我更要谈的是，当然刘雪安老师大家通通都知道，他是非常棒的一个作曲家，做了非常多很有名的歌，但是这首柳条长的作曲家其中还有一位跟他共同创作的叫赵启海。那赵启海呢，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的音乐家，而且他也是经济学家，他是在1914年出生，在2002年过世，所以他离我们感觉上距离不是很远。他曾经与刘雪安先生共同创作了抗战的歌曲《柳条长》。那这位赵启海先生呢，他是江苏徐州铜山县人，他在1935年呢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于青木关的国立音乐学院和南京金陵大学。所以抗日的时候呢，参加了那个什么129的学生运动，组建了北平流亡学生到南下抗日，宣传抗日，曾经与席新海共同创作《到敌人后方去》，与刘雪安先生创作经典的艺术歌曲《柳条长》。他也是在那遥远地方最早的演唱者之一，所以这位作曲家呢，他也是一位声乐家哈。他在1946年就考取留美的研究生，那次年就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他转读了经济学，所以他是一个经济学的硕士。所以毕业以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伯克莱学院终身教授。他具有两种身份，一种是音乐家，一种是经济学家。所以呢，在我们还没有介绍这首歌词之前呢，我们就把做很特别的作词者，还有这位作曲家的其中之一的赵启海先生呢，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介绍什么呢？介绍这首《柳条长》。《柳条长》歌曲，好，它是我刚刚说了，它是梅初先生作词。他没有留下任何真实身份的资料，时代的背景呢是在抗日与国共战争之间，在此时代背景之下，结合了传统的民歌形式与抗战为主体的艺术歌曲创作。歌词的第一段呢，有柳条细柳条长，哇，就是看见了这个图片，我们就说嘛，说，我们中国的文字是有颜色的，是看得见图像的，所以这首歌在1940年和1960年呢，传唱度极高，是我们那时候全民的记忆。为什么呢？因为时代的背景哈，所以这首歌就会激励人心嘛。你看我的年纪的时候，我都记得哇，这首歌我都知道哈。所以它真的是，虽然很有历史，但是呢，却流传深远。可是到现在的话，可能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就对这首歌比较陌生，所以今天呢，借着这个节目，我们把它好像重新拿到这个节目中来分享。其实也是把这个时代曾经有走过的历史呢，跟各位年轻的朋友、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柳条长》这首歌曲是创造于20世纪的上半叶，那是刚刚讲过嘛，他的歌曲叙事的内容是一首典型后方民众支持前方抗日战争，期盼凯歌归返乡，高唱的一首爱国艺术歌曲。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柳条长的歌词哈，一面唱一面的歌词的时候，

0: 我一面跟大家分享，哎，为什么这首歌要唱前面就要唱两遍呢？他在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我不会一次的念完，我是念一段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一段。柳条长的歌词是这样的：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姐在山坡底下放绵羊，羊儿低头吃青草，姐儿低头缝衣裳。就是说哈，我们看看细细的这个柳叶柳条啊，啊，青绿的山坡呀，用中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字就是可以看得见颜色，有看得见的图像哈。然后有低头吃草的羊绵羊群呐、啊，还有放绵羊的姐儿，姐儿在干什么呢？她在低头缝衣裳。所以呢，她这边在歌曲上面，她是。柳条儿细，柳条儿长，是 mezzo forte 开始的，然后一句比一句强，就是，然后呢是铺成这个景色，然后呢他就说，哎，这边有景人和物有三个，一个是柳树，一个是姐儿，一个是羊儿。那姐儿在做什么呢？
1: 姐在山坡底下放绵羊。
0: 这个姐儿她在放羊，然后羊儿在做什么呢？她说。

就是哦，羊咩咩在吃草，这个姐儿在缝衣裳，然后马上就可以看到一幅图画，对不对？所以他这一段呢，他是重述了两遍，所以重述了两遍，那都是用 mezzo forte 的那个力度来唱的，但是一句比一句高。可是后面接的呢，就是 forte， 就是很强，就是他的歌词说：“解封衣裳是为谁忙啊？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然后原来是丈夫要去上前方哦。那后来的唱成是丈夫要去打匪党，因为后来是国共战争嘛哈。然后穿了衣裳温又暖，他的歌词是着了衣裳温又暖，勇气百倍上战场。哇，然后呢也是唱两遍，解封衣裳为谁忙，丈夫要去上前方，为着了衣裳温又暖，勇气百倍上战场。哇，这个地方哈，最后的第二段的上战场，它是 ritardando， 就是慢慢的慢下来。可是慢下来，后面它其实酝酿更强烈的一个情绪。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在这个歌词的上面，在曲式的结构上面哈，我们来分一下。他说他是呈现一般被学术界音乐界界定的单三部曲，就是三段体称为 ABA， 或者那个 A 有点不一样，就是虽然有那个 A 的那个结构，可是有点不一样，叫 ABA Plus 的曲式。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继续谈一下这个音乐结构的展开。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那我们今天在讲柳条长的时候，我们先从它的曲式结构上面用声音，希望能够各位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概能够了解哈。因为音乐其实是真的有图像，而且有图画，而且有颜色。那我们先看一下 A 段哈，它是程式段，呈现出来音乐呢就是以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刚刚我有哼这个曲唱这两句嘛，它的旋律线条非常优美，一句呢比一句的一句高上去，就是呈现出来它的那个线条的优美有层次，但是舒缓的描写，很悠闲在田园场景哈，有柳树。那 B 段呢后来就讲到说在这个景况下面哈，有一个女生，她在这个柳树的旁边的山坡下面呢放羊，羊在吃草，那这个姐儿在缝衣裳，

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状况。那 B 段呢，是对比发展段，就是哎不一样了。对比就是就好像白的跟黑的就是对比嘛。那对比的时候就说，哇，歌词的叙事突然转折，音乐也进入了强烈的对比。他说，解缝衣裳为谁忙，丈夫要去上前方。哇，上前方是上战场啊，所以节奏和旋律变得很激昂很紧凑，到叮咚哒哒哒滴滴滴叮叮滴滴哒哒哒，就是跟前面那种很悠闲舒缓完全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他这边有说着了衣裳啊，温又暖，因为上战场都是风寒夜露啊，会很冷啊，气温啊，他就是穿了太太做的这个衣服就温又暖，然后就有勇气，因为有爱嘛，好，所以穿了这个衣裳，哇，感觉到这个有这个温暖有爱，所以勇气百倍上战场。所以这边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呢节奏旋律变得很激昂好，而且很紧凑，那歌词呢就表现出那个支持前线抗日救国的决心，烘托出来的这种氛围，说我缝衣裳是为谁忙，因为我的先生要去上前方啦，他穿了我给他织的这个衣服啊，哇，勇气百倍上战场，充满了一个后方的妻子对于前方上战场丈夫的支持，我觉得还有心中的敬佩，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上战场不见得会有去有回，所以呢我想那时候抗战的时候虽然离我们很远，但是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那真的是万众一心好齐心，那爱国的那个情绪是同心协力的好，群策群力，哇，那真的是虽然是一个战争，但是那时候民族意识民族情怀的一个结合是很令人感动的好。然后呢那个第三段呢就 A plus 段是在线段，在线段因为回到最初的旋律上面，但是随着歌词是凯歌高唱回家乡，好，然后山坡底下我们一同来放羊，那最后放羊呢是延长 Rita Dando 行程，首尾呼应，再现三部曲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在外在的场景上看到的是人物有简而有杨而有柳树儿，那个我们就想出一片图片嘛，柳树儿又细又长，姐儿低头缝衣裳，羊儿吃草，但是他们内在呢却充满了强烈的动机意义的决心，说我们是为了抗日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讲一下说这首歌的历史背景，我刚刚有说过它是从1940年到1960年之间，那所以呢刚开始的歌词好说丈夫要去打东洋，因为那是抗日嘛，后来是国共战争就把这首歌改成丈夫要去打匪党，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白曲集里面呢就改成丈夫要去上前方，因为打东洋和打匪党呢都是上前方，所以呢这首歌最初在20世纪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为了鼓舞民间的士气，宣传保家卫国，许多音乐家就投入爱国歌曲的创作哈。所以原始的歌词是丈夫要去打东洋，展现后方妇女为了奔赴前线抗日的丈夫啊，就缝衣服啊，托寄抗战胜利，寄托抗战胜利的一些期盼啊，所以著名的声乐家周小燕燕小姐呢就曾经演唱这首歌，那目前呢是被收录在上海老歌的专辑

及里面。但是因为国共内战与台湾时期的转变，随着历史局势的改变，国民政府迁台，就是我等一下，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是打匪党哈，因为国共那时候是势不两立啊，所以随着历史局势的改变，我们政府迁到台湾以后，这首歌在台湾便改编成军歌，所以很多义工队都会唱这首歌，是必唱的爱国歌曲，所以广泛在军中和校园唱传唱。我就记得 我刚刚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当我小的时候呢，这首歌也是常常被听到了，无论是在什么，我们在学校歌唱比赛啊什么的都会唱，好，所以广泛的在军中和校园唱传唱，为了配合当时我们是那时候就是说，哎，我们要反攻大陆，反攻抗俄呀的政治与历史的背景，那歌词中的打东洋被修改成丈夫要去打匪党灭匪党，成为很多老一辈的台湾人哈，还有退伍军人记忆深刻的爱国旋律。但是那曲风的特色呢，民歌与时代号角完美结合了，融合传统民歌的五声音阶，歌曲的主要旋律是采用了中国音乐的五声音阶的调式，宫、商、角、筝、羽。好，前段旋律极富于民族的风情，线条温柔流畅，与歌词中放绵羊风尚的田园村姑形象完美的契合。刚刚我也哼了一下，就是他说柳条儿细柳条长，你看他那个旋律是非常的柔美的哈。那这个音乐开头的中段有独特规律的一个律动，那编曲上刻意模拟民间纺纱呀缝纫动作的节奏感，听起来呢都可以随着拍子联想到，哇，有一双手在补缝衣服的那个温馨的画面哈。但是后面呢就从柔美转成激昂的段落结构，好，刚刚我说过成为一个明显的对比哈，对比就是前半段平稳，好，温柔抒情，描绘平静的田园生活与夫妻的间谍情深，后半段随着夫妻分开，先生要上战场的叙事展开了，音乐变得紧凑果断，好，精神抖擞，歌词上呢就哇，真的是用真的说上战场，士气旺，敌难当，打仗上打胜仗哈，就好像那个我们在那个讲那个说相声那样子的，就是很洋溢，上战场，士气旺，敌难当，打胜仗，都是昂的结尾哈，让曲风瞬间变成哇，很有凝聚力，很有催化力，雄壮威武的进行曲，还有军歌的风格哈。它是这边我就不要唱，因为我们等会呢会放三位不同的演唱者来唱这首当时传唱度极高的柳条长，这边我就不要哼唱了。那这在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首歌词因为时代的演变有不同的版本，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抗日版本啊，台湾军歌版本，还有现在白曲剧里面就把它改成了上前方哈。虽然歌词有点不一样，但意义是相同的。那我们待会呢就请那个我们就找到了几个作曲家哈，演唱家哈，将这几首歌哈，以不同诠释的方式呢，演唱给各位听。那第一位呢，我们是请到，当然一定是周小燕小姐。周小燕小姐，上次我有说过，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中国的一个艺术家哈，诶，他的歌曲到现在

还被保留。那另外呢，就是我在汉声电台有一个四海银本，他说献给所有在历史背后付出却不曾遗忘的人，讲到非常的伤感哈。那还有另外一首是张一兰演唱的，张一兰到底是谁哈，我倒没有真正的查出来，但是呢他演唱也是一种不同方式的诠释。那我们等会呢就听一下为演唱者对柳桥唱不同方式的诠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过三个不同版本来唱这个柳条长的时候啊，第一个呢，我们是听周韶燕要声乐家他唱的，但还是放在国语卡拉 OK 里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的哈。那我觉得那时候的发声方法跟演唱的方式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军中有一个四海什么缝衣送暖勇敢副站长军民同心的一个视频里面哈，我找到的，然后就哇，他唱起来真的就是像军中传唱的那个柳条长一样，是不一样的版本。他这个影片呢，真是献给哈，就是他这段的视频，他特别写说献给所有在历史背后付出却不曾被遗忘的人。哇，这句话真的很感动。但是呢，我们第三个听到的，诶，这是我最喜欢的。哇，原来他是在1978年演唱，我找不到他什么样的资料，但是他唱的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听。我觉得他把那个每一个字每个字啊，都唱出图片来的感觉。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

听了这三个不同演唱的版本，自己有没有心中的这首柳条唱呢？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从白曲集里面哈，看一看这个我们柳条唱这首歌，它我们如果要练习唱的话哈，那它有一个指引。那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有关柳条唱我们要练习唱的指引。就第一段哈，就是第三小节，就是柳条戏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的速度不要太快。若是以抒情婉约而柔和的中庸速度 moderato 然后适度的表达的时候，可以显现出哈，哎，这位姐儿她内在的情感。这一段呢，都是两小节构成一个乐句，歌词与节奏的配合哈，特别要注意每一个句的第一个字，它都在切分音上，而且是圆滑线相连的，所以表现出乐音的这个力度，但不应该过强。刚刚我们唱到就说第二个版本的时候，它就会比较过强了哈，尤其因为好像是就是过强，他就感觉到很生硬哈，所以每句的音量呢，应该随着曲调的上行就要渐强，那下行就慢慢渐弱的方式，才能呈现出他这个歌曲要表达的情感。那第二段呢，就是从第十七小节，就是 B 的部分哈，到三十小节，速度呢？应该要转快，因为解缝一上为谁忙嘛，就为谁辛苦为谁忙，需要带着轻快的那个意味哈，可以显出他心中的那种感情，所以表达这段的切分音的节奏效果，应该唱的时候是很有弹性。解缝一上为谁忙，丈夫要去打肥党，好，这样子。那第三段呢，就是进入了高潮的部分。我刚刚说哇，每个都是昂字收尾的哈，就进入最高潮的部分。节拍特使这时候做出了非常非常频繁的一个转变哈。比如说他有他唱的时候要切实把握那个节拍基本的强弱的要领，每一节的第一拍是强拍，但是要特别留意歌谱上表达的，比如说 ritardando 还有 forte 还有 mezzo forte 好等等，所以将四分符点的音符与其后面连接的十六分音符要表现的柔和圆润，这不是很容易的哈。那第三十九到第四十小节呢，就是要开始换气了。它三个字三个字都要特强，好，要唱得很有果断，要显出它的力度以气度哈。最后在结尾的时候呢，要以抒情的口气，就是 ABA plus 这个地方呢，由弱而转强，特别要注意奏凯歌的奏字与档字要形成七度的音程，不容易唱准，所以唱奏的时候要尽可能放松我们的下颚，好，还有腮帮子，我们要放松下来，然后将嘴唇呢收圆，好，比较容易唱成奏字这个声韵，来放扬呢热情奔放，好，要充满了那个期待后，哎，我们可以重聚了，在一起的那个情愫。不过扬字呢，要以轻柔为佳，所以这首歌哈，它真的是一个雅俗共赏、适合时代需要的好歌哈。那虽然之前很风行，现在可能会唱的人不多，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得见的歌声特别把这首歌呢呈现出来，让它重现江湖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